0: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体量庞大，风力强劲，预计11号到13号影响我市。镇江海事局第一时间启动防台应急机制，筑牢水上安全防线。镇江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主任张永峰介绍，台风预警发布后，镇江海事局第一时间成立防台应急专班，全面动员部署，主要领导下沉一线，并邀请港航单位专家深入港区码头、航运企业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目前镇江海事局已协调苏北航务管理处扬州航务中心、江苏省太湖地区水利工程管理处丹阳水利枢纽管理所、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等单位协助实施水上交通管制，尽可能协调小型船舶进闸避风，自7月9号中午12点开始暂停船舶出闸进江，预计持续到7月14号上午8点。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的记者，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信息。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天气依旧闷热，湿度较大，最高气温预计有34度左右。大家出行啊，还是要注意好防晒和补水。此刻市区看到观塘桥路在古阳路路口附近，由北往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多的，路口也是出现车辆积压排的情况，大家请耐心等候。到了孟喜广场转盘，往中山东路方向的车辆相对会多一些，大家请谨慎驾驶。孟西路立在绿竹巷路口附近出现通行缓慢的情况，大家在路口请保持耐心。东吴路路段上车辆增加也是较多的，加上呢还有道路施工，车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呢请注意好安全，尤其留意路口通过的行人及电动车辆，做到谨慎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珊珊的介绍。继续关注新闻。受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长江水域实施封航管制，昨天4条市航海船因避风需要临时停靠京杭运河建壁水域。面对海船进河与超强台风的双重风险叠加，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立即响应禁限航通告要求，迅速开展专项检查与宣贯，多措并举筑牢辖区水域安全防线。根据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部署，市防汛防旱抢险中心扎实做好应急排涝泵前置工作。在接到市防止调度指令后，市防汛防旱抢险中心迅速组织研判，科学谋划布设方案，并选定引航道枢纽边孔闸作为排涝入江通道。针对布设场地操作受限、连续降雨天气等不利影响，中心采用脚手架搭设与软管布设方案，在中心仓库预先完成水泵、浮筒、软管、线缆等模块化组装后，整体调运至布设现场。同时通过加强管头包箍、增加锚绳等措施，弥补了软管强度短板，全程严控安全风险，确保水上吊装与安装作业平稳有序。目前11台10寸潜水泵已全部前置于引航道水利枢纽边孔闸，经调试设备运行正常，可随时执行应急排涝任务。前天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杨仲轩教授作为主要完成人，凭借土的各项异性状态相关理论及其本构模型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杨仲轩丹阳市吕城镇人，现为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优秀青年基金和茅以升土力学及岩土工程青年奖获得者。他长期致力于岩土力学与地基工程领域的科学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土的本构特性、宏微观力学和数值模拟隧道、路基、桩基及近海工程。最近由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联合哔哩哔哩打造的不凡古渡国创动画主题线下活动圆满收官。本次活动于6月13号启幕，全程采用周末限定模式，为期近一个月的特色活动为千年古街区注入全新活力。最近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主办的2026年度中食杯发酵食品创新大赛获奖名单揭晓，恒顺有机恒顺香醋凭借卓越的创新品质与健康价值，从众多参赛产品中脱颖而出，荣获大赛金奖。这是继2025年恒顺沙棘口服醋摘得第四届中食杯金奖之后，恒顺再次斩获这项行业殊荣。这次大赛吸引了近200家企业参与，共征集到400多款发酵产品。评审由专家评审、智能消费者科学评审和品牌价值评审三个环节组成，采用国际通用的感官评价体系，从色、香、味、体等核心维度对产品进行科学严谨的评价。继续关注新闻。昨天，数据库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在2026可信数据库发展大会上对外发布。报告预计到2028年，中国数据库市场总规模将达到979.74亿元，市场年复合增长率为13.0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数据库市场规模达到1316亿美元。我国数据库市场规模达94.9亿美元，占全球市场7.2%。截至2026年6月，全球开源及闭源的商业产品数量基本持平，我国商用数据库占比超70%，开源数据库占比有所提升。记者昨天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2025年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到28.10%，较2024年上升1.25个百分点。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是指具备基本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人数占总人群数量的比例。近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持续开展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日前，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推出扬泰往返广州航线一飞到家行李门到门全新服务，旅客足不出户就能完成行李托运。据介绍，旅客线上预约后，快递员上门取件，全程代办机场托运，行李随航班运输，抵达后直接送货上门，告别排队托运、行李转盘久等的困扰。受到内存等零配件价格持续上涨影响，消费电子终端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近期，不少消费者注意到，国内笔记本电脑市场正在

0: 受影响最明显的品类，部分旗舰机型价格涨幅超过40%。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有些人一到晚上就感觉腿不消停，说不上疼，就是酸胀，像有虫爬，非得起来走走才能缓解。有人认为这是缺钙，也有人觉得这是老寒腿，或者人老了都这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有些老年人在睡眠中，尤其在入睡前，会有腿部的不适感，像虫咬般的爬行感，不少人把它简单归结为缺钙，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不是简单的缺钙，也不是靠补钙能够解决问题的。这种疾病叫不宁腿综合征，顾名思义，症状主要集中在腿部，尤其是在小腿更为明显，但不仅仅局限在腿上，严重时也可以累及上肢。这个病的突出特征是患者在久坐或者卧位时出现下肢的不适感，包括灼烧感、酸胀感等，导致患者坐立不安，影响睡眠。如果患者起身活动，这种感觉会消失。有些老人误把不宁腿综合征导致的腿部不适当成所谓的老寒腿或者关节炎，这其实很好分辨。老寒腿往往是关节的问题或下肢血管的问题，多是在运动后加重，而不宁腿综合征恰恰是在安静的状态下表现更为突出，而且经过活动以后症状会有明显的改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在睡前经常反反复复起来躺下，影响睡眠。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老年人认为这种腿部不适是人老的表现，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这种疾病并不会危害生命，但是它会产生继发的危害，尤其是对老年人的睡眠影响。睡眠障碍还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心理障碍，严重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因此，如果出现不宁腿综合征的表现，一定要及时就诊，给予明确的诊断。目前认为，这个疾病与脑内地质的减少或铁元素缺乏有一定的关系，给予相应治疗后，症状是可以控制甚至消失的。
3: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
1: 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多云，26度到34度；南京多云转晴，26度到34度；常州阴转多云，26度到34度；无锡阴转晴，25度到32度；苏州阴转多云，25度到31度；扬州多云，26度到35度。泰州小雨转多云，25度到34度；南通阴转多云，24度到33度；宿迁多云，26度到34度；淮安多云转晴，26度到33度；盐城阴转晴，25度到33度；徐州阴转多云，25度到36度；连云港多云，25度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6: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7: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6: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7: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
8: 爸爸要开会了。
6: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7: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9: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0: 喂，谁呀？
1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2: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0: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5: 阿姨，
16: 大爷，
14: 阿姨，大爷，
16: 您是我 的
14: 没错。
17: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8: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9: 哎，可以。
0: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9: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9: 没事，可以。
1: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 可以
10: 可以
6: 可以
3: 可以
5: 可以
8: 可以。
1: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9: 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5: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唐杰。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8:22。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号码是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直播互动。您还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首先来看到周先生反映的情况，最近呢，他在找工作，网上搜索之后看到镇江人才在线和镇江人才网，他看着这两个名字啊，都像官方的平台，但是网站显示运营公司是某某人力资源公司。周先生就想了解一下，这两个网站靠谱吗？是不是官方的招聘网站呢？对此，我们记者是打开了镇江人才在线网站，除了招聘信息之外啊，网站首页有人力资源部门的相关公告和资讯，但首页的下方显示啊，版权所有为镇江某人力资源公司。随后呢，记者又打开了镇江人才网，网站下方显示版权所有为江苏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而且啊，他的这个联系地址并非镇江的。那么对于周先生反映的情况，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人力资源开发部四级主任科员赵天书，来听一听他的回复。你好，赵主任。
16: 哎，主持人你好。
15: 你们在上线直播结束之后，有没有对于这两家网站的相关情况做一个核查呢？
16: 主持人你好，就各位听众好。就是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是目前呢，我们镇江是没有政府官方直接运营的招聘网站的。镇江人才在线和镇江人才网都是由经营性人力资源公司去运营的。其中镇江人才在线呢，是由我们镇江的一个国企叫镇江市人才开发有限公司直接去管理运营的。但是该公司呢，同样也是属于经营性的人力资源公司。那按照相关规定呢，这些经营性的人力资源公司通过这些网站或者是小程序去发布招聘信息和提供招聘服务的，他们必须依法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那么求职者在浏览这些招聘网站、招聘平台的时候，可以在网站主页去查看平台公示的这些证照、营业执照，包括我们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那么需要提醒的呢，还是就是凡是在招聘环节需要预收一些押金啊、培训费等各类钱款的岗位，都存在一些风险，也请各位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要仔细甄别，提高警惕。如果遇到一些违规收费、虚假招工的这类侵权的情况，可以及时拨打我们12333人社服务热线，或前往属地的人社部门提交线索，投诉维权。
15: 好，刚刚赵主任您直接回应了周先生的疑问啊。首先，这两个网站它都不是镇江的这个咱们官方的招聘网站、招聘平台，都是由人力资源公司他们自主运营的，是吧？
16: 是的。
15: 嗯，好，那么有一个点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些人力资源公司也不是都可以去运营这样的网站，而且他得取得了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才可以去做网络上的这个招聘的一个平台，对吗？
16: 对，嗯，
15: 这个服务许可证刚刚您介绍说可以在网站上查询看得到，是吧？现在这两家网站都是能够，就是咱们求职者去点击的时候都能看得到这个服务许可证吗？
16: 嗯，它在最下方，它是有它的服务许可证的证照。
15: 好的。好，这个还有一个疑问，我们得在线咨询一下啊。镇江人才在线这个首页呢，有一个公众号的二维码，我们记者也尝试扫码了。然后扫码之后呢，这个公众号的一个介绍显示的是，镇江人才在线是镇江人才市场官方网站，隶属于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这样的一个介绍在那个上面啊。这是为什么呢？
16: 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镇江是人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就是这家网站的运营方。它原先是隶属于我们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但是现在它已经与我们没有这种隶属关系了。您可以现在看一下，我们已经请运营方修改了服务号的简介。
15: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你们没有这个隶属关系的？
16: 这个问题应该就是前几年吧，具体的年限我这边还不是特别了解。
15: 应该也不是说最近才不隶属的，所以说这个这样的一个介绍一个简介早就应该更改过来，对吧？
16: 是的是的，我们发现了之后也是及时请他们进行更改了。
15: 好，这个工作有一些滞后，那么是在我们这次记者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你们之后，你们已经立即做了更改，现在是看不到这个简介介绍了，是吧？
16: 是的。
15: 好的，好，那这个情况呢，我不知道在其他方面啊，是不是也存在？从您这个部门，管辖的相关事务来看，是不是也能够做一些排查，以免再出现这种类似的问题？
16: 好的，好的，我们后续会继续进行排查，避免这种情况再发生。
15: 好的，好，今天谢谢赵主任的这个回应啊，我们会把您回复的这个内容都来向周先生做一个反馈和解释的，谢谢。如果说他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说建议想法，我们线下由记者这边再和您沟通，好吗？
16: 好的，谢谢。
15: 好，再见。
16: 再见。
15: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啊，也是上线问题的一些跟进。在7月1号市应急管理局上线直播节目当中，正风航风热线是报道了市民反映的关于生产生活方面可能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问题，涉及天喜苑门面房卷帘门设置不牢固，成员未竣工的大厦以及高资花园小区的道路可能存在安全隐患。那么这些问题呢，之前相关单位还都在整改过程当中，也是由市应急管理部门在督促和跟进的。那目前的情况是什么呢？马上我们来进行部门回复。
9: 正风航风热线部门回复。
15: 好，接入的是镇江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巡查科科长王兴元。王科长你好。
20: 你好。
15: 又一次在直播节目当中跟您通话了啊，是要跟进了解一下，就是还有这个三个方面的问题，在后续的这个时间当中呢，我知道你们线下也一直在跟进，而且呢不止一次去到现场，目前这个三个方面的情况啊，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王科长。
20: 第一个问题，天喜苑那个门面房卷帘门，在昨天已经整改到位，卷帘门也户主也回来以后呢，那个立即对这个卷帘门呢进行了更换，已经整改到位了，这个这是第一个。
15: 好的。
20: 第二一个呢是这个
15: 成员
20: 那个高楼那个无防护措施，我们呢是七号的时候呢，我们到现场就冒雨到现场呢进行了，带着专家到现场呢进行了这个查看，那个场地呢，那个烂尾楼这块呢，那个建筑物呢，这个周边呢也都进行了封堵，这个也都张贴了这个宣传的这个标语，什么这个远离高层建筑啊，平安常伴左右，这些个宣传标语和这个禁止这个通行逗留和攀爬， 的一些个宣传报语，叫宣传这个这个标语。然后呢，这个专家呢也对这个我们带队专家呢也对这个提出了这个意见跟建议，就是说对这个现场的这个要加强这个巡查，切断这个电源，悬挂这个安全警示标牌，无关的人员呢要那个不要进入这个场地进行这个攀爬、娱乐或者作为这个打卡点和临时居住。同时呢，这个专家也提出呢，我们也对这个街道这块呢，也要尽可能的安排专人呢进行常态化的这个巡查，发现这个隐患呢，应该及时的向这个住建或者是这个属地的应急部门的进行报告。这是第二个问题。
15: 对这些情况，其实属地这边加强相关的一些日常巡查检查工作，如果发现问题向属地的住建部门报告。这个咱们在上一次回复的时候也听到了，就是你们对属地提出了这个要求，对吧？
20: 对。
15: 然后是7月7号，也就是本周二的时候，现场的相关的提示标语是已经设置到位了，是吗？
20: 对。
15: 然后你们也组织了专家到现场查看，对于这栋没有竣工的楼，应该是实行了封闭，就是说咱们其他人员无关人员是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楼体内部的。
20: 我们在现场看了一下，周边的转了一圈，看了一下以后呢，他这个能够进入了这个楼的这个那个里边去的这个所有的门呢，都已经进行了封闭了，已经采取了物理隔离。
15: 好的，好的。第三个问题就是高资花园小区居民反映的这个情况。
20: 那个我们是在7月8号的时候，我们到现场去看了一下，这个也拍了一些照片。他这个所提到的这个路面没有修复，道路没有修复的问题呢，也已经全部都已经修复完成。路面呢也都进行了水泥硬化，这个基本上已经完工。这个确保这三个问题呢，刚才讲的三个问题呢，就确保在这个此次的这个台风来之前，全部都已经整改完成。
15: 是，好，谢谢。第三个高资花园的问题，在昨天晚上啊，我们也收到那边的居民给我们反馈的信息了，包括他也提供了现场的照片。对，咱们节目组也表示了感谢，就是整个路面已经浇筑完成了。也特别感谢你们线下所做的这个工作啊。有你们的这个介入，应该说这个问题比之前来说啊，就是非常有效率的速度的去解决掉了。也谢谢王科长线下的跟进。麻烦您了，我们先说到这儿好吗？
20: 好的，
15: 好，再见啊。
9: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席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15: 好，接着来关注一下记者裘燕的报道。去年9月，孔雀院的汪先生反映，小区面前的这个环王亭路、孟城路至环王路段呢，已经交付使用了。而环王亭路凤凰置业东北角至孟城路段呢，也快建好了，但是两段路呢没有连通，居民出行不方便。当时京口区住建局答复，环王亭路节点建设项目呢，是位于环王亭路与孟城路的交叉口，京口区住建局已经完成了项目建议书可研报告编制和立项工作，下一步呢应该是由属地的象山街道负责征地工作，征地以后呢由北固公司开展设计概算招投标至工程结束，预计整个工程是3到4个月。可是就在今年4月，我们记者向象山街道了解了，去年省里是出台了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但是市级的文件呢一直没有出来，那么属地街道得等到市级文件出台之后才能够按照标准去完成征地工作。 就在最近啊，6月28号，我们记者又一次去到现场，两段路呢都已经建成，但是中间却被一个小土坡隔断，没有连通。可见呢，这个环王亭路的节点建设项目比原计划是延迟了。那该项目的总牵头和建设主体是京口区住建局。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来接通的是京口区住建局综合业务股副股长徐超，来接通一下他的电话啊。你好，徐超。
7: 哎，你好。
15: 我们跟您了解一下，就是环王亭路节点建设工程的一个整体情况，现在是什么样的？就是为什么比之前讲的啊，预计3到4个月的这个工程，有所延误了呢？
7: 你好，主要是有这个情况，就是环王亭路这个节点是指的是环王亭路和孟城路的这个交叉口。之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取得立项批复。原先啊，是由于准备在大概在春节之后开始办理这个征地，但是由于上一周期的镇江市区征地片区综合地价执行标准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标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废止了，需要等今年新的这个片区补偿价标准出台之后，才好开始这个征地工作。这个片区补偿价，一直到上个月的6月18号，镇江市政府才正式印发。印发之后呢，香山街道已经立即开始了征地工作，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整个项目呢整体的进展呢受到一定影响。
15: 好，就是在6月份，咱们市级的这个征地的相关的标准才出台，那么6月18号对吧，您刚刚讲的。
7: 对的。
15: 属地街道根据这样的一个文件出台才能够开始征地工作，这个征地工作目前是不是启动了呢？
7: 已经开始了。
15: 现
7: 在香山街道呢已经完成了补偿安置公告的发布，育成征地补偿馆等工作，正在开展现场土方清运的这个招采。计划是在7月底开始清理现场的土方，这个土方清理大概在10到15天左右完成，完成之后香山街道开始考古。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区住建局同步开展用地预审和盖算报批工作，计划是在9月上旬发布施工招标计划，10月份开始正式招投标，11月份办理质监安监等各项施工手续，12月份进行道路施工，计划是在1月中旬左右这条道路顺利通车，
15: 就是2027年的1月中旬是吧？
7: 对的，对的。
15: 那个是通车时间啊，计划通车时间。那么通过刚刚您前面的这个回复，我们也了解到为什么比之前预计的这个工程周期要延误了，主要是因为这个征地工作延误了，所以才导致这样的一个现状啊。那么后续的这个情况呢，也麻烦您线下继续跟进，如果说有其他情况的一些变化，或者说有什么新的情况，也麻烦您给我们来反馈一下，我们可以及时的把这些消息向关心这个事情的一些居民包括市民这边反馈，好吗？
7: 好的，好的。
15: 好，谢谢您啊，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7: 哎，好的，再见。
15: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王先生投诉的内容。去年的11月啊，他办理了中国移动的家庭监控业务，费用呢是监控每月10元，网络每月5元。但是使用之后，他发现啊，实际的扣费总计是每个月30元，这让他啊不太想得明白。随后呢，他就向10086反映了，工作人员说的是系统的资费套餐没有能够更改成功，让王先生先缴费然后再返还差价。王先生对此呢是不认可的。我们现在来首先接通的是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品质管理部服务主管徐颖贤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啊。你好，徐主管。
21: 你好，主持人。你好。
15: 麻烦您先来回应一下王先生投诉的这个问题啊。
21: 这样的，我们针对王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做了一个核查。确实的话呢，这个是我们营业厅在业务办理过程当中呢存在一个差错问题的。
15: 确实存在一个差错的问题啊。
21: 对对，然后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他们为客户办理以后，也没有第一时间去联系客户做一些补救的处理。从这个事情上来说的话呢，因为当时跟客户介绍是5元宽带加上10元的一个安防监控，那么实际上呢，在客户当时要求办理的2025年的11月，我们的5元宽带活动呢，当时已经下线了， 实际上呢是没有办法办理的。
15: 嗯嗯嗯。
21: 嗯，但是营业厅仍然向客户去推荐了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第二点，客户的话呢，他是要求安装一个每个月10元的一个安防的一个监控。我们也去看了一下，客户家里面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去安装这个室内的10块钱的安防，但是可以办理我们15块钱一个月的室外的一个安防。那么这一块的话呢，确实当时我们营业厅的工作人员的话呢也没有跟客户说明。
15: 嗯，也就是说，主要是在于，这个用户他去办理业务的时候，第一时间营业厅的这个工作人员没有给他解释明确，就是这个套餐的资费到底是怎么样的。就像您刚刚讲的第一个方面，5元的宽带，其实，这样的一个资费或者说业务的办理早就已经下线了，当时是没有办法办理的。但是工作人员还给他推荐，并且我不知道他推荐完了之后是怎么能够办理成功的呢？
21: 嗯。因为我们看了一下，最后实际上面他办理的就是王先生所说的15元的宽带和15元的安防活动。
15: 哦，这样子，所以说他最后产生的实际的扣费是一个月30元，然后这个工作人员推荐的这个内容和最后给他办理的这个内容其实是不相符的。
21: 对，是的。
15: 哦，那这个问题后续是怎么样去解决的呢？
21: 嗯，我们也跟王先生做了一个沟通，也按照客户的一个需求，我们也是把差额部分做了相应的一个处理。
15: 嗯
21: 嗯，然后客户的话呢，如果说他的活动在2年到期以后的话呢，如果说还想办理其他的活动，到时候可以根据我们2年之后当时我们所有的活动来进行选择办理。
15: 嗯，好，他这个协议期是2年是吧？
21: 对对、
15: 好，您稍等一下，我们此刻来接通王先生的电话啊。王先生您好。
20: 嗯，
15: 王先生在线吗？
11: 喂，你好。
15: 哎，我们要听得到啊，我们在线回访您一下啊。移动公司这边线下在接到就是我们记者反映过去您遇到的这些问题之后啊，目前是不是跟您处理解决完毕了？
11: 这个是这几个人移动公司领导哥处理好了，
15: 已经处理好了是吧？对于这次他们线下的处理，您认可吗？
11: 应该是，跟上一次找申请那个5块的宽带，监控就是外面把外面监控当了家里，但是说5块都算了，都改革来了。
15: 嗯，我们问一下啊，您对移动公司这次的处理认可吗？
11: 认可的。
15: 认可的啊，
11: 哎，
15: 好的，
11: 这个
15: 不用谢啊，王先生，嗯。
11: 他把这个兜售钱全部
15: 退还了是吧？
11: 给我了。
15: 好的，好的，好的。那么，
11: 谢谢兜售钱啊，这是他叫的啊。
15: 啊，不谢啊。那我们跟您的回访就先说到这儿了，也谢谢许主管今天的在线回复啊，和二位先沟通交流到这儿。
11: 谢谢
15: 王
11: 老师，
15: 嗯，不谢啊，再见，嗯。
11: 好，再见。
1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4月28号句容宝华镇宝华花园65栋的居民徐女士反映的情况。他们这栋楼啊有一个半地下室啊，被出租出去做食品加工，产生了油烟和噪音扰民的问题。5月14号呢，宝华镇物管办主任龚谭在线答复了，对于这个问题呢，他们也做了及时的一些处理，包括协调这户承租人呢要及时的搬迁。而且这个时间呢是给对方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后来啊，6月18号，徐女士再次来电反馈，已经超过一个月了啊，这个租户呢一直没有搬离，现场的情况 目前是什么？我们现在再次来接通一下宝华镇物管办主任龚谭的电话。龚主任你好。
13: 哎，你好主任。
15: 目前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
13: 在这个月月初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因为刚开始这个事情呢，我们协调完了之后就交代给这个社区在跟踪了。然后现在我们接到的反馈信息呢，就是这个月月初，这个楼下这一户加工食品的这个商户已经完全的搬离了。然后我们也派了这个工作

0: 人员在现场进行了核实确认，然后现场的这个所有的加工设施设备还有他自己的机械原材料已经全部清理出去了，然后房子也已经退租了。
1: 好，就通过你们的这个核实已经确定他搬离了，而且是彻底搬离啊。一些经营的生产的这个物品也都不在现场了啊。好的，您稍等，我们也再来接通一下徐女士的电话啊。徐女士您好。
2: 你好。
1: 我们跟您在线回访一下，现在这个问题是不是得到解决了？
2: 得到解决了，谢谢你们。
1: 好，不谢啊。那确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跟您这边也回访了，那这个问题在我们这边就办结了，好吗？
2: 哦，谢谢，
1: 不谢啊。
2: 太辛苦你们了。
1: 好，也谢谢龚主任，我们先和二位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0: 好，再见。
1: 好，节目的尾声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年三月张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自己呢在外地工作，不经常回扬中，但是今年春节前后啊，两次回家都发现经纬西路靠近斐丽中央小区的一侧路面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一个开裂和塌陷，属地政府呢设置了围挡，但是迟迟没有施工维修。在3月30号的节目当中啊，扬中市新坝镇规划与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卢敏介绍了这个道路的开裂情况以及修复的进展。当时道路施工的相关信息呢，刚刚登报公示完毕。正式进场施工的时间是3月27号，工期是120天。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连线一下卢敏啊，了解一下这个工程的一个进展情况。你好，卢主任。
3: 你好。
1: 根据上一次连线回复的这个内容啊，就是当时说是开始施工是3月27号，工期是120天。那么现在应该是接近尾声了，还是说这个道路修复到什么程度了？麻烦您给我们回复一下好吗？
3: 好，这个道路呢，从3月27号进场，我们预计工期是120天。但是开挖以后呢，发现呢就是管道的破损呢，下面只有12米。然后还有十几米管道呢，是这个塌陷只有12米，然后管道还有前面还有十几米破损，然后我们对12米的管道进行了这个更换，对前面的那个管道破损进行了一个管网的一个替换，上管法替换。因为这个采用上管法以后，我们也大大的缩短了我们的工期。这个工程我们在6月6号已经全部结束，并这个开，对，已经并这个开通了道路。完善了这个道路的相关的设施，目前道路已经正常使用了。
1: 好消息，这个是提前结束了这个施工，然后呢在6月6号就已经完工了。当时就后来就通车了吗？6月初
3: 当时就通车了，
1: 当时就通车了，
3: 就是6月6号结束，6月7号就通车了。
1: 好，主要也是在这次你们施工之后发现，哎，这个路面下方的管道啊，包括其他这些部分，它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破损的情况，所以修复起来这个工期是缩短了啊。好的，那这样一个好消息我们也及时的反馈给张先生啊，因为他不是经常在扬中啊，在外地工作，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向他提前做一个反馈，也谢谢卢主任啊，再见。
3: 好，再见。
1: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继续来说到的这个事情啊，也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包括昨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一直在关注的，句容市崇华苑小区有一些业主呢私自在公共停车泊位上安装地锁，影响了小区内的停车秩序。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是先后接了就是对接了这个句容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和崇明街道物管办相关的负责同志呢，也回复了他们在接诉之后所做的工作以及这个问题出现反复的原因。就在7月2号，崇明街道呢又一次联系了句容市城管局、物业公司、属地的社区和街道的物管办，一同协商处理这个问题，并且形成了初步的解决方案。我们昨天在回访尹先生的时候啊，他也表示担心，因为不知道这次处理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有成效的话，后续怎么样去进行长效管理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啊，就是这一次属地街道又商量出了什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先来听一下当时的回复录音。
4: 我们在7月2号的时候呢，联系的我们市城管局，包括这个物业公司、社区，我们街道物管办一同协商来处理这个事情。初步形成的这个解决方案的话，就是由物业公司 在小区内张贴公告，告知这些安装地锁的业主在限期内将自己的地锁进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话，我们将联合城管局来进行强制拆除。
1: 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录音啊，是昨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句容市崇明街道物管办，张琦给我们回复的这个情况。那其实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也跟他就是进一步了解了一下，就这个问题为什么反复出现。那么他们作为属地街道的物管办来说啊，他表示呢，他们只能去督促协调。那么对于物业管理公司一直不积极的去处理，或者说有效的去管理，他们是没有办法采取强制措施的。
4: 物业费收缴这一块的话是非常的低的，属于这个入不敷出这个状态，所以呢它管理这一块确实是相较于其他的小区要稍微差一点，
1: 管理确实是有问题的。
4: 对，物业公司对居民安装地锁这个行为，它是应该有劝解的责任，它劝解无效之后，它应该是向我们城管局这边来汇报。物业来讲，他也没有什么执法权限，他也不能强制的去干这些事情。在最开始的时候，他这一块他的意识他不是很明确。
1: 嗯，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先后对接了多家职能部门和单位，但是呢问题始终出现反复，没有办法得到彻底解决。那症结到底是在哪里？相关部门呢还能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今天来听一听律师的观点啊。本节目律师观点是由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法律顾问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提供。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刘诗庆律师，来接通一下他的电话啊。刘律师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1: 这样一件事情我们昨天也有电话联系啊，就去充分沟通了一下。那么今天在线呢也想听一听您这边的观点，对于相关部门也好，或者说对于这边的居民也好，能够提供哪些法律层面的一些观点和意见的支持。
5: 好的好的，就是咱们讨论的这个私自装地锁的这个行为呢，我想啊，在我们发表其他意见之前，先应该对这个行为啊进行法律上的这么一个定性。
1: 嗯，
5: 确定这个行为性质之后呢，才可以正确的准确的去讨论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和应对这个行为。
1: 嗯，
5: 那么部分这个业主啊，在小区的公共停车位啊私自安装地锁的这么一个行为呢，从我个人的理解和判断上而言呢，它属于这个单个这个业主对全体业主他共有部分的一种我们说不当的一种侵占。
1: 嗯，
5: 可以理解为它是法律所禁止的一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这么一个行为。因为在咱们民法典里面是这么规定的，他说这个业主啊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用部分，大家是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这么一个权利的。那么在这个小区的建筑规划区域范围内，对吧，用于这个停放汽车的这个车位呢，它占用的是整个业主共有的这种我们说小区的道路也好，或者说场地也好，对吧。
1: 嗯，
5: 在法律的性质它就是业主共有的这么一个资产。
1: 嗯，
5: 那么部分业主把它装了私自装了地锁，那就把共有的这么一个资产变成了它私有或者私自私人可以使用的这么一个叫我们说停车位。
1: 嗯，
5: 那么他就排除了其他业主对这个共有车位的这个使用的这么我们叫使用的可能性或使用的权益。
1: 是，
5: 所以从性质上来讲呢，我个人认为它就是一种侵害其他业主对这个停车啊位的一个共有的这么一个权利。
1: 嗯，
5: 好，那么首先我们认定了这个他的这个行为的性质之后，它是一种啊带有侵害他人权利的这么一个违法行为。
1: 嗯，
5: 那么怎么去应对呢？
1: 嗯，
5: 对于这个事我们之前也接触过，就有些小区确实会存在这些问题，但可能它的严重程度啊没有咱们这次这么严重，或者说这么频发。那么在这个面对就是部分业主私装地锁的行为呢，各个主体它的可以应对的措施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权利或者说法律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物业公司，对吧，
1: 嗯，
5: 他确实他有对小区的这么一个我们说进行服务或者说一定的管理的这么一个职责和义务，那么物业公司是应当定期对小区内进行我们说巡查，对吧， 啊，去看看有没有业主私自安装地锁，如果有的话，比如说现场你应该及时进行一个劝阻，
1: 嗯，
5: 和这个制止。如果说发现有了，但现场已经装好了，对吧？是不是要去，比如说去调查这个到底是谁来私自安装的这个地锁，谁车停在上面，那大概率就是谁装的，
1: 嗯，
5: 这个逻辑也很简单，
1: 是，
5: 对吧？那好，发现之后，物业公司那么是有义务向这个我们说私装地锁的这个业主啊，要要求他进行整改，可以通过比如啊发送这个我们说信息啊，或者张贴这个书面整改通知啊，在他的这个车上啊什么的，对吧？限期进行要求他进行整改，进行拆除。
1: 嗯，
5: 因为物业公司这么做的，他的一个我们说基础和理由，他是为了保障全体业主的这么一个权利，也是维护整个物业小区，对吧？他的整个物业小区的经营也好啊，运作也好的这么一个行为。同时呢，这个物业公司对于这种拒不整改啊、拒不拆除的业主，还要也需要就是刚咱们这个前面有关部门讲的，及时的向属地的街道城管部门啊，甚至
1: 反映
5: 甚至消防机构，因为他有的业主他可能不一定在车位啊，他在消防通道上面装地锁，给自己划线，这个我们之前也
1: 遇到过，是吧？
5: 对，那占用消防通道，他又是对吧？消防
1: 另外一种情形了，
5: 另外一种情况，
1: 嗯，
5: 那么这个物业公司呢？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要做好证据的保留的这么一个工作，因为以后不管是有关部门就介入之后，你需要把相关证据，对吧？到底是谁装的，他装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对吧？你向他发送过这个整改通知，这些全都证据你要把它保存好。另外一方面呢，其实物业公司从法律上来讲，他也有一定的这个我们说民事上这个权利，就我们最高法呢以前出台过一个就是关于审理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的这种一个司法解释，里面呢就是这么规定的，就是业主啊他违反了这个我们说物业服务合同啊，或者是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啊，对吧？实施了这个侵害其他业主侵害小区这个其他业主共同产权的，或者说相关的这么一个行为，物业服务机构呢他可以请求这个法院判令这个相关侵权人员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这么一个我们说法律的一个基础。当然呢，通过诉讼去解决，它可能周期会比较长，
1: 是，但它也是一个途径，对吧？
5: 它也是一个我们说法律给的一个途径，这是一方面。那么这个是从我们物业公司来讲的。那从其他业主来讲呢，我们想，如果因为物业公司毕竟他人手有限，如果说其他业主发现了相关情况呢，也可以及时向咱们的物业公司啊，对吧，去反映这个情况。
1: 好的，谢谢刘律师。好的，刚刚您从三个方面给我们做了相关的一些解释，也是给出了比较权威的一个意见啊。我们来给这个反映人也反馈一下，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暂时和您交流到这儿好吗？
5: 好的，好的，
1: 好，谢
5: 谢
1: 刘律师啊，好，再见，
5: 再见。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6: 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7: 北京时间9: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6: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7: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镇江海事局第一时间启动防台应急机制，筑牢水上安全防线。甘肃多地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芬兰宣布将参与多国海军倡议，加强海上威慑与防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体量庞大，风力强劲，预计11号到1号影响我市。镇江海事局第一时间启动防台应急机制，筑牢水上安全防线。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镇江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主任张永峰介绍，台风预警发布后，镇江海事局第一时间成立防台应急专班，全面动员部署，主要领导下沉一线，并邀请港航单位专家深入港区码头、航运企业，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 我局已对辖区所有码头、船舶开展宣传，经船舶抢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到内河、港市、嘉江等安全水域锚泊，提醒码头、船厂加固缆绳，强化值班值守，做好防台准备，协调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在重要水域码头驻守，应对突发险情。
1: 目前镇江海事局已协调苏北航务管理处、扬州航务中心、江苏省太湖地区水利工程管理处、丹阳水利枢纽管理所、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等单位，协助实施水上交通管控，尽可能协调小型船舶进闸避风。自7月9号中午12点开始暂停船舶出闸进江，预计持续到7月14号上午8点。同时，海事部门依托 VTS 交管系统、港区工作群、流动广播等渠道，高频滚动推送台风路径、风力预报、安全避风指引等，同步联动气象、交通、港务集团等单位，建立多部门实时会商机制，每天研判台风路径、江面风力、水位变化，共享预警信息，协同落实管控措施。张永峰
2: 协调引航员在镇江交管中心基地值班值守，确保随时应对船舶突发险情。下一步，我局将持续跟踪台风动向，加强分析研判，动态调整响应措施，督促航运企业和船舶严格落实防台主体责任，强化应急值班和力量布防，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0: 继续关注新闻。甘肃省水利厅消息，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规定，甘肃省水利厅决定自今天零点起，将针对甘南、临夏、定西、兰州、白银、天水、梁平市七市州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针对陇南市启动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据甘肃省气象部门监测，过去六小时，甘肃省临夏州中部、甘南州北部已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最大累积降水为临夏州临夏市 81.1 毫米。预计未来24小时，甘南、临夏、定西、兰州、白银等州市部分地方及陇南北部、天水西部、平凉西部、庆阳北部有中到大雨，其中定西及临夏东部、甘南北部、兰州南部、白银中南部、陇南西北部等地局部地方有暴雨，最大累计雨量40到80毫米，局地可达90到120毫米，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前天，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先后发生两次5.0级地震。根据四川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规定，结合当前灾情及发展趋势，经四川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研判，决定启动四川省自然灾害四级救助应急响应。目前，四川省已调拨帐篷、夏凉被、折叠床、应急手电等救灾物资6000件，支持当地做好救助工作。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省减灾中心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受灾地区及时转移安置受灾群众，规范安置点管理，加强防暑降温工作，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据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据了解，香港首批超940间获准食肆昨天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这些食肆亦必须在入口当眼处时刻张贴食环署指定的准许狗只进入的食肆标示。

0: 做识别。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表示，期望获准十四能专业自律，严格遵守法律和持牌条件，而协同爱犬的顾客在享受用餐乐趣的同时，能妥善约束狗只，尊重其他顾客，共同维持舒适和谐的用餐环境。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八号，芬兰国防部发布新闻公报说，芬兰将参与向多国海军倡议，该倡议旨在推动欧洲多国和加拿大在北大西洋、波罗的海和北极地区承担更多海上威慑与防御责任。芬兰总统府同日发布的声明显示，参与方包括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冰岛、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最近，英国利物浦大学研究团队建议为脊椎动物的颈部重新下定义，将其定义从单纯依据解剖结构扩展为坚固形态与功能，使其能够适用于所有主要脊椎动物。这意味着鱼类等过去被认为没有脖子的动物也将被纳入新的定义框架。这项研究已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实验生物学学会年会上发布。当地时间八号，意大利外交部宣布决定驱逐两名俄罗斯驻意大利大使馆的武官，限期于三日内离境。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两名武官涉嫌参与近日曝光的间谍活动，其行为已严重侵犯意大利国家主权与安全。目前俄方尚未公布具体反制方案。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5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

0: 你随我征战多年，忠心不改。长坂坡为我救下的儿子，不惜单枪匹马，勇闯曹操83万大军，杀了个七进七出。在我心中，你我早已越过了君臣关系。我和关羽、张飞义结金兰，但是我一直都想让你也加入啊。
1: 赵云一听，大惊失色，赶紧说：“哦，主公，目前战事要紧，我觉得这事儿可以暂时先放一放。”
0: 正是因为患难之中，所以才得见真情。你为什么总是一次次的推脱呢？莫非你看不起我们兄弟三人？
1: 赵云思索半天，终于下定决心，扑通一声双膝跪地：“
0: 贤弟，你这是为何呀？”“
1: 主公恕罪呀，我只是觉得叫赵四儿不太符合我的气质。”
0: 上高中的时候，大头和班上的一个女孩子陷入了热恋当中。周末大家商量着去哪玩，大头爱炫耀，非要打电话约女孩出来。由于人家姑娘家家教非常严格，当然不敢让父母知道喽。于是呢，就想着如果是女生的妈妈接电话，就说：“阿姨你好，王小红在家吗？我想找她一起出去玩，这是我们班的集体活动，好多人一起参加呢。”
1: 练习了很多次，直到背得滚瓜乱熟。然后大头当着同学们的面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一声浑厚的男中音：“
2: 喂，你找谁啊？”
1: 大头脱口而出：“
3: 叔叔你好，阿姨在家吗？我想找她出来玩。”
1: 周围的我们一身冷汗。
0: 铁柱啊，买了一件新上衣，得意得不得了。吃完晚饭，铁柱和媳妇在小区里遛弯。铁柱对媳妇儿说：“你能不能别老拽我衣服，好不容易买一件新衣裳。”
1: 铁柱的媳妇儿撇了撇嘴说：“你能不能加上亲爱的？”“
0: 你能不能别老拽我亲爱的衣裳。”
1: 我呢，在网上买了一颗扣子，那天快递师傅给我打电话：“
0: 喂，你好，请问你买的是衣服吧？”
1: 当时我也没仔细想，随口就说：“应该是吧。”就听见快递师傅颤颤巍巍地说：“你买的衣服我只摸着有一颗扣子，你的衣服被偷走了。”朋友看大头一脸沮丧，就问道：“怎么回事啊，大头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0: 哎，昨天打电话向女神表白，居然被拒绝了。”
1: 听了大头的话，朋友本来想安慰两句，就听见大头自言自语地说：“
2: 其实我觉得吧，如果他不喜欢我，就应该直接告诉我呀，没必要撒谎骗我说我长得丑啊。”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小马驮着货物要过河，但是不知道河水有多深，小马就先去问牛说：“牛爷爷，牛爷爷，这河水有多深呢？”“
6: 不深不深，才到我的膝盖的位置。”
1: 小马还不放心，他又问松鼠：“松鼠弟弟，松鼠弟弟，这河水多深呐？”“
6: 可深了可深了呢，都快漫过我的头顶了呢。”
1: 正当小马犹豫不决的时候，小马的妈妈走了过来，对小马说：“孩子，咱们不傻，咱们从桥上走好不好呀？”王美丽教小侄子王小胖背三字经：“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0: 王小胖听完愣了半天，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王美丽吓了一跳，赶紧问：“
1: 宝贝儿怎么了？”
0: 小侄子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抽抽搭搭地说：“
7: 这孟子的妈妈下手也太狠了，孩子不学习打两下就行了，脊柱都打断了，警察叔叔不管的吗？”
0: 公司通知开个临时会议，大家都放下了手上的工作，赶到会议室。
1: 大家都到齐了，只见王美丽提了一个大袋子，匆匆忙忙的进来，里面是各种薯片、奶糖、巧克力、鸭脖、凤爪、火腿肠，还有小点心、小饼干。
0: 领导瞪了一眼，生气地说：“开会提这么多吃的干嘛？”
1: 王美丽一脸懵，小声说道：“啊， 刚才不是通知说

0: 老王去给儿子开家长会，很多家长都坐在一间教室等老师说话。过了一会儿，老王的烟瘾犯了，拿出了一根烟抽了起来。老师一下子看过来，盯着他说：“有些人真是不自觉。”
1: 一点规矩都不懂。老王愣了一下，恍然大悟，赶紧起身给所有的家长都发上一根烟，连声说道：“来来来来，都点上，都点上。”铁柱女儿小的时候，每次出门都喜欢让妈妈抱。有一次，铁柱的老婆实在是累了，就生气地问女儿：“为什么非要让我抱？为什么不让爸爸抱？”
2: 闺女还没说话，一旁的铁柱就说：“你底盘比较低，长得比我结实多了。” 闺女可是非常迷恋敞篷跑车的感觉啊。老王儿子从小数学成绩就不好，记得有一次考完试，老王拿着儿子的试卷问：“孩子，这次你居然考了90分，说实话，零是不是你自己加上去的？”“不是的，爸爸，九才是我写上去的。”老王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很欣慰，拍着儿子的肩膀说。 不错呀，儿子，终于会写酒了。
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有人跟我说，现在的职业联盟，明星才是最重要的。职业队员的技术要炫，打出来的场面要

因为在观众眼里，华丽就意味着难度和水平。无可替代的华丽可以瞬间引爆观众的热情。他说的很对，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进的是竞技圈，不是演艺圈。我想要的就是胜负。还有人跟我说我已经过时了。年轻人想要出头可以理解，但是他们真的还要努力。现在的职业圈子已经快要停滞了，很多人以为目前这些就是这个游戏的全部，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我有个朋友，如果他现在还活着，肯定也是荣耀圈最顶尖的大神之一。他做过一个天才之作，我想的就是把他复活，给现在的荣耀加点刺激。退役只是从头再来罢了，我可是职业选手，你以为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同是一块石头，一半做成了佛像，一半做成了台阶。台阶不服气地问佛像：哼，我们质地相同，凭什么人们都践踏我而去朝拜你呢？
7: 因为你只挨了一刀，而我却经历了千刀万剐，千锤万凿。
6: 台阶沉默了。的确，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经得起打磨，耐得住寂寞，生命才会有价值。第二天，台阶又来找佛像，手里还拎着一件东西。他说：这是我的好朋友切菜板，您给个说法吧。我还有个朋友是饭店里剁肉的墩子，已经剁碎了，没法带过来。刚结婚那会儿，老婆问铁柱：老公，咱将来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呢？
7: 铁柱想都没想就说：当然是女孩了。
6: 为什么呀？
7: 我喜欢女孩啊，人家都说女孩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嘛。

0: 听了铁柱的话，老婆惊讶地说，啊，要真是女孩，上辈子我就差点成你丈母娘呗。手机响了，老王一看是哥们儿打来的，立马接听。刚刚接通，就听电话那头说，喂，兄弟，我们有个大项目，我负责招标，分四个标段同时施工，因为呢工期比较紧张，要求马上进场，目前呀还有一个标段，你考虑一下做不做呀。
1: 老王顿时激动万分，赶紧问道，这工程靠谱吗？好不好收款呢？
0: 好收款，咱们都是哥们儿，不用你垫资，现场结算。
1: 老王欣喜若狂，放下电话转身就要走。
0: 这个时候媳妇儿大喝一声说，少来这套，打麻将三缺一，别以为我不知道。
1: 哥们儿开了家小超市，夜里无聊喊老王他们几个出去斗地主。
0: 这家伙做收银台，一会儿去拿烟，一会儿又给人结账，看起来打牌是非常不走心，但居然还总是赢。
1: 老王真是越打越气，正好手里的烟抽完了，起身去拿，突然他发现收银台的监控里居然能够看到牌。
0: 儿子拿着一张破纸对老王说，爸爸，我有一张藏宝图，我送给你，你给我10块钱好吗？
1: 老王拿过来一看，没好气地说，你这不就是画的咱自己家吗？怎么就叫藏宝图了？还想给我要10块钱呢你？
0: 爸爸，你看看用红笔画的地方啊。
1: 老王仔细一看，沙发后头，衣柜角上，心想，哦，这小崽子，这可是老子藏私房钱的地方。于是赶紧跟儿子说，那啥宝贝儿，我给你50，你给我发个毒誓，世上再无此地图。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有一天儿子问老王，爸爸，开会的会字怎么写呀？
1: 人字下面一个云字。
0: 那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1: 老王想了想对儿子说，开会的时候啊，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说，这就叫人云亦云嘛。铁柱媳妇在做饭，女儿突然跑了过来，委屈地说，妈妈妈妈，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把你包里的小梳子弄断了，然后你就骂我，骂得可凶了。
0: 听了女儿的话，铁柱媳妇儿赶紧安慰说，没事啊，不就是个梦吗？哈哈，再说了，真弄坏了妈妈也不会骂你的。
1: 真的。说着把断成两截的梳子拿了出来。
0: 王美丽骑车去上班，路上出了意外，被120拉去了急救中心，家人得知消息来医院看她，好在问题不大，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
1: 爸妈哥嫂看到王美丽受伤，心疼的都掉起了眼泪，而且还一边的安慰。小侄子也想说几句好听的话，见大家把他的词儿都抢了，抹了抹眼泪说，
4: 姑姑，你是咱们家第一个坐急救车的人，我为你骄傲。
1: 老王和老婆逛街，看他对着一件衣服爱不释手，可是那件衣服太贵了，于是趁着老婆去换衣间的时候躲开别人的注意，老王掏出了100块钱踩在脚底下。
0: 老婆试好衣服出来了，走到老王身前问，老公，你看好不好看？
1: 话没说完，老王对他使了个眼色，让他看了一下脚底下，小声地说，不知道是谁丢的，捡了咱们赶紧走。
0: 大头大学的时候有个女朋友，毕业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今天大头突然收到了他发来的一条语音消息，说，现在还好吗？
1: 哎，大头心里一暖，回复说，我很好。
0: 马上前女友的消息又来了，是这么说的，现在好不等于将来好，人有旦夕祸福，未来难以预料，为了家人买一份保险吧。
1: 王美丽眼睛特别小，一次她问闺蜜，你要诚实地告诉我， 我一笑眼睛是不是就没了呢？
0: 正在闺蜜犹豫不决该怎么说的时候，王美丽突然又说，哎，不难为你了，我自己都知道，因为我每次笑的时候都觉得眼前一黑。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起东北抗联，人们最常想到的是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一大批烈士，一腔热血染红白山黑水。这支英雄的部队留下了太多的悲壮和牺牲的故事。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光复东北对抗日寇的最后一战之中，充当先遣队的也是这支部队。他们那时的番号是远东红旗第88独立步兵旅，名义上隶属于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

0: 但这只是掩人耳目的名字。抗联的老战士们更愿意称自己为抗联教导旅，他们都是百战余生的铁血老兵，他们是中国第一批接受系统特种作战训练的战士，他们也是第一支执行空降作战的中国军队。他们当中有一半多的人牺牲在了光复东北的战斗中，幸存下来的老兵们并没有充分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便分散进入挺进东北的大军中，向河流汇入大海，悄无声息地融入波涛澎湃。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抗联教导旅光复东北的先遣队。1945年5月，纳粹德国战败投降，苏联开始准备对日本作战。7月开始，北野营的抗联教导旅驻地经常有战友忽然消失，没有人透露他们的行踪。原来在苏联对日宣战之前，抗联教导旅就已经展开了行动。周保中参加了苏联远东方面军对日作战的所有军事会议，大战之前他领到了抗联教导旅的作战任务，一是挑选290人组成一支空降侦察部队，携带电台执行侦察任务，二是派出340人作为先遣支队，分派到苏军先头部队担任向导和突击队，三是教导旅大部队跟随苏军主力解放东北，维持战后秩序。七月份突然消失的那批抗联战士就是空降侦察部队，他们分成50多个侦察小组，乘着夜色在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空降，进行战前侦察。侦察员用各种方式接近或潜入日军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军事谍报指挥机关等要害设施，将日本关东军的17个战略地堡及中苏边境上3道防线的情况无一遗漏地标注成空袭目标，并制成图表，通过电台传送给苏军。在苏军发动进攻之前，苏军最高统帅部印制了日军在东北防御体系的资料图册，下发连以上干部人手一册。图册详细地绘制了日军防御工事结构、位置、坚固程度、火力配备等情况，为苏军迅速摧毁日军防御体系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毫无疑问，这是抗联教导旅的战士们用鲜血换来的情报。这时候抵近日军侦察危险性可想而知，抗联教导旅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90人的空降侦察部队当中，绝大部分人牺牲在了对侵华日军的最后一战之中，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残酷战斗，很多细节已经无人知晓。上世纪60年代，牡丹江附近的山林中曾发现了一部军用电台，因为上面标有 USA 字样，被认为是国民党特务留下的。但经周保中的夫人王一之确认，这部电台是来自于抗联的朴英山小分队。朴英山牺牲后，电台没有落到日军的手里，直到多年后被发现。而王一之是抗联教导旅无线电连的连长。抗联起初装备的是苏式电台，重量大，电池消耗量也大，信号还不好。在执行空降侦察任务之前，苏军为他们统一配发了轻便、省电、抗干扰能力强的美式电台。电台遗留在了曾经的战场，使用过它的战士们却永远的不在了。高树桥曾经寻找到一名叫江德的抗联老兵，留下了一段珍贵的战斗经历。一天夜里，江德与战友赵奎吾、孙曾友随同李明顺团长一起登上了飞向牡丹江的飞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了一大包的装备，包括有一支冲锋枪、360发子弹和3套服装，分别是苏军军装、日军军装和中国老百姓的服装。江德因为带有一台无线电器材，配发了一支军用手枪，为了方便侦察， 登机后，他们立刻就换上了日军的军装。空降是战损最大的战斗方式，空降兵有一句骄傲的格言，伞兵生来就是被包围的。空降侦察小分队更是如此，特别是在伞降的过程中，他们几乎就成了活靶子。为了避免被敌人对空火力击中，他们只能采取高跳低开的伞降方式。所谓的高跳低开，就是跳伞时尽可能的要高，开伞时尽可能的低，减少滞空的时间。这种方式的危险性不言而喻，孙曾友就因为没有来得及打开伞而牺牲了。落地之后还剩三个人的侦察小分队马上聚拢起来，随即炸毁了牡丹江南下的铁路桥，使在牡丹江以北的日军和开拓团无法沿着这条铁路南下，被迫转向哈尔滨。没等他们赶到，哈尔滨已经被盟军攻占了，使日军在北方的集团失去了归路。1945年的8月9号0时10分，150万苏军分三路对日本关东军发起了攻击。抗联教导旅的先遣队担任着向导和突击队，冲锋在前。遗憾的是，在这场百万人规模的光复东北的战役中，抗联教导旅的数百人实在是太过微小而又分散，以至于不太被战时所关注记录。抗联教导旅指战员充当的向导和突击队，又是战斗中最危险的位置，很多人在第一波冲锋中就倒下了。曾有抗联的老战士回忆，在攻打虎头要塞的时候，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出动小分队参加对这座要塞的奇袭，并炸毁了要塞中的亚洲第一炮，那门炮的口径达到400毫米，威力惊人。但因为回忆者并没有参加这次战斗，因而对战斗的过程和结果所知寥寥。不过在日本作家冈崎哲夫所写的《日苏虎头决战秘录》中，似乎能够看到抗联教导旅的身影。冈崎哲夫当时就在虎头要塞之中，是虎头要塞幸存下来不多的日本兵中的一员。他记载，在虎头要塞开战的初期，有一批日本侨民逃向虎头要塞，几名持枪的日本武装人员在护送他们。当这些人员纷纷进入要塞的时候，冈崎哲夫看到其中一个人的脸不像日本人，就用日语问了这个人一句话，而这个人却对他笑了笑，并没有回答，便继续随着侨民一起进到了工事里面去。几分钟之后，要塞里面发生了爆炸。如果冈崎哲夫的记录没有偏差，那么这个对他笑了笑的中国人只可能是抗联教导旅的先遣队的一员。更多的牺牲留下来的只有冰冷的数字。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但仍有一些关东军的部队在继续顽抗。教导旅奉命配合苏军远东第一方面军攻打拒绝投降的日军东宁要塞。经过21天的苦战，东宁要塞终于被攻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终止了。这次战斗苏军牺牲1500多人，其中抗联教导旅18人。根据周保中日记的记载，抗联教导旅共有700多名战士率先杀入国内，这是教导旅的主力，也是东北抗日联军最后的老底子。最后回到国内的人数，周保中记下的数字是362人。9月10号，随同苏军司令部到达长春的周保中，接到了一封可盼多年的电报。电文中说，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的先头部队曾克林已率3000人进驻沈阳，发电人是冯仲云，苏军沈阳卫戍区副司令。抗联终于和中央接上了关系。日本投降后，抗联教导旅的中国军人被划分为57个小组，分派到了东北各地的大中城市，协助苏军接管当地政权。 抗联首先抢占了东北57个战略要点，为中共中央决定10万大军挺进东北起到了先头部队的特殊作用。9月18号，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彭真、陈云等人到达了沈阳。20日，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也赶到了沈阳。当晚直至23号的清晨，周保中向东北局汇报了抗联的情况，14年浴血苦战，讲述了足足2天2夜。彭真感慨万分地说，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有3件事最艰苦。第一件是红军的25000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3年游击战，第三件是东北抗联的14年苦斗。1945年的11月3号，中共中央决定将由抗联队伍发展而来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一起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也就是日后驰骋中国南北的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至此，东北抗日联军完成了所有的历史使命，余下的300多名老兵投身到了澎湃的历史洪流当中。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1年，东北抗日战争进入极其艰苦困难的时期，日军为建立巩固的侵华后方基地，开始大规模实施归屯并户、坚壁清野、匪民分离等毒辣的手段，对抗联部队进行梳篦式的搜查、毁灭性扫荡，抗联部队有生力量大批减员。面对这样的局面，抗日联军领导提出了保存实力、培养干部、准备进攻、迎接全国抗战胜利的方针。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东北战场上的最后一支抗联小分队。东北抗日联军陆续进入苏联境内休整，国内仅留下了几个小分队采取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寻找时机、主动出击的斗争方式，依托山区、依靠群众、袭击日寇、扰乱敌伪统治。直到1943年末，东北党组织决定国内仅留于天放领导的20多人的小分队坚持斗争，其余人陆续进入苏联野营集训。这一年的冬天特别严寒，敌人对于天放小分队的围剿也特别的残酷血腥，敌人四处张贴告示，悬赏10万元捉拿于天放。为避开敌人的讨伐围剿，小分队放弃了老金沟后方基地，进入靠近绥棱张家湾东南的原始森林，在原密营南的8公里处又建起了一座新营，两个密营分别由于天放和孙国栋领导，他们以此为活动基地，秘密发展抗日救拉会组织，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然而就在小分队积极开展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这年的年底12月11号凌晨，日伪讨伐队悄悄地摸到了新营，正好孙国栋出屋解手，埋伏的敌人开枪打伤了他的左臂。孙国栋见此急忙组织战士突围，老董头等5名分队战士中弹牺牲，2名战士被俘。为及时通知老营，孙国栋穿着单衣 趟着莫西身的积雪，在天亮前赶到老营。于天放当即决定撤离密营，向中苏边境转移。当他们赶到边界时，发现敌人在这里密集的设卡，严密堵截，无法过江越界，只好又转移到了绥棱分水山一带，在这里筑雪为营。到此时，小分队的粮食已经消耗殆尽，饥饿威胁着战士们的生命，他们四处寻找粮食，后在拉山农民的帮助下获得了一点粮食，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日。于天放为解决小分队吃粮，给绥棱县四井村委村长写过一封信，奉劝他要有爱国之心，帮助解决一些粮食。可是这个丧尽天良的家伙却把信交给了日寇，敌人如获至宝，立刻组织讨伐队前去围剿。于天放对此早有防备，让敌人扑了个空。于天放估计敌人可能在分水山驻扎，及时的派孙国栋、于兰阁重回分水山偷袭敌人。他们乘着夜色向敌人的帐篷发起了进攻，手榴弹轰然爆炸，子弹像雨点一般的射向敌营，使敌军数十人丧生，取得大捷。远在苏联野营的东北抗联领导周保中、李兆麟十分的关心于天放小分队，他们指示北满省委书记金策派人回国接回小分队，张瑞麟受命带领六名战士于1944年3月底启程回国。他们在苏联边防军的帮助下越过日军的封锁线，直奔于天放活动区老金沟。按照约定的联系办法，于天放应把活动地点写在纸上，装到玻璃瓶内，埋到一棵大松树下。但是找到了那棵松树，挖遍了树下周围，却并没有找到瓶子，联系线索中断了。张瑞麟决定扩大寻找的区域，但在漫无边际的北国大地找一支十几人的小分队，无异于是大海捞针。况且又是在粮食断绝、敌人严密封锁的状况下进行，在这期间几次同敌人遭遇，先后牺牲两名战士，野营领导通过电台指示张瑞麟小分队返回苏联。两个多月的艰苦寻找到此告一段落。这时的于天放小分队陷入了危困之中，由于日伪军频繁讨伐，日特分子四处侦查，叛徒汉奸助纣为虐，他们在密林中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于天放在老金沟密营主持召开会议，决定走出大山发展抗日力量。1944年的1月29号他们与进山拉木头的绥棱县宋万金屯农民张路取得联系。张路听说他们是抗联小分队，回屯动员亲戚邻居，筹集到小米1000多斤、猪肉200斤、酸菜2桶，两日后秘密地送到了山上。经过缜密的调查，于天放认为张路老实厚道，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便与张路关系密切了起来。张家成了小分队的活动据点，于天放带领小分队在这里广泛地接近贫苦的群众，热情地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于天放还编写了《农民四季叹》的歌词，由孙国栋谱上曲子，教农民传唱。同时在群众中秘密发展抗日救国会员，严惩作恶多端的伪警伪军，鼓舞群众斗争士气。1944年的6月，于天放利用张路的关系带领小分队转移到宋万金屯，以故宫的名义开展活动。在这里于天放介绍小学教员王明德、兽医刘文祥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由7人组成的抗日救国会。于天放住进了宋万金屯之后，特别是张路家突然来了4名故宫，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注意。敌人为放长线钓大鱼，在宋万金屯收买了一个叫于山东子的人，以及经常到这一带打猎的王山东子，两个人积极伪装，多次为抗联买过东西，骗取了小分队的信任。1944年12月19号于天放在宋万金小学正同教师王明德交谈， 叛徒夏振华带领众特务冲了进来，枪口对准了于天放，虽展开一场搏斗，但最终因寡不敌众，于天放被捕。在于天放被捕之时，小分队成员于兰阁正从濠南厂院往回赶，发现敌人包围了屯子，他掉头往濠南跑。当行至小红营林场时，误入特务据点，也遭到逮捕。就在他们被捕的当天夜里，孙国栋在绥化九井子，杜锡刚在绥冷小五部屯也先后被捕。至此，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有六名小分队主要成员被捕，几乎造成小分队全部覆灭。于天放的被捕让敌人如获至宝，敌人想从他的嘴里得到抗联小分队宿营的地址，用尽种种酷刑，但他宁死不屈，不吐露一个字，后被押解到北安日本特务机关，这里全都由日军双岗轮流看守，可谓是铜墙铁壁。但于天放具有超长的斗争意志，也能够在绝望中找到出路。他联合早期被捕的抗联战士赵忠良，抓住敌人单人看守的绝好时机，设计击毙了日军看守，成功的越狱。著名作家刘白羽曾写过名篇《牢笼脱险记》，记述了这段传奇，称是老天放于天放一条生路。然而小分队的成员孙国栋却没有那么幸运。1945年4月，敌人把孙国栋押到哈尔滨水道街日本刑务分署监狱，放风时他见到了被捕的战友杜锡刚、于兰阁、严继哲和赵文友，他们酝酿了越狱计划，但后来情况发生突变，敌人在五月份把孙国栋押解到南港高等警察厅，暴动计划没能实施。1945年8月8号，苏军派出150万重兵对东北日军发起强大进攻，引起日军的极度恐慌，决定提前杀害孙国栋。8月14号，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4: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5: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6: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截至六月底，全市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获评 A 级的比例达9.66%，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福建沿海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福建海事局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姆巴佩打入个人世界杯第20球，法国2-0战胜摩洛哥，晋级4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更是营商环境的晴雨表。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 截至六月底，全市企业公共信用综合评价获评 A 级的比例达9.66%，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严重失信企业占比仅0.21%，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上半年，全市无新增政府失信被执行人，一高一低的鲜明对比，折射出我市信用环境持续向优的扎实成效。今年以来，市发改委以构建信用新型监管机制为主线，坚持归集筑基、应用赋能、修复纾困三管齐下，推动城市信用建设步入提质增效快车道。信用数据是精准画像的前提，全市统筹跨部门、跨领域数据共享流转，上半年累计归集各类信用信息350万条。严格落实双公示制度，归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信息18.8万条，信息及时率、入库率、完整性全部达标，无迟报、漏报、瞒报问题。同步归集行政强制、行政确认等5类行政管理信息2000多条，为信用监管、联合审查筑牢数据支撑。针对企业信用修复多头跑、多平台申请的堵点，市发改部门推进信用修复一键式改革，线上线下渠道融合，精简材料，压缩流程，实现一次申请协同办理。上半年依托信用中国协同平台受理修复申请1095件，审核通过939件，一次性办理通过率达85.7%。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将于明天夜里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昨晚8点，福建海事局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当晚6点全部停航，人员撤离，游艇、游轮全部停运。宁德、福州暂停船舶进出港，全省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场停工停运围，近450艘施工运围交通艇转移避风，海上各类施工科考作业全部暂停，多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陆续停航，48艘海巡艇、多艘专业救助船部署重点水域值守，渔船、海岛旅游船舶同步落实避风管控。昨天，商务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左小波表示，商务部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加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着力提升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等领域供给水平，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以体验式服务消费带动上下游商品消费。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昨天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位于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发布公告称，鉴于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馆内部分区域温度攀升，影响游客参观，博物馆将于7月10号至13号的闭馆时间由原来的18点提前至16点。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拉开帷幕，首场比赛法国2-0战胜摩洛哥，本届世界杯首支4强球队产生。比赛第60分钟，法国队姆巴佩右脚兜射破门，法国队1-0领先， 这是本届世界杯姆巴佩打进的第八球，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的第20个进球。比赛第66分钟，法国队登贝莱远射破门，法国队2-0摩洛哥，最终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成为首支晋级半决赛的球队。台风消息和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今天5点的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5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明晚在我国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并于11到13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5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7: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8: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9: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8: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9: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8: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9: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8: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9: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8: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9: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8: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9: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十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七月十日发生过什么事。138年七月十日，古罗马君主普布利乌斯·埃利乌斯·哈德良逝世。385年七月十日，16国前秦国君苻坚逝世。420年七月十日，东晋大将刘裕取代东晋政权，自立为王，史称南朝宋。649年七月十日，唐太宗李世民病逝。1856年七月十日，交流电之父尼古拉·特斯拉诞生。1908年七月十日，荷兰物理学家昂尼斯首次液化了最后一种永久气体氦。1932年七月十日，安全剃刀发明人吉列去世。1975年七月十日，陕西省临潼县发现秦代兵马俑。1991年七月十日，鲍里斯·叶利钦成为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2005年七月十日，上海向香港捐献首例造血干细胞。2014年七月十日，电影《琅琊山五壮士》作者孙福田先生逝世。
0: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649年七月十号，唐太宗李世民病逝。今天节目我们就主要来聊一聊李世民的故事。唐太宗李世民，他是唐朝历史上的第二位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功也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那想必大家对他也是相对比较熟悉。他从19岁开始呢，跟随父亲李渊从太原起兵，平定北方半壁江山，奠定整个大唐统一全国的基础。在武德9年，29岁的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太子李建成。同年李渊禅位，李世民登基为帝，改元贞观。贞观23年，李世民病逝，享年52岁，庙号太宗，在位23年。据传说，他是最会统兵作战的皇帝。自古能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啊，这是当年毛主席给出的评价。那么李世民行军打仗到底有多厉害呢？大业11年，隋炀帝巡边，被突厥军队围困在雁门。突厥人的羽箭呢，已经射到了杨广的龙辇前。17岁的李世民跟随屯卫将军云定兴秦王，但是云定兴啊，兵力不足，无法正面抵御突厥人。李世民认为，突厥人敢围困隋炀帝，那必定是认为仓促之间隋军无法救援，想捞一票就走，并没有打算和隋军正面交锋。所以只要秦王部队营造出大军云集的气势，突厥人自然退却。于是呢，他建议云定兴准备数倍的旗鼓，绵延数十里，营造出巨大声势。果然，还别说啊，突厥人马上就以为隋军主力到来，仓皇撤退。这不好吗？不费一兵一卒，雁门之围便解。这一仗啊，是充分表明了李世民卓越的军事洞察力。那李世民呢，最经典的一战是虎牢关之战。当时王世充占据洛阳，扼守关中东出的咽喉要道。这王世充啊，一日不除，大唐就一日无法东出中原，统一全国。武德3年，李渊派遣李世民进攻王世充。几次交锋之后呢，王世充便不敢出战，被团团包围在洛阳城内，仓皇向窦建德求援。这窦建德是谁呢？啊，窦建德是华北地区最强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他也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便点齐全部家当，共计13万大军，号称30万，杀向洛阳。李世民出征之前分析局势，最担心的就是王世充和窦建德联手。那现在最快的情况已经发生， 李世民呢迅速调整策略，留下屈突通、辅佐李元吉率主力继续围。

困洛阳，而他自己亲率3000余黑甲军阻击窦建德。洛阳东面有虎牢关，是窦建德支援洛阳的必经之路。虎牢关南边呢是松岳山脉，北边是黄河，关前道路狭窄，不利于大兵团作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李世民啊，非常敏锐的，他把阻击地点选定在虎牢关，但是他要赶在窦建德之前到达虎牢关，于是他率领尉迟敬德、秦叔宝、李世济等人连夜急行军，提前到达虎牢关，以逸待劳。窦建德刚刚击败孟海公，士气正旺，李世民决定先晾着他，既要引诱窦军出战，自己又不出战，同时派人带领1000人绕到这窦军背后袭扰粮道。如此一来呢，窦军士气低迷，李世民瞅准时机，亲率黑甲军冲锋，在窦军大营来回冲锋好几回，完全冲垮了窦军阵脚，50000大军就地投降，窦建德本人也被活捉。唐军以3000余人完胜窦建德100000大军，此战李世民的轻追马身中5箭，足见李世民智勇双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这提起李世民，必须咱得聊一聊贞观之治。贞观之治啊，并不是要说李世民的那些治国方略，而是要说他无与伦比的用人之术。李世民用人有三大厉害之处。第一点呢，是拥有识人之明，辅佐他开创贞观之治的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那都是名垂千古的贤相。这些人都出自秦王府，房杜二人呢，都是在太原起兵之后便被李世民招揽为谋臣，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长孙无忌呢，是李世民的小舅子，长孙皇后的哥哥，早年便和李世民成为布衣之交。在他登基之后，长孙皇后一直不同意哥哥做大官，李世民却是独具慧眼，直接提拔他做宰相。哎，这长孙无忌呢，果然也是表现出了过人的政治才能，协助李世民稳定了朝堂，驱逐了以裴寂为首的李渊旧臣，贞观朝堂可谓焕然一新。第二个很大优点就是容人之量。统一天下的过程当中，在李世民帐下冲锋陷阵的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李世济等人，那都是敌军降将，都能为李世民所接受，也甘愿为他所驱使。而最能表现李世民容人之量的，是在对待太子齐王余党一事上。玄武门事变爆发之后，太子党和齐王党纷纷逃出长安避祸，李世民提出天下和解，不再追究众人。对于玄武门事变中率军攻打玄武门的东宫第一战将薛万彻，李世民派遣李靖招抚，不计前嫌，对于曾经给自己下毒的齐王首席谋臣李思齐，李世民呢更是宽恕其罪，大胆任用。最知名的莫过于曾经劝说太子除掉李世民的魏征，本来已经是在家等待死亡，却被李世民邀请到东宫谈论时事，逐渐受到重用，官居宰相。来，接下来咱们来说第三个优点，那就是从谏如流，这是李世民最伟大的一点。苏东坡曾经评价说，太宗之从谏近乎圣，意思是李世民的从谏如流已经达到了圣人的标准。你试想一下，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拥有天下亿万臣民的生杀大权，却是整天被魏征教育着说这个不能做，那个做的不对，而且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毫不留情地提出来。这就算是一般的明君，魏征恐怕也已经死了不知道多少回了。可这李世民虽说心里听着不舒服，却是总能够接受魏征的劝谏，改正错误。而太宗一朝，像魏征这样的谏臣还有马周、孙福家等一批人，而长孙皇后也是一位绵里藏针的谏臣，也正是有他们不断的匡扶李世民的政策，这大唐才能迅速进入治世。那要讲李世民的厉害，还得要说说强大的突厥人。李世民登基之后呢，大唐最重要的一次军事行动便是灭东突厥之战。 自太原起兵以来，突厥人就一直是大唐的苦主。太原起兵时，为了稳固后方，李渊派遣刘文静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出使突厥，向突厥称臣，并且表示攻下长安之后，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部归突厥人所有。但即便如此，突厥人也屡屡撕毁协议。武德二年，会同刘武周攻下了李唐龙兴之地太原，此后屡屡犯边，以至于朝堂之上迁都之声不绝于耳。李世民登基之后，突厥可汗亲率大军一直是到了渭水河边，觊觎长安城。李世民没办法，只能和对方可汗议定渭水之盟，送上足够的金银财宝，突厥人才肯退兵。这渭水之盟成了李世民和唐军心头的耻辱。回朝之后，李世民加紧练兵，时刻准备着一雪前耻。时机很快就到来了，贞观三年，东突厥发生内乱，草原上又遇到了罕见的暴风雪，牛羊冻死无数，突厥国力大损。李世民认为时机已到，派遣李靖等人率十余万大军进攻东突厥。此战李靖夜袭阴山，直捣对方牙帐，东突厥灭亡。捷报传到长安，整个长安沸腾，就连一向不出席活动的太上皇李渊也兴高采烈地出席了庆功宴，还拉着李世民载歌载舞。西域诸国也在庆功宴上给李世民尊号天可汗。唐太宗啊，终其一生来说是个圣主贤君，他时时以隋为鉴，以民为本，为唐朝后来100多年的盛世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10号发生的那些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周末愉快，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云南省曲靖市曾经投资4950万元建了一个 APP， 叫做曲靖通啊，它是和当地的一个城市大脑配套的，目的呢是要建设一个智慧城市。但是很遗憾，这个投资将近5000万元的 APP 曲靖通现在已经全部下架，而且永远终止全部服务。4950万元投资建的这个 APP 仅仅运营4年就永久停止了，而且呢，在试运行期间，连续2年年度的运营经费高达990万元，大家可以算。

算算，这6年的时间啊，7-8千万就下去了，而且呢，永久终止全部服务。那么当地的市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非常的不解，同时也非常的愤怒。他们就向当地的纪委监委举报啊，你说你这个项目是吧，折腾这么多钱，没有任何实际效果，而且造成财政资金严重浪费。当地纪委表示，现在呢，他们已经收到了信访举报，一定会依纪依规认真办理。当初投资建设的时候啊，号称这个是城市大脑的门面，但是为什么投资8000多万啊，一共8000多万砸下去了，仅仅4年就曲终人散呢？我想这背后绝对不只是一个 APP 的生死问题，而是很多数字政务领域重建设轻运营、重面子轻实效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投资将近5000万元的 APP 啊，曲径通。那么曲径的市民能够利用它做什么呢？交水电费、挂号、查公积金，所有的这一些东西啊，大家想想，第三方运用完全可以完成，是吧？这个微信支付宝全部可以，做到这一些。你要说这个投资4950万建的这个曲径通，有一些是微信支付宝等等第三方应用不能够完成的，就是小孩报名上学必须通过他操作。所以当地很多市民就说这个只要是自己家的孩子有需要办理上学业务的，然后呢就直接在这个 APP 上办理，办理完了之后就把这个 APP 直接给卸载了，因为它没有任何实际的作用，是吧？一个将近5000万投入建成的官方城市应用平台，它的功能和早已经普及的第三方应用是高度的重叠，这个项目民意的征集和可行性是严重的不足，重复开发造成财政资金浪费，所以当地市民对此感到不解和愤怒，并且向纪检委举报，我觉得理所当然。除了这个投资将近5000万建成的 APP 啊，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之外，它还有一个更荒唐的地方，就是这个 APP 运行维护的烧钱的速度。除了将近5000万的建设费用之外啊，连续2年每年的运营经费高达990万元，这笔钱究竟花在什么地方？到现在没有人说得清楚。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作为所谓城市大脑唯一的对外民生端口的曲径通彻底停运之后，城市大脑主体平台它的现状究竟是怎样的，当地根本就没有人能够说清楚。那么你说这个事儿的主管单位是当地的数据局，但是曲径市数据局工作人员对此的答复是我们不掌握情况。神奇吗？是吧？一边是持续烧钱运行支出，是吧？每年的经费运行经费高达990万元啊。而另外一边是主管部门连这个运行状态都不清楚，这笔钱究竟花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回答是不掌握情况。难道每年这个990万元的运营经费最后就成了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吗？其实像曲径通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啊，你放眼各地很多政务 APP 都有一个共通的毛病，

0: 见而不管，用而不忧。建成了，但是没人管它，可以使用，但是并不能提供什么优质的服务。有的地方呢，跟风布局数字化项目，是吧？这个智慧城市等等啊，这个项目立项的时候啊，名头很响亮啊，而且规模一定要大。完了之后，当地全力堆砌硬件，搭建平台，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争取政策，拿下荣誉。但是等到项目落地之后，无视用户的实际需求，缺乏持续优化的措施，最终落得一个什么结局呢？叫做建成之后就成闲置，运营之后就成空转，这样的一个尴尬局面。把全国这些现象背后，如果你总结一下，就会发现都是同样的一套，都是同样的一个套路，就是上马的时候轰轰烈烈，建成之后冷冷清清。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的出现呢？首先第一，肯定是导向的偏向，是吧？你说你当地上一个新的项目，建设一个新的工程，这个谁都看得见啊，容易成为工作亮点，容易成为自己的政绩啊。我打一个比方，是吧？你说那个赛车，是吧 ？F1 赛车啊，风驰电掣。如果取得好成绩，出风头的，上台领奖的是谁呢？是赛车手，是吧？你说那个负责加油的，负责这个换轮胎的，负责车辆的维护的，没人看得见。那再打个比方，你说现在这个，大明星是吧？登台，灯光璀璨，万众瞩目是吧？这个所有的这个聚光灯全部聚焦在他一个人身上，名利双收。那个负责后台维护的、化妆的等等啊，即便你做了很大的贡献，对不起，那没人知道，是吧？所以呢，就是像这个日常的运行维护啊，包括这个修补，属于幕后工作。这个事儿你做得再好，没人关注，没人这个知道你的成绩啊，出不了风头，是吧？出不了风头，出不了政绩的事儿，谁愿意干呢？所以在这种导向之下，运行的经费，包括维护的经费一再被压缩，最后所谓的便民工程都变成了面子工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责任边界比较模糊，政务 APP 的关停其实涉及到多个环节，比方说当地的数据局、运营企业和财政部门。那么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的流程和节奏，但是却没有人对市民什么时候能够用上一个靠谱的 APP 负责，他负责的只是自己的工作流程。那最后的结果就是造成纳税人的资金的极大的浪费。如何破解这个困局呢？事后舆论曝光当然是一个办法，但是你不能够总是靠舆论曝光，而且这种事儿等到舆论曝光的时候，浪费已经造成，恶劣的影响已经形成。所以首先你一定要有一个制度和机制，把运维责任、经费预算和建设项目同步规划、同步落实，从源头上避免建设和管理脱节。一定要敲打，不是说你用了这个纳税人的钱建一个项目，建完之后就没你的事儿了，是吧？你这个项目建成之后有没有实际的效果，是吧？是不是造成浪费，这个才是考核的重点，而不是考核我只要把这个项目上马了，是吧？投入多少，完了之后做些宣传，这个没用。同时呢，要厘清各个部门的责任和权力的边界，对于像那种跨部门跨区域的数字化项目，一定要明确一个兜底的责任单位，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酒浓治水，但是最后谁也不管。智慧城市的核心是什么呢？智慧城市的核心不是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这个亮丽的数字，也不是向上汇报的政绩，智慧城市的核心就是为了便民和惠民。智慧城市的核心更不是用钱砸出来的政绩工程，动不动就是几千万的财政投入。要知道，每一分钱都是纳税人的钱，都应该花在刀刃上。这个曲靖通的黯然关停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就告诉很多人，数字政务建设绝对不能够盲目跟风。现在当地纪委监委也已经表态一定会严肃的查处，真的希望当地通过调查揭开真相，追回损失，更希望各个地方政府以此为鉴，不要一味的追求面子，请狠抓民生的里子，让每一份财政资金都真正的用在公众需要的地方。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瑞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瑞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瑞观点，我是沙华。最近有一起劳动争议案非常的有意思可以说是一波三折。这个当事人呢原先是一个电工，他在自己的劳动合同当中原来工作的岗位是这个做电工，后来呢这个他所工作的单位突然把他调去做饲养员去养猪，这个电工呢就觉得这种安排不合理，不服，引起了纠纷，是吧？这个用人劳动单位呢，首先是进行劳动仲裁，然后呢民事诉讼，是吧？就是这个事儿因为工作调岗的问题，双方最后对簿公堂，一审呢判用人单位胜诉。本以为这个事儿应该到此为止了，是吧？你想想这个事儿动静闹得已经不小了，是吧？你说你是一个单位的这个电工，现在对你进行岗位的一个这个调整，你竟然不服，而且呢不服到打了官司，官司已经判你输了，是吧？没想到这个电工啊他非常的电，他非常的刚，他这个再次这个上诉，二审之后结果呢来了一个惊天的逆转，就是二审判决这个电工胜诉。这个电工呢他平常的工作是负责视频监控设备的维修工作，在工作一年多之后，公司就说我们现在要裁撤电工岗位，安排他去做一个养猪的饲养员当然了这个同时也告诉他，就是你的工资待遇不变另外呢你说你不会养猪也没关系，我们为你提供3个月的培训。但即便如此，这个电工也不同意，双方协商没有结果，那就像最后我说的，是吧？对簿公堂，打一次官司还不行，最后呢还打了2次官司。那么一切以法为准，我们就看看我国的劳动合同法当中的相关规定。大家都知道你说这个用人单位如果因为自己的生产经营需要，他当然有权利调整劳动者的岗位，但是需要双方协商一致。就这个事儿，他首先一个亮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通常的情况之下如果说一个单位的工作岗位要有变动，基本上说只要待遇保持不变而且对你进行岗位培训，基本上不会有争议，是吧？大家如果有过工作经历的应该都能够明白这一点。但是在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事情当中，就是这个电工他就是不想这个服从单位的这种调整，所以呢 他就没有按照相关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调整需要到养猪场去报到，公司就把他列为旷工处理。这个电工不服，他就提出啊要解除劳动合同，而且你要对我进行经济补偿啊。公司当然是拒绝，是吧？那么公司拒绝的原因和理由是什么呢？公司说，我们给员工调岗是属于行使企业正当的经营权利，而且没有降低他的工资待遇，而且也对他进行了新的岗位的培训，符合这个劳动法的所有规定。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说法，成为首先是劳动仲裁机构，包括后来一审民事诉讼当中判这个用人单位获胜的主要依据。那么后来这个事儿为什么又来了一个逆转呢？那是因为二审法院在审理当中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公司当初对这个电工表示要调整你的工作岗位，一个原因是我要裁撤这个电工岗位，是吧？我现在不需要这么多电工。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啊，就是公司用这个理由不让龙某，不让这个电工继续干电工，让他去养猪，是吧？说是因为要这个电工岗位要裁撤，他实际上没有裁撤，是吧？他把龙某把这个电工调去养猪之后，安排别的人来干电工的岗位，所以你这个调整岗位的理由不充分。而如果你充分，你应该跟这个电工说实话，是吧？那么有没有就是说我即使现在不需要调整这个裁撤电工的岗位，我也可以对你进行岗位调整呢？当然可以。那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这个电工你没有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是吧？你在这个岗位干得不行，比方说出现什么严重的这个错误失误，造成公司这个比较大的损失啊，或者说你就是这个不称职，我现在可以对你进行岗位调整。但是恰恰这个电工他在所有的工作期间，他非常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任务，是吧？你无可挑剔。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你调整他岗位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很显然就经不起推敲。而最起码不是公司说的我现在这个岗位不需要人了，不是这么回事。你不需要人了，你让龙某去养猪之后，这个岗位就应该是没有人了。但是实际上公司安排另外的人来接替龙某担任电工的工作。所以这个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就认定啊，这个龙某在这种情形之下拒绝到这个养猪的岗位去养猪，并且主张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对他进行经济补偿，是在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二审法院作出终审裁决，撤销一审判决，并且责令这个公司在规定期限之内向龙某，也就是向那个电工啊，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那这个案子之所以特别，或者说之所以引人关注，就在于他非常精准了撕开了当下企业用工当中常见的灰色伤疤。在这个职场当中，有一些用人单位，他习惯于把生产经营需要作为一个借口，而且是作为一个万能的借口，是吧？你说我因为生产经营需要，哎，你听起来这个理由非常的正当，也非常的充分。但是有的企业就以此作为一个借口，以调整岗位为名，实际上就是想裁员，或者呢借调整岗位，借所谓的生产经营需要给个别员工穿小鞋。 目的很简单，就是他想绕过法定的协商程序，用一种低成本的调岗手段倒逼员工主动辞职。如此一来他就不用支付经济补偿。所以这个案件的终审判决结果相当于给这种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用工行为画出了一个清晰的红线。这个案子呢，看起来很小很普通，但是以后如果再有用人单位和这个员工相互之间发生纠纷，再有需要劳动仲裁甚至走上法庭对付公堂的时候，你看这个案子它的价值就显示出来了，是吧？它就表明调整岗位并不是用人单位可以单方面随意决定的特权，任何用形式合规去掩盖实际上不公平的操作，最后都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同时呢，这个案子也给很多普通劳动者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维权样本，就是面对明显的不合理的恶意的调整岗位，劳动者没有必要被动屈从，完全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劳动仲裁，是吧？这个向人民法院上诉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没有必要接受自己的权利被随意削减的用工安排。我想这就是这个案子给用人单位、给劳动者以及执法机构带来的有益的启示。那我相信随着这个市场经济持续的深化，像这个案子它的启示作用和它的价值在以后会越发的明显。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1: 时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绣花功夫治全域环境，镇江经开区三边环境整治整改率近80%；全国总工会部署开展2026年暑假职工子女爱心托管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产智算超万卡集群发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从主干道到背街小巷，从河道岸坡到集镇村居，镇江经开区多部门属地板块联动作战，紧盯山边、路边、水边三边环境，以绣花功夫推动城乡环境提质增严。来听通旋张晓波、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在镇江经开区赵深路与银河路交叉口的西南角，记者看到环卫工人有的手持打草机修枝剪，对路边杂乱的灌木绿植统一修剪整形，规整绿化带轮廓，有的深入绿化丛捡拾塑料袋、纸屑、烟头等垃圾，努力消除绿化带盲区的卫生死角。镇江经开区道路环卫项目负责人熊千飞：
2: 我们组织人员和车辆对赵深路、通港路等经开区重点道路两侧的漂浮垃圾和卫生死角进行了清理，先后清理了处理垃圾十余吨。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组织人员对重点道路的环境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和检查，一旦发现漂浮垃圾就会立即清理，保持道路干净整洁。
1: 从六月初到现在，镇江经开区市容环卫领域已累计排查各类问题69处，其中部分问题已完成整改，其余问题已移交责任部门继续推进整改。与此同时，针对居民反映较多的问题，镇江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及时解决。瑞星家园南侧的人行道有一处道板破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造成了一定影响。瑞星家园居民李林：
3: 这个得是吧，进那个烂掉了，就呛起来就绊人嘛，不注意就绊倒了。我虽然摔了几跤了。
1: 镇江经开区借助三边整治的契机，对该路段进行整修。施工人员凿除破损老旧道板，重新平整路基，铺设水泥砂浆，铺设全新防滑道板，彻底解决人行道凹凸不平、行走绊脚的问题。瑞星家园道路修整项目负责人赵文谦：
4: 我们本次维修面积约1100个平方，主要针对破损的人行道板以及被树根就是拱起来的树石进行一个维修。我们工期预计大概1个月左右。同时呢，根据我们这个路边环境整治一个排查结果，后续将继续对赵深路、吉祥街等道路人行道继续进行维修。
1: 三边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以来，截至目前，镇江经开区共梳理出环境问题、违法建设、市政设施、市容管理、绿化管护等5大类突出问题，总计570个，已完成整改449个，整改率78.77%。接下来，相关部门和单位将进一步优化方案，加强条块联动，明确时间节点，每周建档消耗，定期开展路边环境综合整治问题排查，实现问题动态清零。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为切实缓解暑假职工子女看护难问题，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开展暖心护航工会伴你成长2026暑假职工子女爱心托管服务，要求各级工会充分利用工会服务阵地，因地制宜开展工作。今年托管服务对象主要为6至12岁职工子女，将困难职工、单亲职工、农民工、劳模工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子女列为优先招生对象，有条件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通知要求，爱心托管服务要从简单的看护模式升级为托管教三位一体的综合服务，服务内容要符合孩子年龄段和学习需求，围绕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坚持寓教于乐，与学校课堂教学差异互补，可设计红色教育、优秀传统文化体验、科学普及、法治安全教育、劳动教育、职业教育、亲子阅读等服务内容。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昨天，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汽车出口延续高增长态势。1至6月，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上半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和4.1%，降幅比前五月进一步收窄。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粤港澳大湾区国产智算超万卡集群昨天在韶关上线启用，重点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式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该集群总投资55亿元，总计部署11520张升腾国产 AI 加速算力芯片卡，整体性能达国际领先水平。它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枢纽的组成部分，通过联动国产芯片、操作系统、算法框架等上下游企业，完善从基础设施到产业应用的完整算力生态链，推动国产芯片、国产训练框架的规模化应用。台风消息和天气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今天5点的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5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明晚在我国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并于11到13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全市今天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5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6: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5: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6: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5: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7: 家里这是干啥呢？
8: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9: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0: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0: 是你妈说的。
8: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8: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9: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往左一点，哎，来来来，往下放，好了好了，可以了。
12: 老李，你这干嘛呢？
11: 哎，我下午要出趟门，电动车啊得充满电呀。
12: 那你也不能从五楼把接线板顺下来呀，这万一短路了多危险呀。咱们小区不是有可以专门给电动车充电的地方吗？多走两步路的事儿。
13: 杜绝非线充电，安全从我做起。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两

0: 刻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我想问大家哈，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就是，明明跟他不太熟，但有事儿呢，微信找你啊，却发几十秒的长语音。
7: 哎呦，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我恨不得立刻给他拉黑
6: 啊。还有一种就是洗完手甩水的时候啊，不是对准水池的，而是疯狂的往外各种扫射，
7: 没礼貌。
6: 还有一种人就是约了见面了，你提前到等了半小时，而他呢还在家里磨磨蹭蹭的，可能这时候都还没出门呢。
7: 哎，我怎么记得好像这个经历你有啊？我记得你特别跟我分享过有一次，是吧？
6: 对，
7: 和朋友一起约了，都等了好久了，然后他告诉你还没出门呢。
6: 啊，真的是气得我呀！这些行为都有一个特征哈，就是给别人造成了不便，多多少少的都会让人觉得说有些不舒服，有些不尊重了。
7: 嗯，那情商高的人，人家除了知道说话的技巧，更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那这类型的人呢，往往就会比较在意别人的感受，尊重自我的同时又不会冒犯到别人。
6: 嗯，
7: 即便没办法做到面面俱到，也不会损伤别人的面子和利益。这样的人那就叫一个乍见之欢，久处不厌
6: 啊。身边如果有这样的小神仙的话，赶紧介绍给我啊，我愿意多认识一些这样的朋友。
7: 是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要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情商，就这俩字儿。
6: 哇，我觉得情商好重要，好喜欢就是情商高的人。
7: 哎呦，
6: 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情商方面就是能够就是比如说有没有那种什么增长情商丸，让我吃一粒吧。
7: 你看，我相信可能很多人此刻内心当中都跟张小白是一样的想法，所以今天我们来探讨情商。也不知道是从哪一个时候开始，情商这个词就被大家频繁的去 cue 到。那其实情商到底表现是什么？所谓的高情商低情商又有哪些差异？这情商到底重要不重要？是不是要让人为之向往呢？
6: 哎，我们收集了一些就是高情商的一些行为啊，大家可以来听一听这些行为是不是真正的高情商，大家也可以来做一个判断啊。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亲戚孩子选学校选专业不会轻易的提建议。
7: 哦，这一点我家长特地跟我分享过，我记得有一次，大概是我大哥在进行高考之后呢，这成绩还没出来，但是当时他们还是需要预估分数来进行报名的。
6: 嗯，
7: 预估分数出来之后啊，我就说爸爸爸爸，你快给我大哥看一下，到底应该报哪个学校，哪个专业比较合适。
6: 嗯，
7: 我爸说人家家长没着急，你着什么急呀？
6: 对呀。
7: 我说爸爸，你去给他们提提建议啊。爸爸说永远不要主动的去帮助人家，去给人家提建议，选专业选学校，因为孩子和家长都可能有自己的考虑。
6: 嗯，
7: 如果说人家需要你的帮忙，你再可以去好好的用心去帮助选择。如果没有需要你的帮忙，你不要自己主动性的就给自己画了一个圈儿。
6: 哎，这么说的话，叔叔的情商真的很高啊。
7: 嗯，
6: 还有就是朋友恋爱的不要随便指点。另外呢，我们还收集到了一个高情商的表现，就是面对别人的夸奖啊，会适当的露出自己的一些缺点。
7: 嗯，这个情商很高。比如说同事夸你说，哎呦，张小白你好棒啊，这么快就升职加薪了。
6: 那这时候我就应该说，工资越高啊，这工作就会越来越繁重啊。
7: 哎呀，张小白，我最近看你又买了新车，可以啊，混得不错呀。
6: 这时候

0: 然后我们应该说什么呢？说哎呀，你看这车贷压力大。
1: 哎呦，真情商是真高呀，
0: 对吧？我觉得这么去表述的时候，就是其实很多程度上啊，别人在夸你的时候也有酸的程度
1: 哦，
0: 对吧？
1: 嗯，
0: 你通过这样的一种表述，可能把对方心里那个酸和嫉妒，哎，就给他化解掉了。
1: 是的，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像现在用微信是非常普及的一种交流方式。
0: 嗯，
1: 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就是，你的朋友在没有经过你同意的情况之下，他就把你的微信推给了其他的朋友。
0: 这种事儿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推别人的时候，我会先得到本人的允许。
1: 嗯，你做的非常对，就是一定要先经过对方的允许，再去把对方的微信推给其他的人，这是一种礼貌。
0: 嗯，我觉得也是一种礼仪在里面的啊。再有一个高情商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一群人一起走的时候，会停下来等等系鞋带的人。
1: 对，经常会有各种原因，可能你三五成群在路上走着，几个朋友一起，那突然有一个人呢，可能是因为鞋带开了，或者是鞋被踩掉了，或者是肚子疼，或者是想要回去买一下那个店里的明信片，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中途落队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稍微等待他一下是更好的选择。
0: 这时候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关照。
1: 嗯，
0: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是需要关照很多事物的，人、他人，包括自己。所以我们要经常时刻的去关照，当你的关照的心慢慢的养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世界都温柔了。
1: 嗯，这话说得很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女生之间经常会容易存在借衣服，尤其是到一些重要的场合，假如说啊，
0: 嗯，
1: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假如说我晚礼服比较多，因为工作的原因，那可能有一个同学他去要参加一个颁奖晚会，他就想着说，哎，反正我朋友衣服那么多，我就别买了，
0: 嗯，
1: 我直接借他的吧，我俩身材也差不多。其实借完全可以，取决于你们的关系程度啊，但是这还回来的时候这衣服是什么样子，
0: 有讲究，
1: 那就很有讲究了。
0: 对，怎么做呢？什么样的算是高情商呢？我觉得应该给对方把衣服，如果需要洗的话可以洗干净，然后要整叠好，这样的话再还给对方，心里会很舒服。
1: 是的，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情商二字至关重要。
4: 对，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就是如果说借一些衣服啊，需要在还回来的时候做一些相应的准备。其实我突然想到，在日常生活当中借车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件事儿。
3: 哎，我从买车之后，我跟身边的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那个时期啊，我就说车不要借。
4: 我也特别不喜欢被借车，但是我发现我们家反正存在这种情况，很多人要出远门出行的时候问我爸爸来借车，我有点不能够理解。但是借车之后你如何还回来也很有讲究。
3: 我是直接就拒绝，我就
4: 哇，你好棒啊！
3: 对，我当时就很清楚一点，就是这个车我不能借。
4: 为什么呀？
3: 因为会带来矛盾，很多问题。就是你不借还好，你借了以后事儿更多。
4: 嗯，
3: 所以干脆不借。
4: 对，这就是年轻人的一种社交方式。但对于像50岁左右这个阶段啊，就大家存在这种借车的现象还挺普遍的。谁家有越野车啦，我出远门我借一下啊。谁家要带老人出去了，谁家有商务车，那我借一下。谁家这个小轿车觉得特别省油，我可能要走很长很长的路，我借一下。
3: 嗯，
4: 就是各种借的原因层出不穷。那大家在还车的时候，我建议啊，把车洗干净，这是第一位。
3: 把油加好了。
4: 对，把油加满了，这是第二位。
3: 嗯，第三呢，就是要该检查的都要检查清楚了。
4: 是的。
3: 如果没有小划小蹭的还好，真要是有的话，给人家处理好了。
4: 嗯，把这个违章和事故都处理好了。另外就是，如果说自己有东西的话，也要提前检查，不要落下啊，这都是一个基本的礼仪。
3: 嗯，
4: 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和朋友逛街，其实经常会路上遇到一些脸熟的人，有可能是老同学，有可能是单位同事。这个时候注意啊，你不要自顾自的和你认识的那位朋友聊天，你首先要介绍一下对方。

0: 方，或者你找到合适的契机，你要抓紧机会就介绍对方。
1: 在这儿我要打一个问号啊，就是如果只是见面碰见老熟人了，那你可能哈拉笑一下是吧，
0: 可能笑一下就走了，
1: 就
0: 这种情况
1: 就无所谓了。
0: 对，无所谓。
1: 真要是，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有必要跟他站那儿大概聊几句的时候，那我觉得你要把旁边的朋友介绍给对方，把对方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对吧，这个还是要看情况的，不是说一定要介绍。
0: 对，你那种属于哈拉哨一下的，就点个头一下的，
1: 哎，对，
0: 那种不叫遇见对方聊天，那种叫问好，点个头。
1: 哎，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很清楚你旁边的这位跟你同行的朋友是需要对面这个人的资源的。
0: 哦，不是不是，这一点我持不同的意见。
1: 怎么说？
0: 我认为介绍对方，相互介绍只是一个礼貌友好的行为，让对方也不感觉到尴尬。
1: 对，
0: 至于资源不资源，这就是商务局了。
1: 那如果恰好啊，就是双方都需要这样的一个人脉关系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趁机好好的给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就是牵个线搭个桥。
0: 哎，那往往这个时候其实你们整个三个人的这个氛围场也会变得更加和谐和融洽。
1: 对，
0: 当双方都有需求的时候，就显得你这个人啊
1: 很重要。
0: 哎，怎么那么重要，怎么那么帅气，怎么那么及时呢？
1: 对对对啊，这个高情商其实表现在方方面面，还比如说经常鼓励或者是夸奖别人。
0: 哎呀，这一点我就做得很好呀。当然可能我的目的不纯，但是我是不是每天都在夸奖，
1: 就是现在吧，就是跳
0: 跳糖的。哎，你脸红什么呀张小白？
1: 跳跳糖的这种夸奖吧已经被看穿了，好像就是这个疗效就没有那么好了哈。
0: 哎，但你有没有觉得就通过我每天不遗余力的这种夸奖，
1: 不遗余力
0: 真的心情会好很多。
1: 此时此刻我应该给你鞠个躬说辛苦了。
0: 不至于不至于，就尽管有的时候你知道我可能想让你帮我做一件什么事儿，但你依然乐在其中，乐此不疲，这不我的效果就达到了。
1: 哎，确实是，这种夸奖可以给人带来更积极向上的一种正能量。
0: 对，一种是夸奖，一种是鼓励，大家选择性的去释放啊。另外就是我们在微信上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你会打字还是发语音呢？
1: 这个还真得看情况。
0: 哦，你说说。
1: 正经事儿发文字，不正经事儿发语音。
0: 而且还得看关系，看距离，对吧？
1: 当然了，
0: 关系很亲密的，那你发个语音不足为过。但是关系一般的，或者说比较商务的，那通常情况下建议大家发文字，
1: 是，
0: 除非对方发语音，而且他发的还是长段的语音。当你他发第一次语音的时候，你可以继续回复文字；他发第二次语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也应该发语音了。
1: 嗯，是。还有就是看时间，比如说稍微晚一些的时候，他可能你考虑到对方可能已经躺下了，或者家人已经休息了，那你就不要再发语音了，你要发文字，这是一种关照行为。
0: 是的。那如果你是合租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听到节目的听友啊，刚好你是和几个人一起合租，还正处于一个年轻的状态，有室友，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每天出门自觉地带上钥匙，而不是说哎呀我回家晚了，哎呀我忘带钥匙了，哎呀谁谁谁能不能帮我开个门啊，哎呀谁谁谁你能不能等等我啊，
1: 或者理所应当的 一回家就敲门，让别人给你开门，这种可能就会增加很多的麻烦。
0: 这种情况都不建议啊。另外就是如果说有别的朋友，包括假如说是你妈妈的女性的同学朋友来家里做客，那可能你妈就会问你爸说，哎呀你看这是我好了十几年的闺蜜，怎么样是不是看着比我年轻啊，这个时候老爸怎么回答就是一种情商的表现了
1: 啊。这个时候很危险啊，就是那个警铃大作，应该是。
0: 对，如果你说啊是的这么年轻真是都不像这个年龄的人呢，紧接着你老妈就是一个大大的白眼儿翻死他。
1: 对，或者是这个朋友走了之后，那你老爸的这个下场就会很惨了。
0: 我建议你老爸可以这么说，哎呀笑一笑，哎呀反正你俩我看着是都够年轻的，比我年轻太多了，
1: 谁也不得罪，把自己拉低。
0: 哎呀真不错，真聪明，这谁家爸爸呀。
1: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话是能把拒绝的话说得很舒服的，那如果朋友请你帮忙而你没有时间的话，那普通人怎么说呢？哎呀我没空啊，还是你自己弄吧。
0: 哦，这高情商的怎么说呢？哎呀真的很抱歉，我也特别想帮忙，但我手头上这个工作真的太多了，我是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1: 哎，还有比如说领导安排你去完成一件难度挺大的项目啊，这普通人会怎么说呢？哎呀领导我真的完成不了，我这不行。
0: 哎呀高情商的会怎么说呢？抱歉抱歉，这个板块的业务我不是很熟练，万一没有完成的话也会影响到咱们部门的绩效，以后如果有我能够胜任的项目我一定在所不辞。
1: 表达态度啊，
0: 是
1: 说出理由。而且呢就是这种理由让人无法拒绝。
0: 对，高情商的人吧，他就算是拒绝你这件事，拒绝你的

0: 要求，他也会站在你的角度去进行考虑，能够让被拒绝那个人觉得很舒服。其实说话让人舒服的人大多数都有着丰富的知识，还有他灵活的思维。
1: 是，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其实平时可以多阅读，多积累，多积累一下生活经验，也多积累一下文学素养，时不时的稍微的那么一显露，你就会发现在这个社交场合当中你变得好像更有人缘了。
2: 是，而且我发现就是阅读的时候还有一个好处，你比如读小说，那小说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些人物就是低情商的人，你会一看就觉得哎呦这人真愚蠢，然后呢你就会引起自己的注意，然后在生活当中不犯同样的错误。
0: 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生活当中你有见过哪些高情商的表现和行为呢？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啦。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话题当中啊。那么大家呢，对于情商是怎么理解的？您觉得情商重要吗？其实这个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哈。但是有一些高情商的这个行为，我们还真值得咋么咋么
7: 啊，值得咋么咋么。你看啊，其实，在工作场合当中，包括在生活当中和朋友相处，能够理解真实的对方的一些想法很重要。
6: 是，
7: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能力。
6: 啊，对，咱举几个场景例子吧。
7: 嗯，
6: 比如说朋友这时候就会说了，说，哎，时间不早了，要不咱吃个饭再走？
7: 您这个时候可千万别坐下了，说，好嘞，那一起吃个饭吧。
6: 傻死了。
7: 人家的真实意思是，你看时间不早了，你该回去了。
6: 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有时间了，咱一起吃个饭呀。
7: 这个的真实意思并不是说，哎，我现在就有时间，咱现在要不中午就一起吃，不是这样的。真实的意思是，我现在赶时间，哎呀，我得先走一步啊。
6: 嗯，还有当这个聊到一些事情求助的时候，人家可能会说，哎，我最近比较忙。
7: 嗯，这个真实的内心想法就是，你这个忙我真帮不了。
6: 哎，你看看，所以大家呢，在一些生活场景还有工作场景当中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叫做推脱之词吧。
7: 嗯，这个推脱之词其实它都有内心真实的想法，要了解背后的真实语义啊，再去做出判断。另外就是很多朋友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容易在路上遇到领导，
6: 我挺担心这种事情发生的。
7: 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呢？
6: 我会主动的上前，然后说，哎，领导您好。
7: 最怕就是领导主动的跟你打招呼，而且他还在茫茫人海当中，他准确的叫出了你的名字。
6: 我觉得这样的领导真的很厉害。
7: 这样的领导很厉害，而且
6: 记住员工名字的领导，这是厉害的角色。
7: 上次在电梯间，咱们领导一进到电梯间说，哎呀，跳跳糖早啊。我说领导早。这个时候其实我应该把领导的信儿也带上，但 有点记不住了。
6: 你是不是会觉得就是领导叫出你名字的时候觉得得到了尊重和重视？
7: 对啊，很惊喜啊，因为你想想整个广电大楼多少人呢、啊、顿时就感觉到领导如此的在意我，我一定要更加努力的拼命工作。
6: 是的啊，这样的领导是真正会让员工动起来的领导。
7: 我发现你在提到领导这个话题之后呢，你这个想说的话还挺多的。生活当中被压迫的比较多吗？
6: 没有啊，你没发现我说话很严谨吗？对待领导就要尊重。
7: 是的，对待领导一定要严谨，要尊重啊。还有经常会遇到那种情况，就是公司一些朋友他可能去旅游了，或者他回老家了，他会带一些特产来分给大家吃，那很多同事因为不好意思就直接拒绝了。这个时候分特产的朋友说实话挺尴尬的。
6: 哎呀，我这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一般看见别人分东西我就手早就举起来了，举过头顶，来来来赶紧分我点分我点、
7: 哦、而且这个看着就很好吃，我得多尝尝。
6: 哎，对啊，这种表现可以让对方觉得很舒服，对吧？毕竟人家是拿来希望得到赞美的。
7: 嗯，而且大家在跟朋友相处的时候，就假如说你去朋友家去做客了，你们俩聊着聊着你会发现，哎，朋友开始时不时的低头看一下手机，或者抬头看看窗外，这个时候在暗示你啥呢？
6: 你该走了，赶紧回家去吧。
7: 赶紧回家啊。另外就是如果你搭异性朋友的车，哥自觉地坐到副驾驶
6: 啊。
7: 为什么？
6: 为什么？
7: 就很多朋友可能说为了安全起见呀，我可以坐到后排，对吧？但是通常如果说你主动搭对方的车，对方一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人。
6: 哎，我不懂。哎，就是我的这个礼仪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搭陌生人的车会主动坐在后排。
7: 陌生人张小白你再说一遍，陌生人吗？
6: 就是没有那么熟的人。
7: 你还会主动搭人家的车？
6: 不，就比如说需要同行了，然后搭人家的车走，那可能就要坐在后排会更。
7: 好，现在我带你来回想一下，你还记得有一次我搭你的车吗？
6: 啊、
7: 嗯，搭你的车回家，对吧？
6: 啊、嗯，
7: 我是坐在了后排还是坐在副驾驶呢？
6: 忘了。
7: 好，但是你想象一下，如果我坐在了后排，那就冲你这敏感的小心思，内心 OS 肯定就是
6: 你要跟我拉开距离。
7: 对呀、
6: 啊、
7: 我这旁边副驾驶空着，你怎么不坐呀？
6: 对吧？对，
7: 那你搭别人的车，别人也是这样的想法，难道说我是在给你当司机吗？你倒是挺会选位置的，那后排那个位置确实最安全。
6: 哦，
7: 对吧？
6: 哎，但是有时候是需要避嫌。哎，就是
7: 避嫌就不要搭人家的车了，好吗？
6: 也对，
7: 避嫌你还要搭人家的车，我一板砖就给到你。
6: 再来看另外一种高情商的表现啊，就比如说借了别人的东西还回去的时候，比如说书这个事情吧。
7: 啊，书这个事情我深有感触
6: 啊。
7: 以前有人借了我的书，借完书之后呢，他就在上面写写画画。
6: 哎呀，
7: 我很不高兴。
6: 当然。
7: 哎，我突然想到，就是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叫《恰同学少年》。里面讲到了咱们的毛润之、
6: 啊、
7: 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很喜欢看书、他对每一本书都非常的
6: 爱惜、
7: 当然了，他很喜欢看书，但是他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
6: 是什么？
7: 记笔记。
6: 哦，就是往书页的那个空白处记笔记。
7: 对，那会儿多穷啊，他又不想花另外的钱去买纸、所以呢他会经常借书。他借书他会借到谁的书啊？什么蔡和森的书啊，向井宇的书啊，类似于当年的这些好朋友。但是通常他借完的书回来你就看吧，你也不知道你是该看书呢
6: 还是
7: 看笔记呢，就是记得那个密密麻麻呀，各种小字儿。其实这既是一个好习惯也是一个不那么好的习惯，大家还是按需配置吧。
6: 我喜欢就是看别人在自己的书上做笔记。就我原来小的时候有一个邻家哥哥，他比我长大概得有三四岁吧，人家就是当人家有见识的时候自己还在那儿挺无知的，然后你就借他的那个书的时候，你发现他上面有好多自己的一些见解，然后在旁边那个一小溜空白上就会写，我还挺喜欢读他写那些东西的。
7: 其实我也是，
6: 对，但是我不喜欢别人在我书上写。
7: 我倒还好，别人如果借了我的书，他留了感想，留了当时的思考，尤其是像毛润之同学这样的人借了我的书，
6: 哎呀，
7: 那我一定会非常想多看一看，
6: 我得裱起来
7: 好好学习一下。
6: 但是如果是比如说随意折痕啊，然后那个不爱惜你的书，然后可能弄的就是各种卷角，然后这个皮儿上弄的都是沾的一些油渍什么的，你能容忍吗？
7: 我不能容忍，我不喜欢，而且我觉得这样就很过分了。他应该新买一本书还给我。
6: 我的朋友们都不给我这样的机会。
7: 因为他们不看书。
6: 不，因为他们借了根本就不还。我有好多我特别喜欢的，就是那时候就是珍藏版的，然后他们借走之后就没有然后了。
7: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想起来以前，就是刚刚咱们说到那个礼服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也是问我 我戒了礼服之后就没有以后了
8: 啊。
7: 人家我也当然也没有特殊的提起来说一定要还我，但人家就说我觉得心里是这么想的，反正你有那么多，不差这一件儿。然后他就想着我自己可以留着，
8: 差不差不是你说的，是我自己决定的，好吧？
7: 关系也非常非常的亲
8: 切，是我的。
7: 而且甚至于有一段时间，我有同学来找我玩的时候，来到另外的城市啊，会帮我收拾家，看到我那么多衣服，他跟我说：“你这衣服还穿吗？”我说：“不怎么穿。”他说：“那我刚好带回去给我妹妹穿吧。”我觉得刚好适合他。你现在太胖了。
8: 他自作主张了，
7: 对，
8: 喧宾夺主了。
7: 有点过分了啊，这就缺乏了一些
8: 边界
7: 感
8: 冒犯到了。
7: 嗯，是的，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可以来持续举例来分享。我看很多朋友已经在后台在说了，陆说了说最后高情商可能自己抑郁了，那就证明这个情商还是不够高。
8: 是，说难得糊涂，对吧？嗯，
7: 还有 TJ 他说，我就告诉你吧，洗完手甩外面的人不一定不可交，处处彬彬有礼的人要多加小心。
8: 有道理。
7: 哎，你看大家完全是另辟蹊径的一个状态啊。
8: 有道理的，有道理的。
7: 还有清晨的月光他说了，那些都中枪的不要灰心，大大咧咧的性格一般从小生活条件就不错，不会为了小事而烦心，所以也会更好相处更随和。你看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真有不同的看法。
8: 是的。
7: 所以大家对高情商怎么看，我非常期待听到你们的留言。
8: 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了，我们下个路口见，
7: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

0: 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到今天话题高情商的这个讨论。我们有任何的想法啊，也欢迎大家来互相沟通，互相交流。
0: 说到高情商，我会马上想到一个人，那就是主持界的蔡康永老师。
1: 哦，蔡康永老师确实在曾几何时，很多人都把他誉为是高情商的代表。
0: 毕竟他也真的是出过一些关于情商的类的书籍，对吧？
1: 而我觉得他除了是高情商的代表，其实更多的是源于他敢于去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声音。其实马东之前在奇葩大会上就说过，说他特别喜欢蔡康永，为啥呢？是因为他有一颗恶毒的心。
0: 注意啊，这个恶毒是带着引号的。这种恶毒在于什么呢？就是当整个社会啊都在宣扬同一种主流观念的时候，蔡康永敢于跳出来戳破生活的真相，毫不忌讳地承认世界的不堪，然后带着自己的坚持一路前行。
1: 你看，我们小小的来了解一下蔡康永老师。他呢是出生在一个上海的比较富裕的家庭，父亲在外忙碌工作和应酬，家里呢客人总是比亲人多。11岁开始就帮父亲拍油画，去这个拍卖所就好像是逛商场一样。
0: 哎，他曾经呢在一次采访当中就透露过，说家人对我的好啊是那种客套的好，我甚至从来不与母亲谈心事，从小便懂得投其所好。
1: 所以呢学这个京剧是为了讨大人喜欢，从小呢也顺着爸爸的意思好好念书，原本录取东海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后来又转到了外文系。
0: 一直呢到他开始接触不同阶层的朋友，有意识的自我觉醒，终于不再顺着父亲的安排呢过下去了，一心想要学电影。恰好呢父亲也想让他出国念书，只是百般不想啊如他所愿，因为那是戏子才会干的事儿。
1: 是的，那个年代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世俗的眼光还是很看重的，而且因为我们的意识也在发生着变化，经济市场还没有那么的发达，所以后来他们在讨价还价之下呢，他也是终于可以随他自己的想法进入到了 UCLA 读电影电视研究生。
0: 哎，我们常说做自己，现实却是我们经常对当下选择的方向是很不确定的。我很好奇啊，就是自己到底是怎样的。
1: 其实我们今天说到情商，说到高情商，说到很多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些做法，都是社会给到的一些定义。它或好或不好，或能够给别人带来友善的感觉，或能够影响到别人的心情，可是其实对于自己是否重要呢？你自己究竟是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0: 哎，蔡康永老师告诉我们了，说你可以栽培一个分身。从心理学上来看的话呢，这是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一种相互的制衡。本我呢，就是人格当中最原始的部分，它不顾一切的寻求满足和快感，是非理性的欲望和冲动。而自我呢，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角色，现实当中的自我的意识。超我就是良知或内在的道德判断。
1: 我突然有一种瞬间就感觉自己好像是在上一堂哲学课。那所谓的这个分身术呢，其实就是把现实中的自我去分成两半。你看，其实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的感受都不一样，那所谓的这个高情商其实也从来没有标准和定义。你在做自己的过程当中，逐渐的也关注到，有意识的了解别人的需求和其他人的感受。一句话讲得很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恐怕这也是此时此刻可以说为是情商的代名词了。
0: 哎，我记得蔡康永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这情商从头到尾啊，就是一件自己对自己的事儿，也是探索自己的乐趣。当你乐在其中，对很多人呢人云亦云的标准放到一边不被控制，那么这个时候的你就真的很酷了。
1: 是的，你逐渐的可以有自己的标准啊。大玉宇说了，说今天的这一次节目真的学习到了，每一条都值得学习。他说很多人觉得给别人开玩笑，对方在意了就说对方是小心眼儿，开不起玩笑。其实呢，你的这些玩笑很有可能已经过了边界，已经给对方造成了伤害。所以语言把握，把握距离真的很重要。
0: 是的啊，说话我们都说这个话是一把刀，是吧？就是看你怎么用了。如果用好的话，那我们可能在谈判上就会给自己争得先机。那如果说的不好的话，可能真的是一刀就让自己致命了。
1: 哎，刚刚有一个朋友，我看到后台，他其实意见应该是和你相仿的。风雨无阻，他提到说，

0: 我不太明白为啥要坐到副驾驶上，那不更惹人嫌吗？
1: 对啊，就是我之前得到的就是这种礼仪的观念，就是要坐在后排，尽量避免，尤其是异性的话。
0: 其实我觉得这两者都没错，都没错。
1: 看你的出发目的和关系。
0: 是的，要看出发目的，要看你们二者的关系。但我个人觉得吧，如果说关系没有那么近，又或者说关系稍稍有点敏感和微妙，又或者你明知道对方有男朋友，对方有老公，并且老公还挺介意的，那咱就不要搭他的车了。不管你是坐副驾还是坐后排，都不太合适。
1: 不太好。
0: 对，那如果说关系比较亲近，就俩人，比如说像我们俩经常是这种搭档的角色，每天一起相处，又或者你们是亲密的好闺蜜、男闺蜜，那你是完全需要去坐到副驾的，因为你坐到后排坐，其实给对方的定义就拉远了距离。
1: 嗯，芒果他说了一个高情商的事儿啊，他说回别人消息的时候不回一个嗯字，而是用嗯好的来代替一下。
0: 我真的注意到这一点了，也是有人在提醒我。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台风巴威来势汹汹，相关单位迅速启动防台应急机制。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我国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2029年基本形成。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台风巴威来势汹汹，我市相关单位迅速启动防台应急机制。来听一组这方面的消息。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体量庞大，风力强劲，预计11号到13号影响我市。镇江海事局第一时间启动防台应急机制，筑牢水上安全防线。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镇江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主任张永峰介绍，台风预警发布后，镇江海事局第一时间成立防台应急专班，全面动员部署，主要领导下沉一线，并邀请港航单位专家深入港区码头、航运企业，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 我局已对辖区所有码头、船舶开展宣传，经船舶抢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到内河、港池、夹江等安全水域锚泊，提醒码头、船厂加固缆绳，强化值班值守，做好防台准备，协调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在重要水域码头驻守，应对突发险情。
1: 目前，镇江海事局已协调苏北航务管理处扬州航务中心、江苏省太湖地区水利工程管理处、丹阳水利枢纽管理所、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等单位，协助实施水上交通管控，尽可能协调小型船舶进闸避风。自7月9号中午12点开始暂停船舶出闸进江，预计持续到7月14号上午8点。同时，海事部门依托 VTS 交管系统、港区工作群、流动广播等渠道，高频滚动推送台风路径、风力预报、安全避风指引等，同步联动气象、交通、港务集团等单位，建立多部门实时会商机制，每天研判台风路径、江面风力、水位变化，共享预警信息，协同落实管控措施。张永峰
2: 协调引航员在镇江交管中心基地值班值守，确保随时应对船舶突发险情。下一步，我局将持续跟踪台风动向，加强分析研判，动态调整响应措施，督促航运企业和船舶严格落实防台主体责任，强化应急值班和力量布防，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0: 根据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部署，市防汛防旱抢险中心扎实做好应急排涝泵前置工作。在接到市防止调度指令后，市防汛防旱抢险中心迅速组织研判，科学谋划布设方案，并选定引航道枢纽边孔闸作为排涝入江通道。针对布设场地操作受限、连续降雨天气等不利因素，中心采用脚手架搭设与软管布设方案，在中心仓库预先完成水泵浮筒、软管、线缆等模块化组装后，整体调运至布设现场。同时，通过加强管头包箍、增加锚绳等措施，弥补了软管强度短板，全程严控安全风险，确保水上吊装与安装作业平稳有序。目前，11台10寸潜水泵已全部前置于引航道水利枢纽边孔闸，经调试设备运行正常，可随时执行应急排涝任务。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民政部最近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236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今天起至12号加开夜间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自然资源部消息，今天上午9点，自然资源部将浙江和福建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对上海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 据报道，朝鲜劳动党第九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九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指导会议。金正恩表示，朝鲜人民军不仅要捍卫社会主义，而且在推动国家全面发展的斗争中也要依然发挥主导作用、核心作用。今天上午，上海合作组织授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话伙伴地位备忘录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在去年举行的天津峰会上，成员国元首一致同意接收老挝为对话伙伴。截至目前，上合组织已拥有十个正式成员国、两个观察员国和包括老挝在内的十五个对话伙伴。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今天八点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明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并于11至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陆上9级，江河湖库10至11级，过程雨。

0: 量中到大雨。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7: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迷宫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宫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9: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

0: 是运营公司是某某人力资源公司。周先生就想了解一下，这两个网站靠谱吗？是不是光官方的招聘网站呢？对此，我们记者是打开了镇江人才在线网站，除了招聘信息之外啊，网站首页有人力资源部门的相关公告和资讯，但首页的下方显示啊，版权所有为镇江某人力资源公司。随后呢，记者又打开了镇江人才网，网站下方显示版权所有为江苏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而且啊，他的这个联系地址并非镇江的。那么对于周先生反映的情况，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人力资源开发部四级主任科员赵天书，来听一听他的回复。你好，赵主任。
1: 主持人你好。
0: 你们在上线直播结束之后，有没有对于这两家网站的相关情况做一个核查呢？
1: 主持人你好，就各位听众好。就是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是目前呢，我们镇江是没有政府官方直接运营的招聘网站的。镇江人才在线和镇江人才网都是由经营性人力资源公司去运营的。其中镇江人才在线呢，是由我们镇江的一个国企叫镇江市人才开发有限公司直接去管理运营的。但是该公司呢，同样也是属于经营性的人力资源公司。那按照相关规定呢，这些经营性的人力资源公司通过这些网站或者是小程序去发布招聘信息和提供招聘服务的，他们必须依法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那么求职者在浏览这些招聘网站招聘平台的时候，可以在网站主页去查看平台公示的这些证照、营业执照，包括我们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那么需要提醒的呢，还是就是凡是在招聘环节需要预收一些押金啊、培训费等各类钱款的岗位，都存在一些风险，也请各位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要仔细甄别，提高警惕。如果遇到一些违规收费、虚假招工的这类侵权的情况，可以及时拨打我们12333人社服务热线，或前往属地的人社部门提交线索，投诉维权。
0: 好，刚刚赵主任您直接回应了周先生的疑问啊。首先，这两个网站它都不是镇江的这个咱们官方的招聘网站、招聘平台，都是由人力资源公司他们自主运营的，是吧？
1: 是的。
0: 好，那么有一个点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些人力资源公司也不是都可以去运营这样的网站，而且他得取得了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才可以去做网络上的这个招聘的一个平台，对吗？
1: 对，
0: 这个服务许可证刚刚您介绍说可以在网站上查询看得到，是吧？现在这两家网站都是能够，就是咱们求职者去点击的时候都能看得到这个服务许可证吗？
1: 它在最下方它是有它的服务许可证的证照。
0: 好的。好，这个还有一个疑问，我们得在线咨询一下啊。镇江人才在线这个首页呢，有一个公众号的二维码，我们记者也尝试扫码了。然后扫码之后呢，这个公众号的一个介绍显示的是，镇江人才在线是镇江人才市场官方网站，隶属于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这样的一个介绍在那个上面啊。这是为什么呢？
1: 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镇江是人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就是这家网站的运营方。它原先是隶属于我们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但是现在它已经与我们没有这种隶属关系了。您可以现在看一下，我们已经请运营方修改了服务号的简介。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你们没有这个隶属关系的？
1: 这个问题应该就是前几年吧，具体的年限我这边还不是特别了解。
0: 应该也不是说最近才不隶属的，所以说这个这样的一个介绍、一个简介早就应该更改过来，对吧？
1: 是的，是的，我们发现了之后也是及时请他们进行更改了。
0: 好，这个工作有一些滞后，那么是在我们这次记者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你们之后，你们已经立即做了更改，现在是看不到这个简介介绍了，是吧？
1: 是的。
0: 好的，好，那这个情况呢，我不知道在其他方面啊，是不是也存在？从您这个部门，管辖的相关事务来看，是不是也能够做一些排查，以免再出现这种类似的问题？
1: 好的，好的，我们。

0: 后续会继续进行排查，避免这种情况再发生。
1: 好的，好，今天谢谢赵主任的这个回应啊，我们会把您回复的这个内容都来向周先生做一个反馈和解释的，谢谢。如果说他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说建议想法，我们线下由记者这边再和您沟通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啊，也是上线问题的一些跟进。在7月1号市应急管理局上线直播节目当中，正风航风热线是报道了市民反映的关于生产生活方面可能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问题，涉及天喜苑门面房卷帘门设置不牢固，成员未竣工的大厦以及高资花园小区的道路可能存在安全隐患。那么这些问题呢，之前相关单位还都在整改过程当中，也是由市应急管理部门在督促和跟进的。那目前的情况是什么呢？马上我们来进行部门回复。
2: 正风航风热线部门回复。
1: 好，接入的是镇江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巡查科科长王兴元。王科长你好。
3: 你好。
1: 又一次在直播节目当中跟您通话了啊，是要跟进了解一下，就是还有这个三个方面的问题，在后续的这个时间当中呢，我知道你们线下也一直在跟进，而且呢不止一次去到现场，目前这个三个方面的情况啊，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王科长。
3: 第一个问题，天喜苑那个门面房卷帘门，在昨天已经整改到位，卷帘门也户主也回来以后呢，那个立即对这个卷帘门呢进行了更换，已经整改到位了，这个这是第一个。
1: 好的。
3: 第二一个呢是这个
1: 成员
3: 那个高楼那个无防护措施，我们呢是七号的时候呢，我们到现场就冒雨到现场呢进行了，带着专家到现场呢进行了这个查看，那个场地呢，那个烂尾楼这块呢，那个建筑物呢，这个周边呢也都进行了封堵，这个也都张贴了这个宣传的这个标语，什么这个远离高层建筑啊，平安常伴左右，这些个宣传标语和这个禁止这个通行逗留和攀爬的一些个宣传报，叫宣传这个这个标语。之后呢，这个专家呢也对这个我们带着专家呢也对这个提出了这个意见跟建议，就是说这个现场呢这个要加强这个巡查，切断这个电源，悬挂这个安全警示标牌，无关的人员呢要那个不要进入这个场地进行这个攀爬娱乐或者作为这个打卡点和临时居住。同时呢，这个专家也提出呢，我们也对这个街道这块呢也要尽可能的安排专人呢进行常态化的这个巡查，发现这个隐患呢应该及时的向这个住建或者是这个属地的应急部门的进行报告。这是第二个问题。
1: 对这些情况，其实属地这边加强相关的一些日常巡查检查工作，如果发现问题向属地的住建部门报告。这个咱们在上一次回复的时候也听到了，就是你们对属地提出了这个要求，对吧？然后是7月7号，也就是本周二的时候，现场的相关的提示标语是已经设置到位了，是吗？
3: 对，
1: 然后你们也组织了专家到现场查看，对于这栋没有竣工的楼，应该是实行了封闭，就是说咱们其他人员无关人员是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楼体内部的。
3: 我们在现场看了一下，周边呢转了一圈，看了一下以后呢，他这个能够进入了这个楼的这个那个里边去的这个所有的门呢，都已经进行了封闭了，已经采取了物理隔离。
1: 好的。第三个问题就是高资花园小区居民反映的这个情况。
3: 那个我们是在7月8号的时候，我们到现场去看了一下，这个也拍了一些照片，他这个所提到的这个路面没有修复，道路没有修复的问题呢，也已经全部都已经修复完成，路面呢也都进行了水泥硬化，这个基本。

0: 本上已经完工。
1: 好的，
0: 这个确保这三个问题呢，刚才讲的三个问题呢，就确保在这个此次的这个台风来之前，全部都已经整改完成。
2: 是，好，谢谢。第三个高资花园的问题，在昨天晚上啊，我们也收到那边的居民给我们反馈的信息了，包括他也提供了现场的照片。对，咱们节目组也表示了感谢，就是整个路面已经浇筑完成了。也特别感谢你们线下所做的这个工作啊。有你们的这个介入，应该说这个问题比之前来说啊，就是非常有效率的速度的去解决掉了。也谢谢王科长线下的跟进。麻烦您了，我们先说到这儿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再见啊。
3: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2: 好，接着来关注一下记者裘燕的报道。去年九月，孔雀院的汪先生反映，小区面前的这个环王亭路、孟城路至环王路段呢，已经交付使用了。而环王亭路凤凰置业东北角至孟城路段呢，也快建好了，但是两段路呢没有连通，居民出行不方便。当时京口区住建局答复，环王亭路节点建设项目呢，是位于环王亭路与孟城路的交叉口，京口区住建局已经完成了项目建议书可研报告编制和立项工作，下一步呢应该是由属地的象山街道负责征地工作，征地以后呢由北固公司开展设计概算招投标至工程结束，预计整个工程是3到4个月。可是就在今年四月，我们记者向象山街道了解了，去年省里是出台了省政府关于公布江苏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但是市级的文件呢一直没有出来，那么属地街道得等到市级文件出台之后才能够按照标准去完成征地工作。就在最近啊，6月28号，我们记者又一次去到现场，两段路呢都已经建成，但是中间却被一个小土坡隔断，没有连通。可见呢，这个环王亭路的节点建设项目比原计划是延迟了。那该项目的总牵头和建设主体是京口区住建局。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来接通的是京口区住建局综合业务股副股长徐超。来接通一下他的电话啊！你好，徐超。
4: 哎，你好。
2: 我们跟您了解一下，就是环王亭路节点建设工程的一个整体情况，现在是什么样的？就是为什么比之前讲的啊，预计3到4个月的这个工程，有所延误了呢？
4: 你好。主要是有这个情况，就是环王亭路这个节点是指的是环王亭路和孟城路的这个交叉口。之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立项批复。原先啊是由于准备在大概在春节之后开始办理这个征地，但是由于上一周期的镇江市区征地片区综合地价执行标准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标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废止了，需要等今年新的这个片区补偿价标准出台之后才好开始这个征地工作。这个片区补偿价一直到上个月的6月18号镇江市政府才正式印发。印发之后呢，象山街道已经立即开始了征地工作，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整个项目呢整体的进展呢受到一定影响。
2: 好，就是在6月份，咱们市级的这个征地的相关的标准才出台，那么6月18号对吧，您刚刚讲的。
4: 对的。
2: 属地街道根据这样的一个文件出台才能够开始征地工作，这个征地工作目前是不是启动了呢？
4: 已经开始了。现在象山街道呢已经完成了补偿安置公告的发布，预存征地补偿款等工作，正在开展现场土方清运的这个招采。计划是在7月底开始清理现场的土方，这个土方清理大概在10到15天左右完成，完成之后象山街道开始考古，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区住建局同步开展用地预审和概算报批工作，计划是在9月上旬发布施工招标计划，9月份 开始正式招投标。
2: 嗯。
4: 11月份办理治建安监等各项施工手续。
2: 嗯。
4: 12月份进行道路施工。
2: 嗯。
4: 计划是在1月中旬左右

0: 一条道路顺利通车。
1: 就是2027年1月中旬是吧？
0: 对的，对的。
1: 那个是通车时间啊，计划通车时间。那么通过刚刚您前面的这个回复，我们也了解到为什么比之前预计的这个工程周期要延误了，主要是因为这个征地工作延误了，所以才导致这样的一个现状啊。那么后续的这个情况呢，也麻烦您线下继续跟进。如果说有其他情况的一些变化，或者说有什么新的情况，也麻烦您给我们来反馈一下，我们可以及时的把这些消息向关心这个事情的一些居民包括市民这边反馈，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好，谢谢您啊，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王先生投诉的内容。去年的11月啊，他办理了中国移动的家庭监控业务，费用呢是监控每月10元，网络每月5元。但是使用之后，他发现啊，实际的扣费总计是每个月30元，这让他啊不太想得明白。随后呢，他就向10086反映了，工作人员说的是系统的资费套餐没有能够更改成功，让王先生先缴费然后再返还差价。王先生对此呢是不认可的。我们现在来首先接通的是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品质管理部服务主管徐颖贤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啊。你好，徐主管。
2: 嗯，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嗯，麻烦您先来回应一下王先生投诉的这个问题啊。
2: 嗯，这样的，我们针对王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做了一个核查。嗯，确实的话呢，这个是我们营业厅在业务办理过程当中呢存在一个差错问题的。
1: 嗯，确实存在一个差错的问题啊。嗯，
2: 对对。然后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他们为客户办理以后，也没有第一时间去联系客户做一些补救的处理。嗯，从这个事情上来说的话呢，因为当时跟客户介绍的是5元宽带加上10元的一个安防监控。
1: 嗯，
2: 那么实际上呢，在客户当时要求办理的2025年11月，我们的5元宽带活动呢，当时已经下线了。
1: 嗯，
2: 实际上呢是没有办法办理的。
1: 嗯嗯嗯。
2: 嗯，但是营业厅仍然向客户去推荐了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第二点。客户的话呢，他是要求安装一个每个月10元的一个安防的一个监控。我们也去看了一下，客户家里面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去安装这个室内的10块钱的安防，但是可以办理我们15块钱一个月的室外的一个安防。那么这一块的话呢，确实当时我们营业厅的工作人员的话呢也没有跟客户说明。
1: 嗯，也就是说，主要是在于，这个用户他去办理业务的时候，第一时间营业厅的这个工作人员没有给他解释明确，就是这个套餐的资费到底是怎么样的。就像您刚刚讲的第一个方面，5元的宽带，其实，这样的一个资费或者说业务的办理早就已经下线了，当时是没有办法办理的。但是工作人员还给他推荐，并且我不知道他推荐完了之后是怎么能够办理成功的呢？
2: 嗯。因为我们看了一下，最后实际上面他办理的就是王先生所说的15元的宽带和15元的安防活动。
1: 哦，这样子，所以说他最后产生的实际的扣费是一个月30元，然后这个工作人员推荐的这个内容和最后给他办理的这个内容其实是不相符的。
2: 对，是的。
1: 哦，那这个问题后续是怎么样去解决的呢？
2: 嗯，我们也跟王先生做了一个沟通，也按照客户的一个需求，我们也是把差额部分做了相应的一个处理。
1: 嗯
2: 嗯，然后客户的话呢，如果说他的活动在2年到期以后的话呢，如果说还想办理其他的活动，到时候可以根据我们2年之后当时我们所有的活动来进行选择办理。
1: 嗯，好，他这个协议期是2年是吧？
2: 对对。
1: 嗯，好，您稍等一下，我们此刻来接通王先生的电话啊。王先生您好。
2: 嗯，
1: 王先生在线吗？
3: 喂，你好。
1: 哎，我们要听得到啊，我们在线回访您一下啊。移动公司这边线下在接到就是我们记者反映过去您遇到的这些问题之后啊，目前是不是跟您处理解决完毕了？
3: 这个是这几个移动公司领导哥处理好了，
1: 已经处理好了是吧？对于这次他们线下的处理，您认可吗？
3: 应该是，跟上一次是找申请那个5块的宽带，监控就是外面把外面监控装在家里，但是说5块都上的， 都改革来了。
1: 嗯，我们问一下啊，您对移动公司这次的处理认可吗？
3: 认可的。
1: 认可的啊。
3: 哎，
1: 好的，
3: 这个
1: 不用谢啊，王先生，嗯。
3: 他把这个兜售钱全部
1: 退还了是吧？
3: 返回给我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3: 谢谢啊，
1: 那么
3: 谢谢邓红星啊，谢谢谭教授啊，
1: 不谢啊，那我们跟您的回访就先说到这儿了，也谢谢许主管今天的在线回复啊，和二位先沟通交流到这儿，
3: 谭教授，
1: 嗯，不谢啊，再见，嗯，
3: 好，再见。
4: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4月28号句容宝华镇宝华花园65栋的居民徐女士反映的情况。他们这栋楼啊有一个半地下室啊，被出租出去做食品加工，产生了油烟和噪音扰民的问题。5月14号呢，宝华镇物管办主任龚谭在线答复了，对于这个问题呢，他们也做了及时的一些处理，包括协调这户承租人呢要及时的搬迁。而且这个时间呢是给对方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后来啊，6月18号徐女士再次来电反馈，已经超过一个月了啊，这个租户呢一直没有搬离，现场的情况目前是什么？我们现在再次来接通一下宝华镇物管办主任龚谭的电话。龚主任你好。
0: 哎哎，你好，主任。
1: 目前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
0: 在这个月月初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因为刚开始这个事情呢，我们协调完了之后就交代给这个社区在跟踪了。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们接到的反馈信息呢，就是这个月月初，这个楼下这一户加工食品的这个商户已经完全的搬离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派了这个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了核实确认。
1: 嗯。
0: 然后现场的这个所有的加工设施设备，还有他自己的机械原材料已经全部清理出去了。
1: 嗯。
0: 然后房子也已经退租了。
1: 好，就通过你们的这个核实已经确定他搬离了，而且是彻底搬离啊。一些经营的生产的这个物品也都不在现场了啊。好的，您稍等，我们也再来接通一下徐女士的电话啊。徐女士你好。
5: 你好。
1: 嗯，我们跟您在线回访一下，现在这个问题是不是得到解决了？
5: 得到解决了，谢谢你们。
1: 好，不谢啊。那确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跟您这边也回访了，那这个问题在我们这边就办结了，好吗？
5: 好，谢谢，
1: 嗯，不谢啊。好，也谢谢龚主任，我们先和二位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节目的尾声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年3月张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自己呢在外地工作，不经常回扬中，但是今年春节前后啊，两次回家都发现经纬西路靠近斐丽中央小区的一侧路面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一个开裂和塌陷，属地政府呢设置了围挡，但是迟迟没有施工维修。在3月30号的节目当中啊，扬中市兴坝镇规划与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卢敏介绍了这个道路的开裂情况以及修复的进展。当时道路施工的相关信息呢，刚刚登报公示完毕。正式进场施工的时间是3月27号，工期是120天。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连线一下卢敏啊，了解一下这个工程的一个进展情况。你好，卢主任。
6: 你好。
1: 根据上一次连线回复的这个内容啊，就是当时说是开始施工是3月27号，工期是120天。那么现在应该是接近尾声了，还是说这个道路修复到什么程度了？麻烦您给我们回复一下好吗？
6: 好，这个道路呢，从3月27号进场，我们预计工期是120天。 但是开挖以后呢，发现呢就是管道的破损呢，下面只有12米，然后还有十几米管道呢是这个塌陷只有12米，然后管道还有前面还有十几米破损，然后我们对于12米的管道进行了这个更换，对前面的那个管道破损进行了一个管网的一个替换，上管法替换。
1: 嗯，
6: 因为这个采用上管法以后，我们也大大的缩短了我们的工期。这个工程我们在6月6号已经全部结束，并这个开，对，已经并这个开通了道路，完善了这个道路的相关的设施，目前道路已经正常使用了。
1: 哦，好消息，这个是提前结束了这个施工，然后呢在6月6号就已经完工了。当时就后来就通车了吗？6月初
6: 当时就通车了，
1: 当时就通车了，
6: 就是6月6号结束，6月7号就通车了。
1: 嗯，好的好的，
6: 好好，
1: 主要也是在这次你们施工之后发现，哎，这个路面下方的管道啊，包括其他这些部分，它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破损的情况，所以修复起来这个工期是缩短了啊。
6: 对对，
1: 好的，那这样一个好消息，我们也及时的反馈给张先生啊，因为他不是经常在扬中啊，在外地工作，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向他提前做一个反馈，也谢谢卢主任啊，再见。
6: 嗯，好，再见。
1: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继续来说到的这个事情啊，也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包括昨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一直在关注的，句容市崇华苑小区有一些业主呢私自在公共停车泊位上安装地锁，影响了小区内的停车秩序。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是先后接了就是对接了这个句容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和崇明街道物管办相关的负责同志呢，也回复了他们在接诉之后所做的工作，以及这个问题出现反复的原因。就在7月2号，崇明街道呢又一次联系了句容市城管局、物业公司属地的社区和街道的物管办，一同协商处理这个问题，并且形成了初步的解决方案。我们昨天在回访尹先生的时候啊，他也表示担心，因为不知道这次处理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有成效的话，后续怎么样去进行长效管理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啊，就是这一次属地街道又商量出了什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先来听一下当时的回复录音。
7: 我们在7月2号的时候呢，联系的我们市城管局，包括这个物业公司、社区、我们街道物管办一同协商来处理这个事情。初步形成的这个解决方案的话，就是由物业公司在小区内张贴公告，告知这些安装地锁的业主在限期内将自己的地锁进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话，我们将联合城管局来进行强制拆除。
1: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录音啊，是昨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句容市崇明街道物管办张琦给我们回复的这个情况。那其实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也跟他就是进一步了解了一下，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反复出现。那么他们作为属地街道的物管办来说啊，他表示呢，他们只能去督促协调，那么对于物业管理公司一直不积极的去处理，或者说有效的去管理，他们是没有办法采取强制措施的。
7: 物业费收缴这一块的话是非常的低的，属于这个入不敷出这个状态，所以呢它管理这一块确实是相较于其他的小区要稍微差一点，
1: 管理确实是有问题的。
7: 对，物业公司对居民安装地锁这个行为，它是应该有劝解的责任，它劝解无效之后，它应该是向我们城管局这边来汇报。物业来讲，他也没有什么执法权限，他也不能强制的去干这些事情。在最开始的时候，他这一块他的意识他不是很明确。
1: 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先后对接了多家职能部门和单位，但是呢问题始终出现反复，没有办法得到彻底解决。那症结到底是在哪里？相关部门呢还能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今天来听一听律师的观点啊。本节目律师观点是由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法律顾问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提供。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刘诗庆律师，来接通一下他的电话啊。刘律师你好。
8: 来，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1: 这样一件事情我们昨天也有电话联系啊，就去充分沟通了一下，那么今天在线呢也想听一听您这边的观点。对于相关部门也好，或者说对于这边的居民也好，能够提供哪些法律层面的一些观点和意见的支持？
8: 好的好的， 就是咱们讨论的这个私自装闭锁的这个行为呢，我想啊，在我们发表其他意见之前，先应该对这个行为啊进行法律上的这么一个定性，
1: 嗯，
8: 确定这个行为性质之后呢，才可以正确的准确的去讨论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和应对这个行为。
1: 嗯，
8: 那么部分这个业主啊，在小区的公共停车位啊私自安装闭锁的这么一个行为呢，从我个人的理解和判断上而言呢，它属于这个单个这个业主对全体业主它共有部分的一种我们说不当的一种侵占。
1: 嗯，
8: 可以理解为它是法律所禁止的一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这么一个行为。因为在咱们民法典里面是这么规定的，他说这个业主啊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用部分，大家是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这么一个权利的。那么在这个小区的建筑规划区域范围内，对吧，用于这个停放汽车的这个车位呢，它占用的是整个业主共有的这种我们说小区的道路也好，或者说场地也好，对吧，
1: 嗯，
8: 在法律的性质它就是业主共有的这么一个资产。
1: 嗯，
8: 那么部分业主把它装了私自装了地锁，那就把共有的这么一个资产变成了他私有或者私自私人可以使用的这么一个叫我们说停车位。
1: 嗯，
8: 那么他就排除了其他业主对这个共有车位的这个使用的这么我们叫使用的可能性或使用的权益。
1: 是，
8: 所以从性质上来讲呢，我个人认为它就是一种侵害其他业主对这个停车啊位的一个共有的这么一个权利。
1: 嗯，
8: 好，那么首先我们认定了这个他的这个行为的性质之后，它是一种啊带有侵害他人权利的这么一个违法行为。
1: 嗯，
8: 那么怎么去应对呢？
1: 嗯，
8: 对于这个事我们之前也接触过，就有些小区确实会存在这些问题，但可能它的严重程度啊没有咱们这次这么严重，或者说这么频发。那么在这个面对就是部分业主私装地锁的行为呢，各个主体它的可以应对的措施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权利或者说法律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物业公司，对吧，
1: 嗯，
8: 他确实他有对小区的这么一个我们说进行服务或者说一定的管理的这么一个职责和义务，那么物业公司是应当定期对小区内进行我们说巡查，对吧，去看看有没有业主私自安装地锁，如果有的话，比如说现场你应该及时进行一个劝阻，
1: 嗯，
8: 和这个制止。如果说发现有了但现场已经装好了，对吧，是不是要去比如说去调查这个到底是谁来私自安装的这个地锁，谁车停在上面，那大概率就是谁装的。
1: 嗯，
8: 这个逻辑也很简单，
1: 是，
8: 对吧。那好，发现之后物业公司那么是有义务向这个我们说私装地锁的这个业主啊要求他进行整改，可以通过比如发送这个我们说信息啊，或者张贴这个书面整改通知啊，在他的这个车上啊什么的，对吧，限期进行要求他进行整改进行拆除。
1: 嗯，
8: 因为物业公司这么做的他的一个我们说基础和理由，他是为了保障全体业主的这么一个权利，也是维护整个物业小区，对吧，他的整个物业小区的经营也好运作也好的这么一个行为。同时呢，这个物业公司对于这种拒不整改啊拒不拆除的业主，还要也需要就是刚咱们这个前面有关部门讲的，及时的向属地的街道城管部门啊甚至
1: 反映
8: 甚至消防机构，因为他有的业主他可能不一定在车位啊，他在消防通道上面装地锁，给自己划线，这个我们之前也
1: 遇到过，是吧。嗯，
8: 对，那占用消防通道他又是，对吧，消防
1: 另外一种情形了。嗯，
8: 另外一种情况。
1: 嗯，
8: 那么这个物业公司呢，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要做好证据的保留的这么一个工作。因为以后不管是有关部门就介入之后，你需要把相关证据，对吧，到底是谁装的，他装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对吧，你向他发送过这个整改通知，这些全都证据你要把它保存好。另外一方面呢，其实物业公司从法律上来讲他也有一定的说我们说民事上这个权利，就我们最高法呢以前 出台过一个就是关于审理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的这种一个司法解释，里面呢就是这么规定的，就是业主啊他违反了这个我们说物业服务合同啊，或者是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啊，对吧，实施了这个侵害其他业主侵害小区这个其他业主共同产权的或者说相关的这么一个行为，物业服务机构呢他可以请求这个法院判令这个相关侵权人员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这么一个我们说法律的一个基础。当然呢通过诉讼去解决它可能周期会比较长，
1: 是，但它也是一个途径，对吧，
8: 它也是一个我们说法律给的一个途径，这是一方面。那么这个是从我们物业公司来讲的，那从其他业主来讲呢，我们想如果因为物业公司毕竟他人手有限，如果说其他业主发现了相关情况呢，也可以及时向咱们的物业公司啊，对吧，去反映这个情况。
1: 好的，谢谢刘律师。好的，刚刚您从三个方面给我们做了相关的一些解释，也是给出了比较权威的一个意见啊。我们来给这个反映人也反馈一下，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暂时和您交流到这儿，好吗？
8: 好的，好的，
1: 好，谢
8: 谢
1: 刘律师啊，好，再见，
8: 再见。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9: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0: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9: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1: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2: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3: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4: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3: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5: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6: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不凡古渡国创动画主线线下活动圆满收官。福建靖江鞋厂火灾致28人死亡，发布会上泉州市长鞠躬致歉。伯纳姆获数百名工党议员支持，有望成为英国下一任首相。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由西京都历史文化街区联合哔哩哔哩打造的不凡古渡国创动画主题线下活动圆满收官。本次活动于6月13号启幕，全程采用周末限定模式，为期近一个月的特色活动为千年古街区注入全新活力。记者牛小刚、王莹、王思远、林浩报道。
1: 活动期间，走进西京都历史文化街区的游客发现一些只有在动漫里才能见到的唯美场景落地千年古渡，行走期间宛如穿越到了二次元世界。游客盛女士：
2: 像入口处的那个立牌，然后一些这个标语，还有各种的活动以及周边，我都非常的喜欢，而且这个路线的行程设计我觉得也非常好。
1: 本次活动打造了不凡登高试炼、古风市集、主题巡游、观影会四大核心板块，其中最受年轻人追捧的当属核心体验板块不凡试炼。依托西京都依山而建的地势，云台山登山步道被打造为历练之路，沿途设置七大主题打卡点，对应动画《凡人修仙传》主角的成长历程。游客姚女士：
3: 因为韩立他的道路非常的就是漫长，而且非常艰难。然后呢，我们正好玩的路线呢又是上坡，我上坡的时候感觉好累哦，我感觉确实就是也是感受到韩立的艰难了吧。
1: 《凡人修仙传》动画全网总播放量超45亿，核心受众以18到35岁年轻群体为主。动画中与西京都相似的场景曾引发超50万条弹幕互动，为本次跨界合作奠定了扎实的受众基础。西京都得天独厚的历史文脉资源本身就与国潮国风主题活动高度适配，昭关石塔、救生红船、一眼千年、云台阁等标志性景点自带历史底蕴，也为这场沉浸式活动提供了天然载体。游客陈先生：
4: 登上这个云台阁可以看到长江，万一非常漂亮，非常美，有山有水，灵气充足。
1: 活动期间，话题《千年西京渡凡人修行路》和《不凡古渡》全网累计浏览量突破1200万，在8天周末档期，景区总客流达17.5万人次，其中40岁以下青年游客占比高达50%，助力千年古渡实现从静态观光向沉浸体验的功能转型。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上海合作组织授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话伙伴地位备忘录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在去年举行的天津峰会上，成员国元首一致同意接收老挝为对话伙伴。截至目前，上合组织已拥有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和包括老挝在内的15个对话伙伴。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今天11点，福建泉州召开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相关情况。火灾现场搜救基本结束，事故已造成28人死亡。新闻发布会开始前，全体人员向遇难者默哀。据介绍，昨天12点04分，晋江市江头村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造成28人不幸遇难。当地调集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建等专业救援力量500多人，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已经确认不幸遇难。中国篮球协会公布了新一期中国男篮集训名单。据了解，中国男篮将于7月13号至9月10号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进行集训。此次集训主要为备战即将在8月打响的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4窗口期比赛及9月开赛的亚运会。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 声明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当地时间9号，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据报道，9号数百名工党议员正式提名伯纳姆接替斯塔默出任党首，伯纳姆有望成为英国下一任首相。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11:53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11到13号我市最大阵风将逐渐增大至7到9级，江河水面9到10级，并伴有分散性雷阵雨，短时雨量大。镇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今天12点起启动我市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单位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持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风险管控，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全面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6: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5: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6: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5: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7: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8: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7: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8: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7: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8: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0: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9: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0: 流行纪念册。
11: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 忆往昔岁月。
12: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回头听中国港乐啊，永远不会过时。它不像快餐流行歌转瞬即逝，每一首老歌的背后呢，都是藏着时代的细节、行业的故事，还有很多大家很少知道的冷门彩蛋。那今天呢，我们就顺着时间线翻开一本真正有温度、有干货的港乐编年史，在熟悉的旋律当中解锁港乐黄金年代不为人知的秘密。

大家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觉得粤语特别的好听？那标准的粤语呢，完整是有九声六调，细分为九个声调，合并归类呢是六个主调，所以高低起伏层次特别多啊，就不像我们普通话是阴阳上去四声嘛，所以它丰富的一个调值呢，也是让发音婉转绵长，自带一种韵律感，所以搭配着一些音乐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氛围感就拉满了。这也是大家普遍觉得粤语好听，唱出来格外有味道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在1989年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香港乐坛竞争最白热化的一年，群星扎堆发歌，金曲神仙打架。而千千阙歌能够一路杀出重围呢，靠的是他的那一种通透豁达的一种情绪。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陈慧娴暂别乐坛远赴海外读书的代表作，是他送给自己也是送给听众的告别之作。他不是那种哭哭啼啼的悲伤的感觉，而是那种相信来日方长，然后把离别写成了温柔的期许的感觉。也正是这一种很通透的情绪，刚好呢就迎合了那个年代啊年轻人的心境。在那个快速变迁奔赴未来的时代，大家一边告别着旧时光，一边呢奔赴着新生活，所以这首歌呢就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注脚，也让它成为了中国港乐里跨越岁月永远经典的离别符号。但是说到离别，经典的粤语歌真的有很多啊，比如说张学友的这一首《吻别》。

0: 这是一首真正把中国香港音乐推向了全亚洲出圈的封神之作啊！那很多人呢只知道说张学友的《吻别》火遍了大江南北，但是呢却不知道它背后藏着中国香港音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冷知识。因为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其实大多数的我们中国香港音乐都是深耕粤语的本土市场的，影响力呢很难大范围的去辐射。但是1993年的这一首歌啊，直接打破了地域和语言的壁垒。那这一张同名专辑呢，在当年销量是创下了华语乐坛空前纪录，横扫了两岸三地，火遍了整个东南亚，直接呢就是把我们中国香港音乐影响力推向了一个顶峰。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就是四大天王当中呢，张学友是极少数不靠人设、不靠综艺话题，纯靠唱功去站稳了顶流的歌手，没有过多的炒作，全凭着细腻而又有力量的唱腔打动着听众。而吻别呢，就是把成年人的眷恋还有不舍唱得克制又深情，也让90年代中国香港音乐细腻高级的质感深深地烙印在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史册里。接下来这一首同样很经典，来自张国荣的《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80年代我们中国香港乐坛的商业化呢开始兴起了，很多的歌手会随波逐流，唱一些流水线的情歌，只是为了追逐热度。但是呢，张国荣呢始终坚持挑选贴合自己心境还有有情绪内核的一些作品啊。这一首《风继续吹》呢，就像是他跟歌迷之间的一场双向的告白，也是这种真诚走心的表达定义了早期我们中国香港音乐最珍贵的审美旋律。

动人，歌词走心，歌声藏情，所以这首歌唱响之后呢，也是正式的拉开了80年代巨星崛起、百花齐放的中国香港音乐的黄金大幕。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共赏中国香港音乐当年非常经典的那一些歌曲之一啊，来自谭咏麟的《爱在深秋》。

不得不说呢，在那个年代啊，没有流量套路，也没有榜单注水，所有的人气地位全是靠实打实的唱片销量，还有大众口碑和金曲奖项硬拼出来的。1984年，《爱在深秋》一经发行呢，直接包揽了多项的重磅金曲大奖，是谭咏麟巅峰时期的标志性作品。和现在直白煽情的歌词不一样啊，那老牌的港乐呢，是最擅长留白和意境的。深秋的晚风，落叶寄情，寥寥的几句歌词就把思念、牵挂还有释然写得悠远高级。而接下来我们的时光机要来到90年代中期了，那个时候呢，我们中国香港音乐正式的迈入到了

全民狂欢的四大天王时代。如果说谭咏麟、张国荣撑起了80年代的黄金开篇，那么四大天王呢，就是把这个热度推向了全民的一个层面啊。小小的我那个时候都记得，很多人家里面都会贴他们的海报。那刘德华的《忘情水》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首情意愿，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共赏我们中国香港的音乐，看一看那些经典的黄金年代都出了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来自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

1992年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直接让她站稳了香港乐坛，这首歌呢也是打破了当时港乐女歌手偏柔弱的甜美的一个固有的印象，而是用一种清冷又细腻的嗓音唱出了都市女性的敏感、脆弱和倔强。她呢不仅是王菲的成名代表作，更是开启了港乐当中女性力量崛起的篇章，为港乐带来了全新的表达视角。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梅艳芳的《女人花》。

回望我们中国香港的音乐传奇，永远绕不开梅艳芳。1997年的这一首《女人花》，温柔又坚韧，唱出了女性一生的风骨和柔情。她被称为香港的女儿，一生跌宕，一世风华。那这首歌呢，既是她的心声，也是无数独立女性的写照。歌声里面藏着岁月沉淀的力量，也见证着一代传奇的璀璨和落幕，成为了中国香港音乐不可替代的精神符号。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共赏好歌，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明年今日》。

时代流转，千禧年之后，中国香港音乐迎来了全新的篇章。2002年，陈奕迅的《明年今日》横空出世，褪去了80年代的热烈，告别了90年代的喧嚣。那这首歌呢，唱尽了遗憾和释然。他不再追求旋律的华丽，更加聚焦普通人的内心的情绪，细腻而又真实。也正是这种接地气的表达，让陈奕迅呢成为了新时代港乐的代表，开启了中国香港音乐全新的叙事风格。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极具力量的作品，来自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

这首光辉岁月跳出了情爱主题，把理想、抗争还有包容、家国情怀写进了旋律。它不再只是一首流行歌，更是一代人的精神图腾。回望港乐几十年啊，有温柔离别，有深情眷恋，也有热血理想。那些歌声穿越岁月依旧鲜活，这大概就是中国香港音乐最动人的地方。愿这些经典旋律永远陪伴我们走过岁岁年年。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第五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最近落下帷幕。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公路货运运力供给持续扩容，整体处于高位饱和状态。日元贬值引发中小企业破产潮，日本拉面店破产数量创17年新高。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我市第五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最近落下帷幕。本届大赛以立创业创新潮头、展退役军人风采为主题，汇聚全市优秀退役军人创业人才与优质创新项目，以赛促创，以赛赋能，充分彰显了我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的良好风貌。本次大赛启动以来，得到退役军人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经过自主申报、严格初审，共有16个来自新兴未来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的优质退役军人创业项目参赛。大赛采用项目路演、现场答辩、专业评审的形式，对参赛项目的创新性、可行性、市场潜力、社会效益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维度综合评价。继续关注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公路货运运力供给持续扩容，整体处于高位饱和状态。截至2025年底，全国盐运载货汽车保有量达1168.9万辆，较上年增长1.1%，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面对运价下行和竞争加剧，运力组织模式全面迈向平台化、数字化、智能化，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货源、车源、线路的智能匹配与动态优化，打通信息壁垒，压缩中间环节，降低协同成本。我国首个用于车辆湿热检测的车辆出口基地9号投入使用，这将进一步助力我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这一基地位于海南省琼海市，首批开放的6条测试道路全域布设路测通信单元、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边缘计算模块等智能感知设备。对于出口车型来说，能实现定型核验、海外湿热工况等仿真测试。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当天集中曝光7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涉案主体不乏粉丝量超600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国家税务总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转换收入性质、逃逸式注销、进行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属违法行为，平台企业应依法依规如实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涉税信息，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应增强法治意识，合规经营、诚信经营。国际方面，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全国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企业破产5346家，同比增长7%，连续5年同比增加，时隔12年再次超过5000家。数据显示，上半年破产企业涉及负债总额约7340亿日元，同比增长6%。破产企业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以日本最常见的拉面店为例，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此前发布的调研显示，今年1至6月，其统计到的拉面店破产数量同比增长44.1%，创下2009年有统计以来同期最高纪录。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最近表示，他将给英国国王写信，要求英国归还被冻结在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的委内瑞拉黄金，以用于地震后的恢复重建。据此前消息，委内瑞拉在英格兰银行存放有约31吨黄金，价值约40亿美元。由于英国政府不承认马杜罗政府的合法性，英格兰银行一直拒绝归还这批黄金。文体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世界杯4强。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11:53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11到13号，我市最大阵风将逐渐增大至7到9级。 江河水面9到10级，并伴有分散性雷阵雨，短时雨量大。镇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今天12点起启动我市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单位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持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风险管控，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全面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7: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6: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倩颖护士长。张护士长您好。
8: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6: 我们知道这个暑假是孩子们放飞天性的快乐时光，那也是家长心头牵挂的一个高压期，因为儿童安全事故是尤其高发的。为此针对暑期儿童事故高发的险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给大家特别梳理了一份安全提示合集建议各位家长重视，并且最好能够教会孩子一些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助力孩子能够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好，接下来呢就请张护士长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们呢一直在急诊一线，每年的6到9月份的话是我们青少年意外伤害的一个就诊高峰期。那急诊科的话也是经常会收着一些溺水、中暑以及车祸外伤、食物中毒的孩子。很多送到急诊时这个情况的话是十分危重的，不少悲剧的话仅仅是因为家长和孩子缺少一些基础规范的这种急救常识，甚至错误的方法，导致了病情加重，
6: 非常可惜是吧？
8: 对的对的。那咱们镇江的话，它地处长江沿岸，京杭大运河也是穿城而过，那各类水库啊、塘坝呀，以及雨后的一些积水呀，也是遍布城乡。一到暑假的话，孩子们也是特别喜欢玩水，还有独自骑行，然后有些家庭的话还会自驾出游，这样的幅度的话会大幅度的增多。虽然我们就是镇江它不靠近大海，但是许多家庭也会利用假期带孩子去海边游玩。
6: 是，
8: 那喉内溺水、内喉溺水和海边游玩这种各种风险它是不同的，这两类危险的话那我们的救治的话也是不一样。那今天的话我想利用这个

0: 道路交通安全，那车祸损伤后的一个现场规范处置，那纠正大家一些普遍的一些急救误区。最后的话跟大家再分享一些居家用电啊、饮食、雷雨极端天气的一些隐形的安全隐患。
1: 嗯，
0: 那这些知识的话，关键时刻它确实能救命，希望大家能够将这些这个急救常识能够牢记在心吧。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哈，有关于这个防溺水安全的相关知识的一个科普。其实每年夏季哈，据说这个溺水都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一个头号原因，是吗？
0: 对的，对的。
1: 嗯嗯嗯。那您在这个作为急诊科的护士长，肯定在临床上有碰到过非常多让人很心痛的案例啊。
0: 对的，不仅我们临床上碰到，那我们经常也会在各类报道中有看到，确实有些的话还是很可惜的啊。那其实有我们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他会游泳就安全了，还有些认为就是水浅就不会出什么事。
1: 嗯，
0: 那我们的话其实这个长江的它暗流啊，包括我们水库它下面的一些淤泥，还有池水塘里的一些水草，那任何一项都可能会夺走我们的生命。
1: 嗯，
0: 那我们自宁江的话，它这个长江水流流速它不稳定，水下的话就是深浅也不一，那岸边的话还有一些湖边啊什么长的青苔，那孩子的话在追逐奔跑的时候呢容易打滑落水，那水库还有那些水库它那个水库底的沉积的淤泥比较厚，那我们一旦踩空的话会持续下陷，农村里的一些池塘里的水草也比较茂密，一旦我们的这个手脚被缠住了之后就比较难挣脱。
1: 嗯，
0: 还有夏季的这种暴雨过后，那路面的这个水坑的话也是那我们看是平静，但是呢水下那个我们也不能没法预判它的深浅和里面有没有碎石啊，包括这种汛期那个江水上涨，那原本安全的这种浅滩短时间呢可能会被深水覆盖，那风险的话也会成倍上升。
1: 嗯，
0: 在这里的话希望大家让孩子能牢记这个防溺水六不准，让孩子时刻的刻在脑子里面。
1: 嗯，
0: 每一条都不能违反。第一条的话是不准私自一个人到江边水库池塘这些地方去玩水摸鱼打水仗。第二的话是不准擅自邀约同学或者小伙伴结伴前往无人看管的一些水域。第三的话不准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去靠近这个水边还有下水游泳。第四的话是不准没有防护围栏没有专业救护人员的地方直接野水域去游泳嬉戏。第五的话就是雨后的话尽量不要前往那些低洼积水区，汛期的话要坚决的远离江堤。第四的话就是不会游泳或者是水性不太好的孩子的话绝对不能盲目的下水营救其他的一些这个入水人员。
1: 是的啊，就关于这个溺水的一个救助哈，可能大家也会存在着一些这个误区哈，那正确的一个防溺水的一个施救的措施原则有哪些，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倩颖护士长。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防溺水安全的这么一个相关的知识啊，然后有特别提醒到了就大家这个防溺水的六不能违反啊，希望就家长首先得要铭记心中，然后平时在这个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要潜移默化的教给他，是吧？
0: 对的，对，
1: 要时时刻刻的印在我们的脑子里啊。那其实在这个溺水过程当中啊，特别是很多这个比如说有孩子溺水了，然后身边的很多小伙伴就很着急了，是吧？也很害怕。
0: 对的，对的。
1: 那会存在这样一个非常致命的误区啊，就是看到有孩子溺水了，可能有很多小伙伴未成年人会赶忙就跳下去救人，这其实是非常更加危险的一件事儿，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嗯，
0: 就是在接诊的过程中的话，多人溺水事件也是常有发生，那80%以上都是孩子手拉手施救直接跳下水的，最终就是导致多人遇难的情况。
1: 嗯，
0: 那入水者的话溺水时他会就是比较慌乱，会死死抓住身边的一切物体，所以我们的施救者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很容易被就是拖拽沉入水中， 就是小意外演变成多人伤害的一个悲剧。
1: 嗯，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啊，真的就

0: 就是小朋友有时候来不及喊大人是吧，他们就是第一目击人啊，目击者，然后他也会很着急，我想要去救。那这个时候您有没有教大家一些关于小朋友未成年人的一些关于这个溺水的施救的方法，一些原则呢？
1: 作为未成年人的话，他的施救就是施救原则就是要记住只呼救不下水
0: 哦。
1: 正确的未成年我们施救口诀记住四个字，就是叫叫声抛。
0: 什么意
1: 思？那第一个叫的话就是我们要立刻大声的去呼救，吸引周围的这个过路的人来帮忙。那第二个叫的话是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请求这个救援。那我们要说清楚我们具体发生的地点。那再一个就是声，我们要找到身边就是足够长的一些竹竿呀、树枝啊，然后趴在岸边，将这个树干呀，我们伸向落水者，千万不要站着弯腰，防止被就是我们的施救者被拖拽到水里面去。再一个的话，我们可以抛，就是把一些可以抛我们的书包呀，或者救生圈啊，还有泡沫箱等等，还有哪怕是空矿泉水瓶，就抛，就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物品，我们就可以把它抛给落水者，让他抓住。就是抓住这个漂浮物，等待救援。
0: 是，千万不要说自己跳下去救他。
1: 对的，
0: 不然的话很可能会有这个悲剧的发生哈。
1: 是的。
0: 那刚刚也是讲到了，其实咱们镇江本地是没有海洋哈。
1: 对。
0: 但是这个暑假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会带孩子去海边玩啊。这个海洋的危险是要远大于内河的哈。
1: 对。
0: 在这里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吗？
1: 就是对于这个。就是海边的这个我们一定要就是海边游玩时我们也一定要牢记啊，下海前的话我们要选择有救生员守就是有救生员的地方啊，正规的一些浴场，然后远离无人看管的一些野沙滩啊，然后看懂警示旗帜，绿色的话代表水域安全，黄色提示风浪比较大，红色黑色旗帜的话是禁止下水的，那我们的话一定要看要认准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再一个的话，我们还要提前做些功课，查询一些潮汐时间表，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在拍照呀、赶海呀。那有的时候的话，就涨潮它时间比较迅速，短短的十几分钟，可能就会那种切断回就是我们的这个回岸的路线。对。那再一个的话，我们要警惕那个离岸流啊。海面它看是风平浪静的，那水下面可能会有一些强力的水流，那会快速的把我们会卷入到深海里。那一旦卷入那个深海里的话，那我们的话还要注意，千万不要逆流拼命往岸边游，正确的是顺着我们的水流平行横向游，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脱险。
0: 那如果是在海边玩水的话啊，我们该做好哪一些防护工作呢？
1: 那我们在海边的话，那玩水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我们全程的话最好是穿就是亮色的泳衣
0: 哦，以便被人发现施救。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还需要最好能穿那种溯溪鞋，防止我们脚步的一个划伤。然后不要触摸海边有可能水母呀、海蜇呀，不要被
0: 伤。
1: 哎，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而且海边的紫外线的话也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下水前的话要做好防晒，还有及时补水。
0: 说实话可能就是小朋友一到海边就疯玩了。
1: 对的，
0: 这些肯定就记不住了。所以在海边啊，陪着玩的或者说等候的家长就还是得要守好自己的一个监护的底线哈。该怎么做呢？
1: 对的，就是哪怕带孩子是在比较那个浅滩去踏浪，那孩子的话也不能脱离家长的视线。
0: 是。
1: 不允许独自追逐海浪，海浪它的冲击力是足以把孩子这个就是卷倒还有呛水的。
0: 是。那如果说哈有发生这种溺水的情况了啊，我们该如何在现场来实现一个急救呢？
1: 其实这个的话是存在一个误区的。可能有些朋友的话他会觉得溺水之后我们要控水，还有一些我们看到一些报的可以倒挂着
0: 啊，把人整个翻过来。
1: 对对对，倒挂去控水。其实的话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来说的话，他是明确禁止的啊。控水的话他可能会引发呕吐呀、误吸啊，那气道阻塞了以后可能会加重就是窒息死亡，就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0: 是。 那么正确的一个急救的步骤是什么呢？
1: 正确的话就是我们要将这个落水者尽快的就是把它转移到岸边，让它躺在一个就是比较平整的地面，清除口腔的一些水草啦泥沙呀，然后开放气道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判断他的意识和呼吸，看看他有没有自主呼吸，再我们可以去拍拍他的肩膀，看看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
0: 是不是在呼吸是吧，
1: 对，有没有自主呼吸、哦、那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自主呼吸也没有意识了，那我们需要立即给他实施心肺复苏。 那同时的话我们再也要就是尽早的去拨打110，那转至到这个医院去治疗
0: 急诊、
1: 对，不要去控水，也不要去就是摇晃患者，更这个时候因为患者可能意识不太清楚，那也不用去灌那个饮料啊给他喝水啊，因为这个时候更容易
0: 呛着
1: 哎，对对对。
0: 有些可能就是个溺水之后啊，他会有一个短暂的清醒，对吧？你把他救上来那一刻，他可能哎，好像是醒过来了，那就意味着没事了吗？安全了吗？
1: 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他有一个短暂的清醒期，那迟发性的溺水的会在几个小时之后，那可能引发那种肺水肿，严重的话可能会危及生命。
0: 哦，就是即便说清醒过来了，就能走了，最好还是去医院看一下。
1: 对对，
0: 到时候这种情况下去医院，一般都会做什么检查呢？
1: 做那我们的话，首先会给他进行心电监护，就是还有会查一些心电图呀，然后的话，再一个的话就看一下他的这个就是检查一些，
0: 要不要看一下肺部，拍个片子啊什么的？
1: 对，也对，这个影像学检查也是，还会就是查一些他的那个血液，就血生化，看看他有没有这种电解质紊乱啊等等。
0: 如果是一切都是 OK 的话，那么就放心，回家也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定定神，是吧？毕竟受到过这样的一个惊吓了啊。
1: 对的。
0: 那么关于这个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哈，您还有哪些要提醒到各位家长的？
1: 就是孩子在外嘛，那我们就是作为家长的话要明确啊，四知道，我们要知道孩子出门去了哪里，和谁一起外出的，那出门做什么事情，那几点能不能准时回家，那带孩子在湖边啊江边散步，那一定要就是看住孩子啊，不要让他在那个岸边这个追逐打闹。
0: 是，
1: 哪怕是我们在一些正规的这种室内的游泳馆，那我们家长的话也是要就是全程视线不能离开孩子，
0: 是
1: 要杜绝玩手机啊，分心聊天。
0: 毕竟有的时候虽然说现场可能有一些这个安全员或者说有教练，但是那么多孩子他不可能面面俱到，每一个都看得非常的仔细，是吧？
1: 对，
0: 还是得要家长要格外的上心哈，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啊，既能够开开心心的快乐的享受这个玩水的这么一个过程，又能够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1: 对，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啊，特别是给各位家长来详细的啊介绍一些这个暑期安全的科普知识。那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倩颖护士长。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啊，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
0: 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么今天啊，我们来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哈，就又到这个暑假了。每年暑假既是孩子玩的快乐的时候，也是各种危险啊容易高发的时期，比如说像这个溺水啊、中暑啊、灾害性的天气啊、交通事故等等啊。孩子们的这个暑期安全到底该如何来保障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张护士长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分享到有关于这个暑期安全科普的知识啊。之前呢，和各位讲到了有关于溺水的相关知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高温中暑啊。就这个高温天气，孩子们在户外玩耍的时间可能比较长啊，运动量比较大，就很容易会感到不舒服，甚至是中暑，这也是很多家长可能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啊。
1: 对的，对的，就是进入了这个盛夏，高温高湿还有闷热的环境，我们散热比较困难。那我们急诊科的话，它收治这个中暑的患者也是逐步上升的，其中热射病致死致残的风险最高。我们儿童他的体温调节能力相对比较弱，那也是属于高危人群。那我们平时的话，在户外骑行啊、江边散步、爬行，包括长途的这种就是长时间的暴晒，还有在那种密闭车内停留，都可能诱发中暑。严重的这种热射病，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那我们家长和孩子最好能学会一些这种能区分这个它的症状，掌握一些现场急救的一些技能。
0: 我们先来说一说日常啊，这个防中暑我们究竟要注意些什么呢？
1: 那日常的话，我们就是外出的时间，我们在高温时段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这段时间，最好减少长时间的一个户外活动。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外出最好穿一些宽松的浅色的衣服，戴遮阳帽啊，就可以少量的去饮用一些淡盐水，不要大量的饮用冰水、甜饮料。再一个就是重中之重的，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这种密闭的车内啊。夏季这个车辆暴晒十几分钟，车内的温度很可能达到50摄氏度以上，那短时间可能诱发重度中暑，包括那种多器官衰竭。因为这类孩子的话，他的这个愈后的话也是比较差的。所以说我们家长的话，如果在夏，特别是夏季啊，那下周前务必要检查我们的后座。再一个，我们居家空调温度设置的话不低于26摄氏度，还要定时的开窗通风，避免冷热交替诱发不舒服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常备一些清凉油，防暑那种补液盐，不要盲目的去使用那种藿香正气水，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有过敏。再一个就是发热抽搐的人群，那我们一定要谨慎。再一个就是海边出游，那我们要做好双重防护，一个是因为海边紫外线比较强，这种海风加速 加速这个水流失比较快，那我们的话最好能做到2个小时内去做一次防晒，那上岸后的话及时去擦干身体，补充电解质水。
0: 嗯，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哈，该如何去区分症状哈，比如说哎，只是一个轻度的中暑，还是说哎呀这个比较严重，是属于重症热射病了呢？
1: 那

0: 正的中暑的话，它的症状就是包括头晕乏力，大量出汗，患者可能会有说呕心心慌这样的症状，四肢的话会出现酸胀，注意力的话分散啊。现场规范的处理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平躺着，然后敞开衣物去散热，然后让它去小可补充这种淡盐水啊，或者是这种电解质水都可以的。再一个，我们还可以用冰毛巾去敷额头还有腋下，它的包括它的颈部啊，还有这个腹股沟这些大血管的地方啊，休息观察半个小时，如果这些症状没有得到缓解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及时就医的。那重症中暑也是我们常说的热射病啊。那我们的话，它典型的症状就是患者的体温可能高达40摄氏度，那皮肤的话干烫，它反而是不出汗啊，无汗，剧烈的呕吐，这个时候患者可能会出现意识模糊、抽搐，甚至于昏迷。那很多家长误以为不出汗就是不热，其实恰恰相反，没有无汗的话，它是我们体温调节系统衰竭的一个危险信号。
1: 是的，那具体的这种中暑的急救方法有什么呢？
0: 那遇到患者出现这种中暑，这个
1: 特别是这种重症的中暑、热射病的这种情况，
0: 那我们的话要立即拨打120啊。
1: 嗯嗯。
0: 那在等待这个120的时候的话，我们要去给他做一些物理降温，可以把他的衣物脱掉，然后的话还可以用一些常温的这个水去给他擦拭皮肤，然后我们还可以用风扇啊，在旁边的话就是去持续就是去
1: 散热
0: 对，
1: 蒸发。
0: 那我们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那个冰袋，然后在他一些大血管的地方去做冷敷。那对于意识不清啊还有呕吐的患者，那个这个时候我们要禁止给他喂水喂药的，防止这个呛咳窒息。那这个时候对于中暑的患者的话，我们要禁止使用退烧药还有酒精擦浴。因为酒精的话它是经皮肤吸收，容易导致儿童中毒反而加重这个就刺激血管，加重休克的发生。这里的话也要提醒孩子们，户外一旦出现头晕啊、胸闷、呕心这些症状，不要硬撑，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停止活动，要去休息啊，避免的话导致病情加重。
1: 是的，那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中暑之外啊，一到这个假期你会发现啊，好像孩子们这个骑行啊、步行啊、全家这个自驾出行也变得很多，是吧？
0: 对，
1: 可能会发生一些电动车的碰撞啊、机动车的刮擦啊，甚至于这个摔伤骨折啊，这应该也是您在这个急诊外科会经常会碰到的一些比较高频的一些情况，是吗？
0: 对的，确实是的。其实不仅仅是暑假，平时日常的话
1: 也会有。
0: 对，
1: 只是暑假会相对更集中一些。
0: 对的。那就是很多就是家长的话，他可能对于这种外伤的急救方式，可能在处理的方面有一些误区啊。那其实大家应该也是知道的啊，骑行的安全法定年龄和它的一个防护啊。那我们也规定，未满12周岁的孩子，我们要禁止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的孩子，严禁驾驶电动自行车。那其实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路上也是，有很多就是那种低龄的儿童，他是违规上路的。
1: 对。
0: 那再一个的话，就是确实这个除了我们按这个年龄，还有一个要遵守交规，我们要去全程的要佩戴这个安全头盔，这是还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头盔它是降低颅脑外伤的一个最关键的这个防护装备。再一个就是我们不逆行、不闯红灯，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不能单手骑车看手机，还有戴耳机，
1: 都是坏习惯。
0: 对的。尤其这个雨天啊，有的时候看不清路面，所以说也是这个雨天这个车祸的这个发生率也是增加的、啊。
1: 有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急刹，那他可能就打滑摔倒了。
0: 对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步行，它也是步行安全的话，我们也要规避车辆的这个盲区啊。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的话，我们要走人行横道，遵守红绿灯。不去翻越护栏，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孩子不能在小区停车场呀，还有车辆前后去追逐。今天的话，我刚来之前的话，我们就接诊了一例，就是一个轿车被两个大卡车包夹的这样一个，
1: 天哪，
0: 对，就是。

0: 其实他也没想到，对吧？一个夫妻两个起个开个小轿车，然后在中间包夹，确实两个人都很重。
1: 嗯，所以说那行车安全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0: 是的，我们要规避一些车辆的盲区嘛，所以这个大货车可能它的视线范围不是特别的好，
1: 看得不清楚。
0: 对，嗯。除了这些的话，我们乘车也要注意乘车安全啊。12岁以下的这个孩子的话，严禁坐副驾，还有后排的话要全程那个系安全带啊。低龄儿童的话也是。给他去最好是就是坐安全座椅啊，
1: 对，
0: 就抱在座椅其实并不安全。
1: 是的、嗯、是的。
0: 还有我们不能将手啊头啊伸到窗外去啊。
1: 嗯，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车祸外伤的一些这种急救处理的措施哈，可能会大家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啊、摔伤碰撞之后赶紧就这个地方肿胀了嘛，赶紧揉一揉，是吧？大家可能第一时间反应就是揉一揉。
0: 对的对的，
1: 这是不对的是吗？
0: 是的，就对的，揉一揉总感觉会缓解一些疼痛、嗯、对。那正确的话，那我们外伤肿胀48小时内的话，我们最好是做冷敷啊，收缩血管，减少一个组织的一个出血。揉搓的话反而会我们皮下的这个淤血啊软组织损伤更严重。
1: 嗯，
0: 还有一些疑似骨折的，那我们揉搓的话可能会造成凹刺的损伤，
1: 对，
0: 这个可能关节的部位可能会移位。
1: 对对对。另外还有就是会觉得说，哎呀，孩子撞击之后好像哎没有什么外伤哈、啊、还是能走能动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没事了呢？
0: 嗯，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头部撞击的话，那即使没有就是明显的这种伤口，那也可能会触发那种迟发性的颅内出血、
1: 哦、
0: 所以撞击之后的话，那我们要去观察孩子有没有出现头晕啊呕吐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老想着要睡觉这样的现象啊、
1: 嗯、
0: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去做一个头颅 CT 啊，
1: 就得警惕起来。
0: 对，就不能拖延的、
1: 嗯、是。那之前呢和大家介绍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暑期比较高发的安全事故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给大家补充几个很容易被忽略的日常的安全要点啊，给各位家长还有孩子们做好提醒。
0: 嗯，其实我们在孩子居家的话还有存在一些隐患啊，比如说我们居家的安全用电用器。
1: 嗯，
0: 那现在的话梅雨季节嘛，这个空气比较潮湿，不要用手去触摸这个插座呀电器开关，不私自拆解电线。那家长的话，我们也要定期去检查燃气管道，做饭的时候也保持厨房的一个通风。还有独自在家的话，孩子也不用去给这个陌生人去开门。
1: 对，
0: 现在的话这个确实我们要做好这个孩子这个防盗防拐的这样意识加强。
1: 嗯，
0: 那我们高层住户的话要关好阳台门窗，尤其是现在这个刚好这个台风
1: 对
0: 临近。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我们要避免这种高空的坠落嘛，就异物坠落。
1: 是。
0: 再一个，我们还要暑期的话还要注意食品卫生的一个安全。高温环境下的我们食物的话容易滋生细菌，容易变质，我们不要去吃隔夜的这种凉菜呀，还有路边的三无的这些冷饮啊，
1: 嗯嗯嗯，
0: 过期的零食。还有在海边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用陌生的海鲜，
1: 嗯，
0: 不是生腌，还有那种生冷水产品，饭前便后洗手大家都能做的啊。
1: 对对对，
0: 这其实这都是我们预防这种胃肠炎还有食物中毒的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措施啊。
1: 嗯，
0: 那暑假的话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就是网络安全
1: 啊。哦，现在都喜欢玩手机。
0: 对对对，是的，
1: 玩电脑啊。
0: 嗯，对，孩子玩手机平板的时间多了，那我们针对学生的这种诈骗套路、游戏这种还有游戏充值啊、返利啊等等这些骗局，我们要就是提高警惕，让孩子不能向陌生人随意透露家庭住址啊、家长的号码呀等等。那我们的话还要控制孩子每天上网的时间，不要沉迷于这种网络游戏。再一个就是这种雷雨台风极端天气，我们要就是收到这种这个预警的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户外的游玩，
1: 是
0: 不要在这种江边树下呀空旷地带停留。那台风天气的话，我们要做好关好门窗，阳台花盆啊杂物啊提前收纳好，减少户外活动。
1: 是的。嗯，
0: 那急诊的话每一天都是和意外赛跑。
1: 嗯，
0: 那最好的治疗它永远是预防。安全没有假期，快乐才有底气。希望每一位家长做好监护，多叮嘱多陪伴，每一位中小学生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能安全牢记在心，互相提醒同伴，

0: 那远离所有危险的行为。最后的话，祝愿所有孩子们能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快乐的暑假。
1: 是啊，希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孩子们啊。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张护士长，谢谢您。
0: 嗯，不客气。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啊，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4: 系上安全带这种小事儿，就不用再提了吧。
5: 开车打电话这种，
4: 也不用再说了吧。
5: 什么发短信呀、发微信呀、微博呀，我看就……
4: 总之，有比我们更关心您的人
6: 在家里等着您呢。
4: 现在开启安全驾乘导航系统，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为爱全程导航。
7: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首先来了解一下稳住胰岛对人体是有多重要呢？细胞是人体大楼的住户，葡萄糖是需要派送的能量包裹，胰岛素则是快递员。正常情况下，进食之后，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会分解为葡萄糖进入血液，血糖升高刺激胰腺分泌胰岛素，挨家挨户敲门敦促细胞签收葡萄糖，血糖随之平稳回落。而所谓胰岛素抵抗，本质是细胞对胰岛素不再敏感。当胰岛素日复一日频繁敲门，细胞是不胜其烦，索性锁紧大门，结果葡萄糖堆积在血液当中无法进入细胞，血糖居高不下，身体误以为快递员不够，便让胰腺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由此形成恶性循环。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身体被迫分泌更多胰岛素，引发长期高胰岛素血症，最后会导致细胞进一步的变麻木。很多人习惯将胰岛素抵抗与血糖异常或是糖尿病绑定，但事实上，不少血糖正常的人群也存在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徐媛媛就分享了一则典型病例。30岁的李女士一年内体重长了15斤，原本规律的月经变得琢磨不定，且颈部腋下长出了一片片发黑的粗糙斑块。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内分泌科就诊时，基础检查显示李女士血糖指标正常，但深度筛查之后，最终确诊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重度胰岛素抵抗。针对性进行用药和生活方式干预治疗了3个月之后，李女士体重减了8斤，月经恢复正常，黑色斑块也开始消退。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丛一磊介绍，胰岛素抵抗的诱发因素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主要是分为遗传因素与获得性因素两大类。 基因突变、先天染色体异常等遗传因素占比极低，并非是主流诱因。复型肥胖、久坐少动、膳食营养失衡、肌肉量流失、长期精神压力大、昼夜节律紊乱、微量营养素缺乏、药物刺激及接触环境污染物等获得性因素，才是诱发胰岛素抵抗的核心原因。一旦形成胰岛素抵抗，便如同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全身性代谢失调随之蔓延。首先我们来看脂肪囤积会引发脂肪肝。胰岛素兼具促进脂肪合成、抑制脂肪分解的作用，当胰岛素长期居高不下，身体就会一直处于储存脂肪的状态，过多的脂肪容易堆积在腹部，形成顽固腹型肥胖。过剩的游离脂肪酸还会持续进入肝脏，诱发脂肪肝。第二就是水钠潴留，导致高血压。过量胰岛素会作用于肾脏，加快钠离子重吸收，钠元素滞留会连带体内水分潴留，造成血容量升高，血压会随之攀升。长期水钠潴留会持续加重血管的负担，损伤血管内皮，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进程。第三，尿酸难排，痛风频发作。胰岛素抵抗会直接干扰肾脏代谢功能，降低尿酸排泄效率，尿酸在血液当中积蓄，该状态会拉高全身慢性炎症水平，双重作用下会诱发高尿酸血症。第四，激素紊乱，生殖力下降。在女性体内，胰岛素水平高会刺激卵巢过度分泌雄激素，引发排卵异常、月经紊乱、卵泡发育受阻、体毛旺盛等问题，最终升高多囊卵巢综合征患病风险。对于男性呢，高胰岛素会抑制睾酮的合成与分泌，使其水平下降，进而影响性欲、勃起功能及精子质量。功能不足，大脑认知差。当人体出现胰岛素抵抗，脑部神经细胞便无法高效地吸收葡萄糖来获取能量，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思维迟钝等认知功能减退的表现，增加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除了上述的危害，胰岛素抵抗还与骨质疏松、黑棘皮病、反复痤疮、胆囊功能紊乱、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结直肠癌、乳腺癌、胰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均密切相关，几乎可累及全身上下每一个系统。根据胰岛素抵抗相关临床问题专家共识2022版，我国25岁以上成人胰岛素抵抗标准化患病率达29.22%，相当于每3-4个25岁以上的成年人就有一人存在相关问题。与之相对的是啊，公众对这一代谢元凶严重认知不足。中国胰岛素抵抗综合管理现状与未来白皮书2025显示，超过70%的受访者没有听过或者是不了解这个词，只有28%的人做过相关的检查。两位专家建议，普通人在家可以初步自查，如果以下信号中中了至少3项，那么就应当及时就医进行评估了。首先是腰围，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二，颈后、腋下、腹股沟等皮肤褶皱处出现洗不掉的发黑粗糙斑块。三，高油高糖饮食之后持续昏沉犯困。四，吃的不算多但依旧会胖，或者是正餐之前频繁心慌、手抖、出冷汗，后者是属于反应性低血糖，是胰岛素抵抗的早期典型症状。专家们表示，防控胰岛素抵抗的根本策略是在于减轻胰岛分泌的负担。具体呢，你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来着手。第一是饮食减负。 精致米面和添加糖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头号推手，建议用全谷物来替代一半主食，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量，

第二是每餐要遵循蔬菜、蛋白质、主食的进食顺序，能够有效地延缓血糖上升。三，将每日进食的整体时间范围压缩在12小时内，其余时间保持空腹，给胰岛素分泌留出休息窗口。三，运动增肌，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促进血糖代谢，加上2到3次抗阻训练，增加肌肉量，是提升胰岛素敏感性的关键策略。久坐时应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几分钟。三，睡眠守时，熬夜和长期精神压力大会推高体内皮质醇水平，直接削弱胰岛素效力。每晚7到8小时连续睡眠，23点前入睡是维持代谢稳定的基本保障。最后就是筛查前置，存在腹型肥胖、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糖尿病家族史等代谢性慢病高危因素的人群，每年应当主动评估胰岛素抵抗的状态。二甲双胍等药物干预仅适用于代谢异常较重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可自行用药。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经开区多部门联动作战，以绣花功夫推动城乡环境提质增严；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抵达北京开始访华；叙利亚大马士革爆炸案作案团伙隶属伊斯兰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从主干道到背街小巷，从河道岸坡到集镇村居，镇江经开区多部门属地板块联动作战，紧盯山边、路边、水边三边环境，以绣花功夫推动城乡环境提质增严。来听通旋张晓波、记者周恒的报道。
2: 在镇江经开区赵深路与银河路交叉口的西南角，记者看到环卫工人有的手持打草机修枝剪，对路边杂乱的灌木绿植统一修剪整形，规整绿化带轮廓，有的深入绿化丛捡拾塑料袋、纸屑、烟头等垃圾，努力消除绿化带盲区的卫生死角。镇江经开区道路环卫项目负责人熊千飞：
3: 我们组织人员和车辆对赵深路、通港路等经开区重点道路两侧的漂浮垃圾和卫生死角进行了清理，先后清理了处理垃圾10余吨。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组织人员对重点道路的环境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和检查，一旦发现漂浮垃圾就会立即清理，保持道路干净整洁。
2: 从六月初到现在，镇江经开区市容环卫领域已累计排查各类问题69处，其中部分问题已完成整改，其余问题已移交责任部门继续推进整改。与此同时，针对居民反映较多的问题，镇江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及时解决。瑞星家园南侧的人行道有一处道板破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造成了一定影响。瑞星家园

0: 居民李林，
1: 墩子得十百，进那个烂掉了，就呛起来就绊人嘛，不注意就绊倒了。啊，我孙子摔了几跤了。
0: 镇江经开区借助三边整治的契机，对该路段进行整修。施工人员凿除破损老旧道板，重新平整路基，铺设水泥砂浆，铺设全新防滑道板，彻底解决人行道凹凸不平、行走绊脚的问题。瑞星家园道路修整项目负责人赵文谦：
2: 我们本次维修面积约1100个平方，主要针对破损的人行道板以及被树根就是拱起来的树石进行一个维修。我们工期预计大概1个月左右。同时呢，根据我们这个路边环境整治一个排查结果，后续将继续对赵生路、吉祥街等道路人行道继续进行维修。
0: 三边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以来，截止目前，镇江经开区共梳理出环境问题、违法建设、市政设施、市容管理、绿化管护等5大类突出问题，总计570个，已完成整改449个，整改率78.77%。接下来，相关部门和单位将进一步优化方案，加强条块联动，明确时间节点，每周建档消耗，定期开展路边环境综合整治问题排查，实现问题动态清零。
3: 继续关注新闻。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今天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将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国际方面，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安全部门负责人10号凌晨向叙国家电视台表示，初步调查显示，7号在叙首都大马士革实施爆炸袭击的团伙隶属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7号上午，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发生2起爆炸，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叙利亚进行访问，事发地临近其下榻酒店。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离开下榻酒店。刚果经卫生部长坎巴9号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处于非常活跃阶段，尚未出现明确峰值。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曼库拉9号在线上记者会上说，本轮疫情是有记录以来发展最快的埃博拉疫情，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11点53分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11到13号，我市最大阵风将逐渐增大至7到9级，江河水面9到10级，并伴有分散性雷阵雨，短时雨量大。镇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今天12点起启动我市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单位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持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风险管控，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全面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 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5: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4: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5: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4: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6: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6: 哎呀，不对吧，大哥？
15: 你这别再买的吧。 这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4: 哦，
15: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6: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是
17: 五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4: 逗你玩。
18: 小成效，再笑加钱。
13: 每见鸳鸯交颈，又见连理花开，吾知花鸟动情怀，岂可人无欢爱。君子好逑淑女，佳人贪恋多财，红罗帐里两和谐，一刻千金难买。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节目的开始呢，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可以说是朴实无华，同时呢又温馨浪漫。不过两个人真正在一起之后，尤其是结婚之后，面对更多的还是平平淡淡的琐碎生活，尤其呢是有些关系还不太好处理，比如说这个千古难题就是婆媳关系。今天咱们来听到的这个段子就跟这个内容有关，这是一段单弦儿，阚泽良先生演唱的《孔雀东南飞》，讲的是东汉的汉献帝年间，在庐江郡，也就是如今的安徽境内，有一个小的官吏叫焦仲卿。焦仲卿的媳妇呢姓刘，刘氏。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焦仲卿的母亲啊就死活看这个儿媳妇不顺眼，最后呢干脆把儿媳妇赶回了家。刘氏的父母呢就逼自己的女儿再嫁，可是刘氏啊死活不愿意再嫁人，最后投水而

焦仲卿，焦仲卿在府衙之中当小吏，娶妻刘兰芝，贤惠人难比，夫妻相爱互相依，偏遇见乖张的老母师。

老小母要责难拦制，上边用拳打，下边用脚踢，正赶上众亲回家，这老教母

无逆子纵容你的媳妇打我气，把你这心慈面软的老娘气，你赶快把贱人休回娘家去，要不然咱们全家可无法安居。忠心心害跪倒在地，母亲要多多的保重莫着急，媳妇不贤而要慢慢挑理，他虽然不好又严敢把老娘气，好啊竟敢替贱人你来辩理，说此话也不怕那天雷劈，你要是要媳妇娘就碰死，你要是要老娘啊你赶快去。

赶快你把我的家里浏览之，心儿乱颤，神儿无力，无奈何。

人受着一世的委屈，我尽力劝解老母，也不过个月有余，到那时我前来相迎。

不变山盟才是。刘兰芝回到家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天老娘来到了屋里，卑卑切切地叫道：兰芝，你那狠心的兄长他逼你另嫁，已然收下人家的定礼，迎娶的日子就在后天。刘兰芝闻听此言，向青天霹雳，这是兄长逼我一死，我何必迟疑。是指望个月之后得团聚，不料想恶事变化这样急，但愿得绝命之前见一面。胶囊啊，再若不来可见不着你的妻。悲惨惨痛哭了一夜泪如雨，到次日站立门前眼发直，望着那门前的大道把胶囊盼，由早晨盼到了日平西。绝望中猛听战马昏昏叫，果然是胶囊他策马疾驰。

三师北喜交加迎上去，到跟前双手相扑泪飞啼，怒盼你终日泪水把面洗，怒盼你饭不想来茶不思。众卿说我今特来给你道喜，恭贺你给府君的公子做贤妻。看起来这浦北南京暴风雨，还是那山中的磐石志不移。刘

黄泉下同去安居。萧仲卿策马杨鞭他都回到家去，在家中一人独坐，肝肠欲断是如醉如痴。且不言仲卿在家心如刀刺，再表那情深意重的女郎知，他自从送走了娇郎回到了屋里，可怜他心神无主，四肢无力，浑身瘫痪。

恨，也不知是爱是恨，是悲是怒，是愁是恼是相思。这世界明月皎洁，秋虫不叫，万籁无声，一派消沉是全无声。气谁似我，有父有母，有兄有弟，有怨无诉，有苦难生。

三灶城死别一生离，时可叹四海之大，宇宙之广，无地能容我这薄命的你。说着话泪眼模糊，扎针站起，手指着苍天说你为何不分善恶，不辨是非，偏向我这无辜的弱女苦苦相逼。这猛想起人情之期就在明日，我怎能面临死神还要迟疑。想至此纵身回到了后院去，面对着一池清水说，娇郎啊，奴先行一步。说的话纵身一跳，香消玉碎在鱼池。小仲卿得知此心，不悲不痛，自言自语说，行气呀，在那黄泉路上将我等。你看他悄悄出门，从容似进在那老树横枝。这就是同心连理苦命的鸳鸯双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了看泽良先生演唱的单弦《孔雀东南飞》，听着确实是挺惨。下面时间呢，咱们来换个形式，来听一段小品。这是潘长江、严淑平共同带来的《过河》，咱们来一起欣赏。

0: 就是一片杂交二号。
1: 高峰怎么还没到啊？
0: 呀，这片庄稼应该抓紧时间打药了。
1: 哎，
0: 来不及了，已经长虫子了。这是什么虫子呢？身上长白道，须子往上翘，一排小白牙，眼睛像灯泡。啊！
2: 什么虫子？好吓人的！
1: 嘿，你往哪看呢？
2: 对不起，我以为你是虫子呢。
1: 你才是虫子呢！
0: 哎，你是来接人的吧？
1: 啊，我是来接农科站的高峰，到我们那儿去讲课。
0: 对，我就是，我上船了啊。
1: 哎，你看着像吗？哎，你下来，我不是来接你的。
0: 你说什么？你呀呀，干什么？你是人？快救命，拉我一把，快点！谢谢。
1: 我让你下，你就得下去。
0: 你让我下去，我为什么就下去？
1: 我是来接高峰的。
0: 我比高峰差吗？
1: 啊，
0: 差多少？
1: 差多少啊？
0: 啊。
1: 就差了一
0: 根，哎呀妈呀！哎呀！你这姑娘怎么不讲理？随便拿棍子拨弄人你！
1: 我不是来接你的，你凭什么上船？
0: 哼，你是来接高峰的，我就是高峰，我为什么不能上船？
1: 哼，土里土气那样，咋看咋不像。
0: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看我哪儿不像？

0: 跟小个溜的支个招，合伙的也能把钱捞。
1: 高峰就在你面前站，你瞪着你那黑的咕的毛嘟的水的冰的亮个晶的不大不小圆个隆咚大眼睛，就是看不见看不见。
0: 他只想

0: 嘴小眼睛啊，哪里不开花呀？
1: 我看你这人真讨厌。
0: 那你是没细看，细看我这人还有点啊，招人烦呐、啊。哪里一呼？
1: 别嗨了。
0: 哎呀，没嗨完呢，就差一点了。哪里一呼？嗨不嗨呀？看起来，那高峰是你心目中的偶像
1: 啊。啊，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对象。
0: 哎，要是没有呢？
1: 那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了。
0: 当什么？
1: 当。
0: 说，别稀里糊涂的，说清楚当什么？说
1: 当
0: 说
1: 当什么。当对象你管着吗？你干啥？
0: 你说话要算数。
1: 当然算数了。
0: 那好，我就正式向你宣布，高峰就是我，我就是高峰。
1: 我不信，哎，我考考他，哎，我考考你，
0: 他要考考我，哎，考点啥？
1: 考点点能言小常识啊。
0: 你会考吗？
1: 当然会了，我呀，小火慢攻，一会儿就把你烤的外焦里嫩，软软乎乎，热气腾腾。
0: 你在那烤地瓜呢，你？
1: 你往烤啥呢？

0: 见男的少，女的多。
1: 啥？
0: 啊，不对，公的少，母的多。
1: 你怎么骂人呢？
0: 哎，我骂谁了？
1: 要问你什么下蛋，什么抱我，你怎么扯上了我嫂子和我哥？
0: 您家有个饲养场，对吧？
1: 对呀。
0: 种蛋归谁管？
1: 我嫂子。
0: 电器孵化又归谁管？
1: 我哥。
0: 这不得了吗？你嫂子管蛋，你哥抱我吗？这，
1: 那你也不是高峰。
0: 哎呀，我的妈！费了这么半天劲，我怎么就还不是高峰哎？
1: 科技知识你不懂，全是顺嘴瞎胡吗？
0: 你才不懂呢！
1: 你不懂，你不懂，你们家谁像你这种西瓜呀？
0: 看来我不给拿点真玩意儿，你是不能相信我了。你看看啊，这是现代科技，无土栽培，水箱里放上营养液，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种个羊羔长个大牛，
0: 那不能。哎，你再看看我最新培育的四四方方大西瓜，姑娘请看。干嘛拿错了？
1: 我的照片怎么到你手了？
0: 你忘了，你们村子闹鸡瘟的时候，是我给你开了一张药单，在你给我写感谢信的时候，里头夹着一张照片。
1: 那你真是高峰。
0: 嗯，实在对不起，非常抱歉，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实在是让你大失所望。
1: 我失望啥呀？
0: 不是因为我。
1: 小啊，又不是缺点，秤砣小，压千斤，胡椒小，那人心。
0: 对，这话我爱听。雷锋同志个不大，可他的精神传天下。董存瑞个不高，关键能举炸药包。科学认为，凡是浓缩的都是精品。
1: 对不起，我误会你了，精品同志。
0: 没关系，像我们搞农业科技的人经常被人误会。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四季离不开庄稼地，这头发没有时间理，胡子没有功夫剃，就我这模样站在你的面前，实在是让我这心里头啊过意不去。
1: 那我刚才，哎，你不生气吧？
0: 啊，不生气。
1: 那就上船吧。
0: 哎，上船嘞。等一会儿，刚才你说那话还算数不？
1: 我说啥了？
0: 嘿，你忘了倒挺快。你说如果高峰没对象的话，你不把当偶像？
1: 人家那不是随便说说吗？
0: 哦，啊，你随便说就完了。好，你说话不算数，我也不算数。你们村我不去了。
1: 哎呀，你回来！
0: 还没走多远呢。请问还有什么其他事儿吗？
1: 上船吧。

0: 刚才这段小品《过河》来自潘长江、严淑平。在本期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跟节目一开始那段单弦一样，讲的也是婆媳关系的事儿。好在呢，我们这位女主角啊，不像刘氏那么惨，投水自杀。咱们来听施圣杰、于福生和说的《秤杆风波》。
1: 咱们俩人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2: 可不是吗？有日子了，
1: 你可胖多了。
2: 是啊，
1: 您让大伙儿瞧瞧
2: 啊
1: 啊！您现在满面红光，肥头大耳，
2: 猪头肉啊！
1: 我说您比原来气色好多了
2: 啊，就说我这精神面貌好，
1: 家里日子过得不错，
2: 很好啊，
1: 我很羡慕你。
2: 是吗？
1: 跟你一比，我差远了。
2: 哎，你也不错呀，你们家五好家庭。
1: 五好家庭就没有矛盾了。
2: 那可不，
1: 你这话说的就有点太绝对。
2: 怎么？
1: 我们家虽然是五好家庭，上个礼拜天打起来了。
2: 因为什么呀？
1: 就因为我妈妈腰里啊有一杆弹簧秤。
2: 弹簧秤
1: 啊，就是这么粗这么长，上面有个环，底下有个钩。
2: 那也叫钩子秤，
1: 就是那简易秤。
2: 哎，他哪来的这个秤啊？
1: 说来话长
2: 啊，
1: 我跟我爱人结婚的头一天晚上，我们邻居葛大妈给送来的。
2: 送这个干嘛呀？
1: 大妹子
2: 啊，
1: 听说明儿你儿子结婚呢，
2: 这不大喜的日子吗？
1: 给你道喜了。
2: 谢谢
1: 老姐们了。没啥送的，
2: 哦，
1: 送你弹簧秤溜着吧。
2: 不，你这有什么用啊？
1: 哎呀，这个用处可大了。
2: 是吗？
1: 拿着它称称儿媳妇儿。
2: 那腰得动吗？
1: 不是称的体重
2: 啊啊，
1: 称称儿媳妇儿的良心呢。
2: 称良心？
1: 你是知不道
2: 啊啊，
1: 现在这个儿媳妇儿各定各猴精八怪的。
2: 是啊，
1: 变着法从老婆婆手里往回赚钱。赚钱都赚钱呗，还起了个名。
2: 什么名啊？
1: 叫回扣啊。
2: 哎呀，还

0: 现代词儿呢。
1: 你就说我那个三儿媳妇儿吧，过门还没有半年呢，就给他们娘家转回一台收录机去。
0: 是啊，
1: 拿着吧。常言说得好，
0: 怎么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哦，提防着点好。哦，可别说是我送的，
0: 不让说，
1: 我走了。哎，你忙着，
0: 你走好，
1: 我走了。
0: 哎，好嘞，
1: 别送了，送啥的，拜拜。
0: 哎。这老太太还会说外语。
1: 其实我妈呀，也没拿这弹簧秤当回事儿。哦，顺手啊就给搁抽屉里了。这事儿都过去仨月了，上礼拜天我们两口子休息，我妈呢想改善一下生活，让我爱人买菜去。哦，小燕儿啊，
0: 小燕儿
1: 啊，我爱人叫小燕儿。哦，小燕儿来，来小燕儿，今儿你们都歇班，妈给你20块钱。你呀、买点羊肉，再买条鱼。今天呢，咱们是炖鱼涮羊肉。
0: 你们家老太太管钱，
1: 这是我爱人的主意。哦，我爱人说，老太太苦了一辈子了，现在日子好过了，让老人管钱，一来呢，老太太高兴；二来我们做儿女的心里也宽慰。
0: 想得多周到啊！
1: 我爱人把钱接过来，妈，咱们又没有外人，就三口，干嘛那么破费呀、我看呢，买点羊肉就行了，那鱼呀、咱就免了吧。这10块钱您还拿回去，
0: 精打细算。
1: 行行，好丫子真会过。行，你买去吧。妈妈在家拾掇拾掇东西啊，我爱人买菜去，我妈妈在屋里搞卫生，一拉抽屉，啪嗒，
0: 怎么了？
1: 那弹簧秤掉出来了，
0: 搁到妈送的那钩子秤，
1: 我妈妈赶紧把它捡起来了。看这弹簧秤啊，我妈妈自言自语。你说这葛大妈，你说多可乐啊？
0: 怎么
1: 孩子结婚送一这个？
0: 你看，
1: 还让我邀邀儿媳妇良心。你说这样儿媳妇看见我这脸往哪儿放？
0: 是有点多余啊。
1: 我妈妈正自言自语呢，我爱人把菜买回来了。妈，买了2斤羊肉，还买了点香菜。
0: 你看，
1: 一共花了9.3，还剩7毛，我给您买了2块泡泡糖。去。去，妈都没牙了，我吹不出泡，一吹泡往鼻子眼里钻。
0: 老太太挺风趣，
1: 真淘气。得了，你把肉放这儿。你去淘米去啊。我爱人进厨房淘米，我妈妈看这肉，又琢磨这秤，她就想，你说这么好的儿媳妇儿，她能在我这儿回扣吗？
0: 那是不能。
1: 不过这秤啊，闲着也是闲着。要不咱们试试。
0: 老太太还挺好信儿，
1: 咱试一回瞧瞧。
0: 哎，瞧瞧吧。
1: 我妈拿这秤一勾这肉，
0: 怎么样？
1: 当时两眼发直。
0: 怎么呢？
1: 这分量不对呀、
0: 差多少？
1: 差3两。
0: 差三两？你是不是看错秤了？
1: 看不错啊，我眼神不花。我可不是跟你吹。
0: 什么？
1: 在我眼前飞过一蚊子去，我能分出公母来。
0: 嚯，这么好的眼力，
1: 我得想想。
0: 什么？
1: 这有原因啊。对，我想起来了，是回扣。
0: 回扣什么呀？
1: 你不知道。上个月呀，这小燕要买件羊毛衫，我一算那个月钱不够花，我没给买。看见没有？结果给我来这手，纯属往回扣他的羊毛衫钱呢。我得算算，1斤羊肉4.7，差3两，1两4.7，3×7=21呀，1块4.1，半2毛线出来了。
0: 老太太算的还挺快。
1: 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多厉害啊！刚才说的多好听，妈呀，没外人啊，咱们省俩钱儿。你看，转过身就给我耍心眼儿。
0: 你瞧，
1: 我得找他说说去。
0: 喂，大妈，这个犯不上。
1: 什么？
0: 为这1块多钱不值得，弄不好还伤了感情。
1: 您的意思不找他说说去？
0: 我是说不值得。
1: 可也对，
0: 是吧？
1: 1块多钱算个啥？
0: 你这么想就对了。
1: 这1块多钱哪儿到哪儿？
0: 不算什么。
1: 买斤烤地瓜还1块多。
0: 就是。
1: 哎，可不对了。
0: 怎么？
1: 他买东西可不是一回两回了。打过了门买60多次，这钱数可不小了。
0: 这您可不对。您可不能拿一回当百回呀。
1: 不是一回当百回，他这事儿让我犯合计。
0: 合计什么？
1: 要不咱们再试试他。
0: 对，您再考验考验他，
1: 再试一回，
0: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燕儿啊，燕儿，来，燕儿出来。妈想起来了，妈想起来了。今天是你们俩人结婚3周月的纪念日。
0: 这什么纪念日啊？
1: 这10块钱你还拿回去，你去买半斤肘花，半斤香肠，半斤花生米，回来你们两口子，你们也庆贺庆贺。

0: 得去买去。
1: 这老太太真有办法，
0: 不大功夫我爱人把这三样东西买回来了。我妈妈背着她拿这秤一腰，这三样东西
1: 怎么样？
0: 您说怎么那么寸？一样差一两，
1: 又差了三两，
0: 又一块多钱进去了。一次一块多，十次十一块，打过门买六十多次了。羊毛衫钱出来了，无巧不成书。第二天呢，我爱人他们单位李师傅让车给撞了。
1: 哎呦，
0: 我妈妈呢让我爱人买十斤橘子到医院去看看李师傅。
1: 这应该呀。
0: 我爱人很高兴
1: 啊，
0: 下了班进门就喊妈，橘子买来了十斤，可甜了，我包一个您尝尝。别动啊，别动。
1: 怎么不让动啊？
0: 我尝尝。哼，尝一个少分量拿话堵我嘴啊。我懂，小家巧斗不过我这老家贼。
1: 什么俏皮话？
0: 妈不成，妈、妈牙怕酸。哎，对了对了，燕儿啊，你到厨房你去拿个篮子，妈把这橘子挑的好吧？
1: 好，把它支出去。
0: 我爱人进了厨房了。我妈噌
1: 把家伙掏出来了，
0: 一勾这橘子，
1: 这回怎么样？
0: 我说什么来着？
1: 怎么着？
0: 七斤半。
1: 又差了二斤半呢，
0: 这是变本加厉。你说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非找机会，我把这话我给他挑明他
1: 啊，说出来。
0: 我妈妈正生气呢。我爱人从厨房出来了，妈，还忘跟您说了，那羊毛衫您就甭惦记了，今天回家我妈给我买了，您看这颜色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啊？
0: 那羊毛衫是你妈给买的
1: 啊，
0: 那颜色我看不出来了，妈眼神不好。
1: 哦，看不清。
0: 你过来让我闻闻什么味儿的吧。
1: 不有闻味儿的吗？
0: 不错不错。前面羊肉味儿，后边肘花味儿，袖子香肠味儿，扣子花生米。
1: 十斤羊毛衫啊。
0: 燕儿啊，有句话呀，妈妈今天得跟你直说了。当你过了门啊，我可没把你当别人看，我当亲闺女那么对待，你可不该跟妈藏心眼儿啊。你着急穿着羊毛衫，你跟妈妈我直说，我砸锅卖铁我给你买去，你可不应该在我菜篮子里往回赚钱呐。又再一再二，可没有再三再四，咱们直说了吧，打你过门一共赚了我67.38了。
1: 老太太把话都挑明了，
0: 你赚我钱我不往心里去，谁让我是你婆婆呢？让我最难过的是，你赚钱买了羊毛衫，愣说是你妈妈给花的钱，丫头，你这不昧良心吗？
1: 全说出来了。
0: 这句话把我爱人说的脸腾一下就红了。跑进屋里趴床上哭了。
1: 那委屈啊，
0: 委屈
1: 啊，
0: 委屈我也不能饶他。
1: 哦，
0: 对不对？
1: 是
0: 我妈妈年轻时候就守寡。把我拉巴这么大不容易，我不能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1: 那可不，
0: 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1: 应该。
0: 呸呸。
1: 你可不许打人。
0: 别拦我。
1: 怎么
0: 小样？消消气儿。
1: 哎，你这什么动作？
2: 习惯，
1: 习惯了。
0: 你不懂，这叫工作方法。
1: 什么工作方法呀？
2: 小燕，你不要这个样子嘛，对吧？你喜欢穿羊毛衫呢，你跟我讲，我去跟妈谈一谈。能不给你买吗？
1: 就是。
2: 你怎么搞小动作呢？你搞小动作，你说老人多伤心。你住口！你住口！咱妈不了解，你还不清楚吗？我是搞小动作那种人吗？
0: 远的甭说，就说咱们俩人结婚吧，别人都要那高档服装，我要了吗？
1: 没要。
0: 别人都买那个组合家具，我买了吗？
1: 没买。
0: 别人都要新式的那套东西，你说我要了吗？
1: 没要。
0: 别人没过门就生，你说我生了吗？
1: 没生。哎，怎么了？
0: 不是别人没过门就跟婆婆生气，我生过气吗？
1: 你倒说清楚了。我
0: 都让你把我气糊涂了。就说这件羊毛衫吧，是我3个月时间我才攒下来的。每天中午食堂吃饭，我吃什么你知道吗？
1: 吃什么？
0: 人家姐妹们，人家在食堂吃个鱼肉啊，最起码人买个炒菜。我可倒好，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条。我说出来都不怕你笑话，
2: 有一次我一打饱嗝，愣蹦出个芥菜疙瘩来。
1: 至于吗？
2: 就照这么攒，我还差7块多钱。结果回家我妈妈给我补上的。嗯，这真是好心没有好报，人有脸树有皮，你说让我出去怎么做人？这家里不留我，我走。
3: 哦，委屈了。
2: 我一看这怎么办呢？
3: 怎么办？你赶紧劝劝老太太吧。
2: 我到那屋，我劝劝我妈吧。到那屋一看，我妈妈呀，
3: 怎么着？
2: 老太太在那正练琵琶呢。
3: 练琵琶、啊、
2: 就这样。哎
3: 呀，那是练琵琶，气哆嗦了。
2: 妈，您别生气，妈，您消消火。其实那个羊毛衫呢，还真不是小燕赚的钱，就是那是他3个多月啊。他，你住口，啊，好啊，孩子，不错呀，这还没怎么样就把妈给忘了。我腰里有杆秤，我称过，嗯，我没跟你们明讲。虽然说妈过日子手紧点，可从来没亏待过你们。就说你们结婚前你到北京演出那件事吧，你给妈带回一只烤鸭子来。我不是不爱吃，我为了等小燕，结果一等7天，一个礼拜小燕没来，烤鸭子都长毛了，我也没动一口啊。
3: 你看，
2: 你说我们这当老人的这片心意，你们年轻人你们都不知道。我30来岁我就守寡，把你抚养成人，娶了媳妇儿忘了娘了，我这辈子命真苦，老头子死得太早了。
3: 老太太都哭上了，
2: 我一看他们都有理，就我没理啊，
3: 怎么办呢？
2: 你们都哭啊，我也哭啊。
3: 你乱不乱呢？
2: 你别说，我这办法真灵啊！我这一哭啊，街坊邻居全听见了。哦，市场物价检查所的张所长一推门进来啊，哎，施胜杰在这儿住吧？
4: 是啊，
2: 你们家买橘子了？
4: 对呀、啊，不买橘子还打不起来呢，
2: 分量不够。
4: 差2斤半，
2: 我们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嗯，今天我们在市场进行突击检查，发现他们好多秤啊都是假的。
3: 假的？
5: 你说秤是假的？
4: 啊，好多秤我们都给查封了。
2: 哎呦，可缺了德喽！我妈听完这句话，扑通坐门槛上了。哦，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4: 是啊，
2: 你们可做了损了。你说我们家娶个媳妇儿，我们容易吗？我们没吵过架，没拌过嘴，没红过脸，今天愣让你们搅和这样了。你们缺斤短两的，你们可昧着良心呢。我说你们昧着良心赚我们老百姓钱，你们生了儿子都没肚脐眼儿。
4: 老太太骂上了。
2: 我不是骂他们，我们信得过你们，你们不该骗我们老太太呀。真是的，我才知道我们后院那二秃子怎么死的。
4: 怎么死的？
2: 二秃子20来岁，多好的小伙子、就因为买西瓜少给了分量，跟卖西瓜打起来了，噗，一刀捅死了。你说冤不冤呢？
4: 这社会都让他们给搅乱了。
2: 这还得说我们儿媳妇心眼宽，不跟我一般见识、这要。
6: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7: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8: 北京时间16点整， 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9: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8: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召开台风防御工作调度会议，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和风暴潮蓝色警报，德国将采购并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全市台风防御工作调度会议最近召开，市城管局迅速贯彻会议精神，以隐患清零、应急到位、处置高效为目标，全方位筑牢城市安全屏障。聚焦台风可能带来的道路积水、户外广告倒伏、路灯漏电、填埋场雨水倒灌等突出风险，紧盯五类薄弱环节开展拉网排查，对主城区主次干道、桥梁隧道及路灯照明设施逐一巡检，及时疏通管网排水口，检修漏电防护装置，对大型楼顶广告、老旧电招电牌逐户核查，存在松动、锈蚀隐患的立即督促加固，对垃圾填埋场、中转站、灰渣处置场全面疏通排水系统，加高加固挡水围挡，所有排查点位建立专项台账，例行例改类隐患当天清零，短期无法根治的点位设置警示标志，并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全市城管系统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九支常态化应急抢选队伍全天候待命，铁锹、沙袋、抽水泵、应急照明等物资逐一排点动态补充，如遇险情第一时间现场处置，坚决守住城市运行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蓝色警报，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到明天上午，东海南部将出现9到14米的狂浪到怒涛区，东海北部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台湾海峡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浙江、福建北部近海海域将出现5到7级的巨浪到狂浪，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福建南部近海海域将出现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上海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江苏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中国旅游研究院最近公布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十佳目的地，澳门连续2年荣登榜首，香港则由去年的第6位升至第4位。此次榜单的十佳目的地依次为中国澳门、新西兰、澳大利亚、中国香港、阿根廷、西班牙、新加坡、意大利、法国及英国。中国澳门连续2年登上榜首，在休闲娱乐及景点住宿方面获得高度评价。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央视新闻消息，交通运输部原党组成员李建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国际方面，德国总理默茨九号在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时表示，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分析指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战斧巡航导弹的部署被视为威慑俄罗斯的重要举措。德国最终采购的巡航导弹和发射装置数量将不予公开。墨西哥外交部长贝拉斯科九号表示，针对墨西哥公民在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关联事件中的死亡案件，墨政府计划要求美司法部门展开刑事调查。据报道，贝拉斯科在九号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截至目前已有17名墨西哥人在涉及 ICE 的事件中丧生，其中有14人死于羁押期间，另有3人在该机构的逮捕行动中丧生。 当地时间7月9号，欧洲议会通过决议，以强烈的措辞谴责苏丹境内发生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行，其中包括苏丹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在持续围困欧拜伊德期间犯下的暴行。欧盟此前已对苏丹18名个人及8个实体实施了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进入欧盟国家。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镇江市气象台今天11点53分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11到13号，我市最大阵风将逐渐增大至7到9级，江湖水面9到10级，并伴有分散性雷阵雨，短时雨量大。镇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今天12点起启动我市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单位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持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风险管控，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全面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1995年。那一年的华语歌坛呢，失去了两位大家。一位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杨明煌，3月16号他因为车祸离世，而另一位就是邓丽君，在1995年的5月8号，邓丽君因为哮喘病在泰国清迈去世。这无疑是这一年度里华语文艺界最大的新闻事件。邓丽君走了，只留下了她的歌声萦绕在我们的心间。而王菲在那一年用一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向自己一生的偶像 致敬。来听一听王菲1995年《非迷你之音》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翻唱自邓丽君《一个小心愿》。

1995年，在香港歌坛，张国荣宣告复出，加盟了滚石唱片之后呢，推出了唱片《宠爱》，陈慧娴也重出江湖了。关淑怡、刘德华分别推出了翻唱旧专辑，黎明的《一生最爱就是你》呢，遭到了部分乐评人的批评，而黎明及他的唱片公司进行了强硬的反击。其实，纵观1995年的香港歌坛，陈慧琳的火速走红是这一年里的一次奇迹。陈慧琳能够在歌坛迅速崛起，除了她自身拥有的非常良好的发展条件之外，比如说她的外形、她的身高、她的这个亲和力，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自从进入到90年代中后期，在香港歌坛非常活跃的几位创作、制作新锐音乐人他们的作用。尤其是1995年陈慧琳发行的《醉迷情人》专辑当中，雷颂德和黄尚伟两位制作人、创作人，他们紧跟国际潮流，把新潮的舞曲注入到了香港的歌坛当中，为香港音乐带来了新的活力。这和当时的国际潮流是完全吻合的，清新脱俗、色彩明快的旋律走向，更使这张专辑呢拥有了鲜明的时代感。

0: 说到了这个1995年的香港歌坛，那么1995年的台湾歌坛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定要提的，这首歌呢就是《领悟》，这是李宗盛为辛晓琪量身打造的一首作品，它是以辛晓琪自己的故事为基础唱的，辛晓琪当时是泪眼婆娑，我相信很多人还记得辛晓琪在这支音乐录影带当中啊，哭的是泪眼朦胧，眼妆都哭花了，当时这一幕让很多人感觉到了非常的震撼心灵，这首歌也让辛晓琪多了一个疗伤歌后的头衔，来听一听这首1995年台湾歌坛最值得一听的作品吧。
1: 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

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回顾华语歌坛的一段青涩岁月，上世纪的90年代。我自己非常庆幸啊，我见证了那辉煌的十年，无数的好歌陪伴着我成长。十年的光阴，闪光的岁月，幸福的回忆。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过去。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1995年的香港乐坛和台湾乐坛呢，那是非常的精彩。当然了，1995年内地歌坛同样是热闹非凡的。朱哲琴在那一年推出了唱片《阿杰鼓》，引起了国际唱片界的注意和好评。

这一年呢，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很多带有民族元素的作品流行了起来，比如说中华民谣、九月九的九、花好月圆等等，都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1995年的内地歌坛呢，还有一位歌手啊，他一鸣惊人，和他的名字一样，第一首歌就让所有人都记住了他。凭借着非常细腻的嗓音和他帅气的外表，立即在内地掀起了一阵旋风。这个人叫做王子明，这首歌曲叫做《伤心雨》。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根据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部署，市防汛防旱抢险中心扎实做好应急排涝泵前置工作。在接到市防止调度指令后，市防汛防旱抢险中心迅速组织研判，科学谋划布设方案，并选定引航道枢纽边孔闸作为排涝入江通道。针对布设场地操作受限、连续降雨天气等不利因素，中心采用脚手架搭设与软管布设方案，在中心仓库预先完成水泵、浮筒、软管、线缆等模块化组装后，整体调运至布设现场。同时，通过加强管头包箍、增加锚绳等措施，弥补了软管强度短板，全程严控安全风险，确保水上吊装与安全作业平稳有序。目前，11台10寸潜水泵已全部前置于引航道水利枢纽边孔闸，经调试设备运行正常，可随时执行应急排涝任务。据关注新闻，今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举行发布会，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在会上提示广大人民群众，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被各类赴境外挣大钱、走线捞金等虚假信息蒙蔽诱骗，心存侥幸非法出境，触碰法律红线。最近，中船沪东、中华3艘全自主研发绿色高端船舶集中提前交付，2艘17.4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1艘1300 TEU 双燃料集装箱船同日完工，核心设计、建造装备实现国产化，多项环保建造指标领跑全球，中国清洁能源船舶批量制造实力再获印证。3艘船舶均大幅提前交付，绿能云号提前3个月，吉打公主号提前5个月，嘉诚号提前6个月。记者10号获悉，韩国大法院16号将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所涉案件进行宣判。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9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当时，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正在该城举行。当地官员表示，目前枪击事件原因和死者身份尚未查明。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8点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并于明天开始到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陆上9级，江河湖库10到11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镇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今天12点起启动我市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单位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持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风险管控，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全面做好应急救援准备。今天下午到夜里，全市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凌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 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32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2: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2: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7: 楼府的两位公子在心中啊，一直把这杨执中当成是世外高人呢，所以呢心中格外的敬重，亲自登门去拜访过2次，没见着，并且呢叫老太太 给两次大大的白眼呢，根本这老太太不待见他们。这两位呢，更觉着这位杨志忠是高人了。本来呢，这段时间呢，忙着给瞿公孙完婚的事儿，整个都他们俩给张罗的。这么一忙活呢，把杨志忠这事儿给忘了。邹吉甫这次一来，又想起这事儿来了。哎，这么一提，邹吉甫说：“嗨，这位杨先生一定不知道是二位公子救他出牢狱的，要知道一定能来。因为呢，我这段时间一直在东村住，没在我闺女家。他出狱以后，我都没见着。”哦，这二位公子这么一听，感情啊是这么回事。这本来呢，邹吉甫的意思，想过几天呢，我回去

我见这位杨先生，带杨先生一块儿来拜望两位公子。这两位公子呢，因为一直就是认定了这位杨先生是高人，那既然高人，我们得去先拜见人家去，叫邹吉甫在这住着，一直过完正月十五、十七、十八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坐船到新市镇去拜望杨之中。这邹吉甫呢点头答应了。可是呢，等十五晚上逛完灯了，哎呀，邹吉甫想起个事儿来，就这么着，我十七或者是十八陪着两位少老爷前去拜见杨之中，杨之中他们家穷的都掉底儿了，都没饭吃，两位公子去了，他拿什么招待呀？叫两位公子去了就那么干坐着，坐够就回来，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呀，这件事儿既然杨之中也是我朋友，两位公子是我的主子，那中间的事儿我得给圆了呀。不行，我得先回去，先到杨先生那儿去，我帮他呀备办这些事儿，我出钱他做东，这不就结了吗？杨先生呢闹个全脸儿，两位公子也不至于尴尬，对，是这个主意。打定主意了，跟两位公子商议，我呀先回新市镇去，我呢先到我女儿家去住两天去，然后呢到或者是十七或者是十八，两位公子您定位好了，我们呢一块儿到杨先生家里头聚齐，不就结了吗？这两位公子呢一想，可也是，人家闺女在新市镇呢，作为当爹的能不想闺女吗？尤其姑爷还不在人世了，这对闺女就更加心疼啊。这两位公子理解人，虽然这位邹吉甫是下人，两位公子对他从来就没慢待过，所以对他的事儿呢也就格外的理解，点头答应，那行，那邹老头你先回去，先到你女儿那去，咱们这么着吧，就定十八，十八我们一块儿到杨先生家里头聚齐就是。哎呀，行行行，两位公子，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呢搭船，我这就奔新市镇，奔我女儿家，我先去看看我女儿去。就这么着，邹吉甫先告辞了，他呢搭船到新市镇，到女儿家，到女儿家呢先住了两天，等到十八这天了，他呢跟女儿说，因为呢来的时候就这么打算的嘛，我得替杨先生圆这个场面，跟女儿说呀，那个家里头有那老母鸡，给我抓一只，我呢到杨先生那儿去。他女儿呢也不细打听到底怎么回事，那爹要用一只鸡那还有什么说的，哎，给他爹抓了一只老母鸡给捆好了。邹吉甫拿着老母鸡从女儿家出来，又奔着集市上买了点肉，买了点酒，又买了点新鲜蔬菜，哎，等等等等吧，反正置办的挺全乎的，又跟邻居家呢借了一条小船，把这些东西都放到小船里头。邹吉甫自己划着船够奔杨直中家，到杨家的家门口来，把这船泊在了岸边，上了岸来，到门口前去请

那小炉子，里边呢点上炭火，这个搁手里头捧着，可以放到袖筒里头取暖用的。这杨之中啊，你别看这么穷，哎，有这么一个小手炉，瞅着呀还挺光亮、挺精致的这么个东西。捧着手炉由里边出来，这手里头呢还拿着一方手帕，在这儿啊使劲擦着这个炉子，这炉子擦的锃明瓦亮啊。开开门出来一瞧，哟，邹老爹，哎呀呀呀，你怎么来了？哟，你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来呀？哎呀，这怎么话说？这杨之中一看邹吉甫带着这么多好吃的，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邹吉甫呢，当然现在呢也没工夫跟他细说怎么回事。哎，别说这些，赶紧的来把这些东西都拿进屋去。这两个人一块儿七手八脚把这东西拿进屋去了。这杨之中也觉着有点脸红，不好意思，哎呀，邹老爹呀，你何必呢？你说你来就来，你还带这些东西来，你说我平常我用你的用的还少吗？你这又拿来了，哎呀，这可真是，这怎么话说，这怎么好呢？这邹吉甫啊瞅了他一眼，老先生，你把这些东西先收着，我今天拿这些东西来，这可不是为你的呀，不是给你的，今天呢在你这儿等两位贵客，你呀这么着啊，把这个鸡等等等等肉叫你家夫人赶紧的给整治好了，我好和你说这两个人的来历。杨之中一听这个呵呵一笑，看样子心里头好像挺高兴的。哎哎，哦哦哦，这么回事啊，哎呀，还是邹老爹想的周到啊。其实要按道理说，你等两位贵客到我这儿来，这应该是我出钱招待，这才对。可是邹老爹，我这个窘境啊，我只不过我不能找你去说去就是了。自打我从牢狱里头出来呀，这家里头日子就不好过呀，缺吃的，吃了这顿没下顿，我们家呀经常的就是一天喝一顿粥，一直到除夕那天晚上啊，我这手里头是蹦子儿皆无啊，家里头又是没米。哎，你说镇上开小鸭的那个汪家店，哎，你说这掌柜的他就开着一个小小的典当铺，居然相中我的这个小炉子了，居然除夕那天晚上拿着24两银子到这儿来的，要用这24两银子买我这个小手炉。哎呀，我一看这就明白了，这是到我这儿找便宜来了，他准知道我这过年了，兜里头没钱，家里头没米啊，我缺钱的时候想要捡我便宜，24两银子就买我这小炉，那哪儿成啊。我当时没答应他，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小炉要是卖的话，没有300两银子谁也买不走啊，少一厘都不行，别说是卖了，就哪怕我把它当到你那个小典当铺去，我半年以后赎取，那你也得给我拿100两银子，要不然的话我都不会大。这个家伙一听我这么说，捡不着便宜了，扫眉耷了眼的拿着24两银子他走了。

0: 他是走了呀，我们家没米呀，又没钱。哎呀，我和夫人呢，老太太，我们俩人啊，除夕这么一晚上，就坐在家里头啊，手里头就摸索着这个小炉子，就这么的算是把年过去了。过了一宿啊，哎呀，今天这又没有钱买粮了，又没米下锅，我们老两口啊在家里头又摸索这个炉子，在这消磨时光。哎呀，没想到邹老爹你来了，哎呀，还拿了这么多吃食，哎呀，这可就解决了问题了。但是你这鸡也有了，肉也有了，菜也有了，可两位贵客来我都不知道是谁，那也得吃饭呢，我这家里头也没米，这饭还解决不了，哎呀，难呢。哎呦，邹吉甫一听，感情啊，他家连做饭的米都没有，那还有什么说的，我给解决呗。把钱袋拿出来，找，哎，找出来2000多银子，递给杨志忠了。杨先生，你快叫人拿这点银子到市上去买点米去。买回来米啊，赶紧的叫你老伴儿给做饭。我呢这就跟你说这两位贵客的来历。哎，好好好，行行行。把这银子接过来，叫老太太拿这银子到集市上去买点米。不一会儿老太太把米买回来了。老太太呢又聋又痴，也不跟他们说话，到厨房去做饭去了。杨直中把门关上了，这坐下来这就问呢，行了，邹老弟啊，说说吧，怎么今天有两位贵人来，怎么个来历，这两位贵人为什么要上我这儿来呀？你得跟我说清楚，要不然我这糊涂着呢。邹吉甫一笑，嗨，老先生，你为盐店里的事儿摊了官司了，被县里给拿去监禁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你被放出来了，你怎么出来的你知道吗？
1: 这事儿我不知道啊，我还一直纳着闷儿呢，我就想啊，谁能够给我写这保状保我出来呀？后来我在县里头我也打听啊，人家告诉我呀，是一个姓靳的聚宝保我出来的。哎呀，这我就更糊涂了呀，我认识的人我怎么想想的脑袋疼，也想不出来有一个姓靳的，到现在我也没想出来这个人是谁。怎么着，邹老弟，你知道影子，知道这人是谁啊？那你赶紧告诉我这人是谁，我得感谢人家。
0: 你看呢，还挺有良心的，知道人家救我出来这是有恩于我，我得感谢人家。可他呢也没想一想，你连饭都吃不上，你拿什么感激人家？当然邹吉甫呢不能跟他说这个。嗨，我说老先生啊，哪是什么姓靳的救的你啊？那姓靳的是有这么个人，他去办的这事儿。姓靳的那是楼府管家呀，他是楼府的下人。谁救的你呢？楼府的两位公子，楼三少东家，楼四少东家，这两位少东家救的你。
1: 楼府哦，就是你的东家楼府两位少老爷救的我。
0: 我跟两位少老爷也没打过交道啊，
1: 也不认识，不熟识，他怎么能救我？嗨，这不是吗？两位少老爷，听我提起您的大名，对您就格外的敬重，尤其一听说您摊了这个官司了，两位少老爷格外着急呀。人家出的700两银子，把您的这个亏空给堵上了，上了库了，叫家人尽绝聚宝状，保你出来的。不单保你出来了，你出来之后，两位少老爷先后两次到府上来拜望来看你，可是呢没看着，都是您的夫人把人家两位啊就那么给打发走了。据我听说，两位还没闹着什么全脸儿，闹得还挺不自在走的。你想想有这事儿没有，你知道不？刚开始这杨志忠啊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后来仔细想想，哎呀，想起来了，老太太那次跟我说，说来了两位少爷来找我来，说是姓柳，哎呀，甭问了，一定是姓楼啊。这老太太耳朵聋，给打岔了，闹个姓柳，结果呢把我还给吓着了，我以为是县衙门的公差姓柳的找我要钱呢，我把老太太还给骂了一顿，打了一顿。后来呢又来了第二次，老太太也跟我说了，叫老太太还给骂走了。哎呀呀呀，这成什么事儿了？想起来了，这位呢也不隐瞒，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老太太两次跟他说的事儿都跟这位邹吉甫说了。哎呀呀呀，这哪里知道是两位恩公到此啊。哎呀，这老太太也误事儿，哎呀，真误事儿啊。那这两位既然是我的恩公，那我应该去拜访人家去，怎么能叫人家来看我呢？哎呀，这怎么合适？这邹吉甫说呀，行了，既然都已经说来了，那就两位公子来就来吧，您呢也就心安理得在这接待就行了。其实呢我也想到了，你家里头啊日子过得这么拮据，那一定没有钱招待两位公子，所以呢今天呢我把该买的我都买来了，在你这儿呢叫你老伴给做这个呢，就算是你请客，你在这儿招待两位公子也就是了。这边呢两个人说着话喝着茶，哎，这么个时候有人敲门，两个人一听这是公子来了，恭恭敬敬开门，开门一看杨之中就愣住了呀，原来是你。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刘备对赵云说：子龙啊，你随我征战多年，忠心不改，长坂坡为我救下的儿子不惜单枪匹马勇闯曹操83万大军，杀了个七进七出，在我心中你我早已越过了君臣关系，我和关羽张飞义结金兰，但是我一直都想让你也加入啊。
8: 赵云一听大惊失色，赶紧说：哦，主公，目前战事要紧，我觉得这事儿可以暂时先放一放。
10: 正是因为患难之中，所以才得见真情，你为什么总是一次次的推脱呢？莫非你看不起我们兄弟三人？
8: 赵云思索半天，终于下定决心，扑通一声双膝跪地：
10: 贤弟，你这是为何呀？
8: 主公恕罪呀，我只是觉得叫赵四儿不太符合我的气质。
10: 上高中的时候，大头和班上的一个女孩子陷入了热恋当中，周末大家商量着去哪玩，大头爱炫耀，非要打电话约女孩出来，由于人家姑娘家家教非常严格，当然不敢让父母知道喽。于是呢，就想着如果是女生的妈妈接电话，就说：阿姨你好，王小红在家吗？我想找她一起出去玩，这是我们班的集体活动，好多人一起参加呢。
8: 练习了很多次，直到背得滚瓜乱熟。然后大头当着同学们的面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一声浑厚的男中音：
10: 喂，你找谁啊？
8: 大头脱口而出：
10: 叔叔你好，阿姨在家吗？我想找她出来玩。
8: 周围的我们一身冷汗。
10: 铁柱啊，买了一件新上衣，得意得不得了， 吃完晚饭，铁柱和媳妇儿在小区里遛弯，铁柱对媳妇儿说，你能不能别老拽我衣服，好不容易买一件新衣裳。
8: 铁柱的媳妇儿撇了撇嘴说，你能不能加上亲爱的，
10: 你能不能别老拽我亲爱的衣裳。
8: 我呢，在网上买了一颗扣子，那天快递师傅给我打电话，
10: 喂你好，请问你买的是衣服吧？
8: 当时我也没仔细想，随口就说应该是吧，就听见快递师傅颤颤巍巍地说，你买的衣服我只摸着有一颗扣子，你的衣服被偷走了。朋友看大头一脸沮丧就问道，怎么回事啊大头，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10: 哎，昨天打电话向女神表白，居然被拒绝了。
8: 听了大头的话，朋友本来想安慰两句，就听见大头自言自语地说，
10: 其实我觉得吧，如果他不喜欢我，就应该直接告诉我呀，没必要撒谎骗我说我长得丑啊。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小马驮着货物要过河，但是不知道河水有多深，小马就先去问牛说，牛爷爷牛爷爷，这河水有多深呢？
11: 不深不深，才到我的膝盖的位置。
8: 小马还不放心，他又问松鼠，松鼠弟弟松鼠弟弟，这河水多深呐？
11: 可深了可深了呢，都快漫过我的头顶了呢。
8: 正当小马犹豫不决的时候，小马的妈妈走了过来，对小马说，孩子咱们不傻，咱们从桥上走好不好呀。王美丽教小侄子王小胖背三字经，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9: 王小胖听完愣了半天，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王美丽吓了一跳，赶紧问，
8: 宝贝儿怎么了？
9: 小侄子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抽抽搭搭地说，
12: 这孟子的妈妈下手也太狠了，孩子不学习打两下就行了，脊柱都打断了，警察叔叔不管的吗？
9: 公司通知开个临时会议，大家都放下了手上的工作赶到会议室。
8: 大家都到齐了，只见王美丽提了一个大袋子匆匆忙忙的进来，里面是各种薯片、奶糖、巧克力、鸭脖、凤爪、火腿肠，还有小点心、小饼干。
9: 领导瞪了一眼，生气地说，开会提这么多吃的干嘛？
8: 王美丽一脸懵，小声说道，啊，刚才不是通知说开临时会吗？
9: 老王去给儿子开家长会，很多家长都坐在一间教室等老师说话。
8: 过了一会儿，老王的烟瘾犯了，拿出了一根烟抽了起来。老师一下子看过来，盯着他说，有些人真是不自觉，一点规矩都不懂。
9: 老王愣了一下，恍然大悟，赶紧起身给所有的家长都发上一根烟，连声说道，来来来来，都点上都点上。
8: 铁柱女儿小的时候，每次出门都喜欢让妈妈抱。有一次，铁柱的老婆实在是累了，就生气地问女儿，为什么非要让我抱，为什么不让爸爸抱？
9: 闺女还没说话，一旁的铁柱就说，你底盘比较低，长得比我结实多了，闺女可是非常迷恋敞篷跑车的感觉啊。老王儿子从小数学成绩就不好，记得有一次考完试，老王拿着儿子的试卷问，孩子，这次你居然考了90分，说实话，零是不是你自己加上去的？
12: 不是的，爸爸，9才是我写上去的。
9: 老王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很欣慰，拍着儿子的肩膀说，不错呀，儿子，终于会写九了。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有人跟我说，现在的职业联盟，明星才是最重要的。职业队员的技术要炫，打出来的场面要好看，因为在观众眼里，华丽就意味着难度和水平。无可替代的华丽可以瞬间引爆观众的热情。他说的很对，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进的是竞技圈，不是演艺圈。我想要的就是胜负。还有人跟我说，我已经过时了。年轻人想要出头可以理解，但是他们真的还要努力。现在的职业圈子已经快要停滞了，很多人以为目前这些就是这个游戏的全部，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我有个朋友，如果他现在还活着，肯定也是荣耀圈最顶尖的大神之一。他做过一个天才之作，我想的就是把他复活，给现在的荣耀加点刺激。退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同是一块石头，一半做成了佛像，一半做成了台阶。台阶不服气地问佛像：哼，我们质地相同，凭什么人们都践踏我而去朝拜你呢？
7: 因为你只挨了一刀，而我却经历了千刀万剐，千锤万凿。
6: 台阶沉默了。的确，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呢？经得起打磨，耐得住寂寞，生命才会有价值。第二天，台阶又来找佛像，手里还拎着一件东西。他说：这是我的好朋友切菜板，您给个说法吧。我还有个朋友是饭店里剁肉的墩子，已经剁碎了，没法带过来。刚结婚那会儿，老婆问铁柱：老公，咱将来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呢？
7: 铁柱想都没想就说：当然是女孩了。
6: 为什么呀？
7: 我喜欢女孩啊，人家都说女孩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嘛。
6: 听了铁柱的话，老婆惊讶地说：啊，要真是女孩，上辈子我就差点成你丈母娘呗。手机响了，老王一看是哥们儿打来的，立马接听。刚刚接通，就听电话那头说：喂，兄弟，我们有个大项目，我负责招标，分四个标段同时施工。因为呢，工期比较紧张，要求马上进场。目前呀，还有一个标段，你考虑一下做不做呀？
7: 老王顿时激动万分，赶紧问道：这工程靠谱吗？好不好收款呢？
6: 好收款，咱们都是哥们儿，不用你垫资，现场结算。
7: 老王欣喜若狂，放下电话，转身就要走。
6: 这个时候，媳妇儿大喝一声说：少来这套，打麻将三缺一，别以为我不知道。
7: 哥们儿开了家小超市，夜里无聊，喊老王他们几个出去斗地主。
6: 这家伙做收银台，一会儿去拿烟，一会儿又给人结账，看起来打牌是非常不走心，但居然还总是赢。
7: 老王真是越打越气，正好手里的烟抽完了，起身去拿，突然他发现收银台的监控里居然能够看到牌。
6: 儿子拿着一张破纸对老王说：爸爸，我有一张藏宝图，我送给你，你给我10块钱好吗？
7: 老王拿过来一看，没好气地说：你这不就是画的咱自己家吗？怎么就叫藏宝图了？还想给我要10块钱呢你？
6: 爸爸，你看看用红笔画的地方啊。
7: 老王仔细一看，沙发后头，衣柜角上，心想：哦，这小崽子，这可是老子藏私房钱的地方。于是赶紧跟儿子说：那啥，宝贝儿，我给你50，你给我发个毒誓，世上再无此地图。
8: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有一天，儿子问老王：爸爸，开会的会字怎么写呀？
7: 人字下面一个云字。
6: 那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7: 老王想了想对儿子说：开会的时候啊，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说，这就叫人云亦云嘛。 协助媳妇儿在做饭，女儿突然跑了过来，委屈地说：“妈妈，妈妈，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把你包里的小梳子弄断了，然后你就骂我，骂得可凶了。”
6: 听了女儿的话，铁柱媳妇儿赶紧安慰说：“没事儿啊，不就是个梦吗？哈哈，再说了，真弄坏了，妈妈也不会骂你的。”
7: 真的。说着，把断成两截的梳子拿了出来。
6: 王美丽骑车去上班，路上出了意外，被120拉去了急救中心。家人得知消息来医院看她，好在问题不大，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
7: 爸妈、哥嫂看到王美丽受伤，心疼的都掉起了眼泪，而且还一边的安慰。小侄子也想说几句好听的话，见大家把他的词儿都抢了，抹了抹眼泪说：“
9: 姑姑，你是咱们家第一个坐急救车的人，我为你骄傲。”
7: 老王和老婆逛街，看他对着一件衣服爱不释手，可是那件衣服太贵了，于是趁着老婆去换衣间的时候，躲开别人的注意，老王掏出了100块钱踩在脚底下。
6: 老婆试好衣服出来了，走到老王身前问：“老公，你看好不好看？”
7: 话没说完，老王对他使了个眼色，让他看了一下脚底下，小声地说：“不知道是谁丢的，捡了咱们赶紧走。”
6: 大头大学的时候有个女朋友，毕业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今天大头突然收到了他发来的一条语音消息，说：“现在还好吗？”
7: 哎，大头心里一暖，回复说：“我很好。”
6: 马上前女友的消息又来了，是这么说的：“现在好不等于将来好，人有旦夕祸福，未来难以预料，为了家人买一份保险吧。”
7: 王美丽眼睛特别小，一次她问闺蜜：“你要诚实地告诉我，我一笑眼睛是不是就没了呢？”
6: 正在闺蜜犹豫不决该怎么说的时候，王美丽突然又说：“哎，不难为你了，我自己都知道，因为我每次笑的时候都觉得眼前一黑。”
3: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6: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6: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最

0: 央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第八届江苏老字号博览会开幕，我市组织22家企业集中参展，规模为历年之最。上半年40项民生实事有序推进，惠民利民成效持续显现。迎战台风巴威，各地各部门落实防台风各项措施，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

0: 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1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8点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宫交界东南方向约102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并于明天开始到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陆上9级，江河湖库10到11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今天12点起启动我市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单位密切监视台风动向，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持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风险管控，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全面做好应急救援准备。来关注市气象台最新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32到33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26到32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今天至12号，本周日，2026年江苏省老字号三进三促活动暨第8届江苏老字号博览会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现场同步举办外贸优品中华行江苏站、苏品苏货三上活动。本次展会，我市共组织22家企业集中参展，规模为历年之最，覆盖食品餐饮、医药健康、轻工纺织、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示我市老字号培育、特色产业以自主品牌发展成果。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3: 展会现场，恒顺、燕春、丹阳酒厂等我市6家省级以上老字号携香醋可乐、有机松茸酱油、当归料酒、和蚕丝绸、水洗蚕丝被等多款本土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在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展位前，不少观展市民驻足选购，地道镇江风味收获一众好评。南京市民苏先生：
4: 很好很好，就知道恒顺的，到那个恒顺那个博物馆都参观，所以我们对恒顺这个醋厂，我们就是看到我们就放心，所以我们家用的这个醋啊都是恒顺。
3: 江苏恒顺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新媒主管夏雨清：
5: 我们还带了很多的新品，像我们的醋糖、醋蛋、鹌鹑蛋，包括我们最近特别爆火的香醋可乐，还有传统的一些调味品的升级款，有机的酱油、有机香醋、有机料酒等等，让更多的消费者去了解恒顺、知道恒顺、爱上恒顺、选择恒顺。
3: 本届博览会创新打造老字号加先进制造融合展示模式，我市新能源汽车代表品牌北汽极狐汽车首次参展，多款主力车型集中展出，展现我市制造业品牌发展致效。聚融极狐体验中心销售于新
6: 包含了极狐的贝塔 T1 车型、奔道 V9 车型、阿尔法 S5 车型以及贝塔 S3 车型，希望在本次博览会上面让更多的这个大众能熟知我们这个极狐的品牌是在我们镇江生产的。
3: 镇江本土智能眼镜品牌西米 AI 眼镜首次参展，以智能穿戴赋能传统眼镜产业，开辟丹阳眼镜全新赛道。江苏西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祥飞：
7: 这个同声翻译的功能、会议纪要的功能、日程提醒啊、随身记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功能，还有一些关于颈椎健康方面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代产品。 那么未来我们也会开发一些拍摄的光波导的这样一些智能眼镜，未来能够带动丹阳的传统眼镜行业往智能眼镜这样的一个赛道去做转型。对，
3: 锅盖面是镇江饮食文化标志性品牌。展览现场，我市搭建200平方米锅盖面特装展区，8家本土面馆出战第3届江苏早茶争霸赛，现场制面免费品鉴，全方位呈现镇江锅盖面的文化底蕴与工艺特色，持续放大城市美食 IP 影响力。目前，我市拥有老字号企业20家。包括恒顺、燕春等中华老字号5家，丹阳酒厂、赵氏二胡、707制药、恒生酿造等江苏老字号9家。今年镇江飞泉食品和丹阳金鸡饭店获评新一批江苏老字号，老字号矩阵持续扩容。
2: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各地各部门紧扣年度目标，认真对照叙事安排，细化举措，精心组织，12大类40项市政府民生实事总体推进情况良好。截至6月底，40项民生实事中，1项已提前完成，8项超叙事推进，其余项目正有序推进，惠民利民成效持续显现。在医疗卫生领域，多项惠民举措跑出加速度，重点人群结合免费筛查已提前完成全年任务，全市完成筛查6.1万人，后续将继续推进免费筛查工作。适龄儿童护齿行动已为适龄儿童提供窝沟封闭服务3634人，氟化物预防龋齿服务14240人，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56.8%和118.7%。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完成宫颈癌筛查4.64万人，乳腺癌筛查5.11万人，年度任务完成率分别达92.8%和102.2%。名医基层惠民行动中，市区2级以上公立医院专家到乡镇卫生院坐诊4600人次，接诊患者4.33万人次，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57.5%、86.6%。就业帮扶方面同样成效显著。围绕高校毕业生和农业转移人口，全市已开展高校毕业生培训4590人次，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技能培训698人。退役军人就业帮扶方面，已累计培训退役军人231人次，提供5500个退役军人就业岗位。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也取得重要突破，市区居民小区2次供水设施设备更新改造工程已改造2公棒房40座，完成年度任务的66.7%。市区供水管道老化更新改造工程已完成市政老化供水管道改造6.26公里，完成小区住宅立管改造约6200户，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58.2%和103.3%。另外，全市已新增公共停车泊位518个，完成年度任务的51.8%，有效缓解了部分重点区域停车难问题。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对民生实事项目跟踪推进，巩固工作成果，确保各项民生实事项目高质量完成，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记者从镇江海事局了解到，根据台风移动路径预测和影响程度，镇江市水上搜救中心7月9号晚上10点启动全市水上3级防御台风响应。从7月8号开始，海事部门通过电子巡查、水域巡查和陆域巡查等方式，督促小型船舶、重载船舶、集装箱船舶以及受风面积较大的船舶落实防风措施，尽早确定安全水域，督促锚泊的木材船、大件运输船等加强装载、系固管理，远离主航道、桥区等重点水域。截至10号上午9点，长江镇江段已疏导超1600艘次船舶安全避风，除进入船闸避风的船舶外，在长江镇江段辖区锚地、停泊区、码头等抛锚、系泊的船舶超过1100艘。 7月9号晚上11:30，长江镇江段实施临时限。

0: 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船舶继续航行。目前长江镇江段主航道中已经没有船舶在航，镇江海伦锚地、高资海伦锚地、大港荷花池锚地、定义洲锚地等水域锚泊船舶有序抛锚，辖区所有水上水下施工作业全部暂停。目前海事部门已协调了18艘拖轮、2台浮吊打捞船和轻污船各一艘，安排在长江镇江段各港区锚地以及重点航段应急值守，同时安排执法人员随船。海事部门提醒相关涉水单位按照职责做好台风暴雨天气防范应对工作，受台风影响水域相关船舶应密切关注台风动态，落实防台风各项举措。锚泊靠泊船舶应加强值班瞭望，加固锚链缆绳。为应对台风八威来袭，镇江经开区迅速行动，对老旧房屋、低洼溢涝点位等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积极落实好防台风各项措施，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通讯许悦记者周恒的报道。
1: 你可能住啊？哦，有事你是谁说啊？这个上面有没这个水水井吗？
2: 丁卯街道的戴家巷辖区不少房屋建成年代久远，部分独居老人仍居住在结构老化的老旧平房内。社区工作人员两人一组，逐户走访老旧房屋住户，仔细查看房屋墙体是否开裂、屋顶瓦片是否松动、门窗是否牢固，同步检查排水口是否存在落叶杂物堵塞的情况。针对居住在地势低洼区域的高龄老人，工作人员反复叮嘱台风天尽量不要外出，提前关好门窗，把阳台堆放的花盆杂物全部搬进屋内，遇到紧急情况第一时间联系社区。戴家巷社区党委副书记马黎忠：
1: 我们把辖区的老旧房屋啊全部走了一遍，每一户都当面叮嘱到位，还把社区24小时的应急联络卡送到了老人的手里。接下来台风影响期间呢，我们会加强这个巡查的频次，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值守，一旦发现险情呢，第一时间处置。有需要转移的居民，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协助安置，兜底我们居民的一个安全底线。
2: 连日来，镇江经开区加强水利工程调度，对境内所有古干河道实施了预降预排，为强降雨预留调蓄空间，全面开展城市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涉及户外广告设施90处、城市桥梁67座、公园广场9处。应急部门对物资储备和救援力量进行了再排查，自然资源和

0: 阳台花盆等高空物品。
1: 在丹阳，当地住建部门迅速行动，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各项防御准备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丹阳台记者谢超报道。这两天，丹阳住建部门组织人员深入全市140个在建项目工地，督促完善防御措施，针对薄弱环节开展防风加固措施，全面筑牢工地防台安全屏障。
2: 水量比较大，它就会回灌到这个基坑里面来，那你这个基坑的话，你们肯定要采取措施，增加这个水泵，然后往外面排。
1: 在丹阳爱家上城三期和小塘景亭项目现场，检查人员重点查看了深基坑、塔吊、脚手架加固情况，并对临时用电箱、消防设施等进行全面排查。随着八危持续逼近，丹阳市各在建项目工地已启动防台预案，工人们正对工棚围挡板房进行加固，沙袋、抽水泵等物资也已储备到位。丹阳市建管处监管一科科长胡志俊，
3: 针对深基坑、高边坡、高大模板、外墙、脚底下等关键部位分布分项工程开展拉网式检查，重点检查塔吊、升降机等设备防风措施、架体的稳定性，作业核查围墙、生物区板房的抗风性能，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1: 根据相关要求，在雷暴、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期间，各工地将停止高空起重及室外一切施工作业，同步落实防雷、防触电安全保护措施。在台风、暴雨影响时段，各在建工地将坚决执行全面停工、彻底断电、全员撤离的硬性要求。住建部门提醒，台风预警信号解除后，施工单位严禁擅自盲目复工。胡志俊，
3: 台风过后，各施工单位要组织安全技术人员对施工现场各类机械设备、脚手架、深基坑临时用电、围挡、板房逐项全面复查，重点排查台风引发的结构变形、土体渗水、线路破损等次生隐患，彻底清零后方可复工。
4: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1: 公路养护道工常年露天作业，长期经受日晒阳沉，重体力劳作，容易出现各类职业健康隐患。今天上午，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联合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安排一线公路道工接受专项免费健康体检，为基层劳动者送上健康大礼包。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5: 体检现场划分为登记引导区、采血化验区、影像检查区、专科问诊区。上午八点，道工们分批排队登记。道工朱信平：
6: 我腰部是很好，这是专门为我们道工设的专项检查，心里面踏实多了。
5: 这次体检兼顾基础筛查与职业病专项检查，涵盖内科、外科等多个项目。镇江每年大健康院长陈倩：
7: 这次体检，我们专门为道工师傅们开辟了专属体检通道，并精心设计了适合他们职业特点的体检项目，涵盖了内科、外科、心电图、B 超、血常规等多项检查，力求帮助大家全面了解自身健康状况，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5: 2024年起，我市创新实施公路道工关爱行动，确定每年的7月18号为公路道工关爱日，市公路部门聚焦公路道工管理与服务中的处境之难、保障之乏、成长之困和队伍之散等特点，针对物资保障、工作环境、职业成长、身心健康和权益拓展等方面，探索构建涵盖5类18项的关爱服务体系，建成道工之家，实现了辖市区全覆盖，让道工们冷可取暖、热可纳凉。镇江市润达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总工刘春江：
8: 这几年依托718道工关爱行动，公路部门帮我们对接这个技校开展技能培训，不少工人持证转型技术岗，同时扶持我们企业更新防撞车、多功能的养护设备，作业安全更有保障。单位经常上门给我们座谈，帮我们化解经营用工的难题。如今道工队伍更稳定、更有干劲，我们也有这个十足的底气管好队伍、养好道路，持续提升镇江公路的养护质量。
1: 下面请听观点。客座教授是高校根据教学科研实际需求

0: 求面向校外学界名家、行业精英等依规聘任人才的荣誉性学术称号。但据北京晚报报道，网络上潜藏着一条售卖高校客座教授头衔的灰色产业链，不少个人或机构宣称可付费代办聘任手续，轻松拿下名校客座教授身份。对此，有高校人事部工作人员介绍，曾关注到网络上有人晒出学校的客座教授聘书，但不是真实的。这起假客座教授事件曝光后，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社交平台热搜。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 网友职场老周在苏州说，上个月谈一个供应链合作，对方老板递过来的名片上印着某985高校客座教授，聊起行业技术细节，连基础概念都答不上来，当时就觉得不对劲，现在看完全是花钱买的。这种人拿着假头衔招摇撞骗，最后坑的是整个行业的信任。网友高校行政小透明吐槽，网上几千块就能买个高校客座假聘书，真的太气人了，平白给学校招黑。网友退休教授王博认为，连讲台都没上过的人就能借着客座教授的名头到处宣传，这是对学术头衔最大的亵渎。这些网友的评论恰好戳中了售卖客座教授虚假头衔这条灰色产业链的核心逻辑，买家想用小钱换高背书，卖家想靠假材料赚快钱，双方各取所需的背后是对学术规则、市场秩序的双重破坏。从早年买卖欧洲自然科学院院士头衔，到付费获评国宝级大师、行业领军人物等注水荣誉，再到如今明码标价的假客座教授，本质都是部分人不愿沉淀专业能力，只想靠外在头衔包装人设的投机心理在作祟。北京晚报点评，当越来越多人沉迷于靠买头衔走捷径，那些真正深耕行业沉淀能力的从业者反而会被注水的虚假身份淹没，最终整个社会的信任成本都会被无限拉高。澎湃新闻评论指出，高校不能只做受害者，要主动站出来澄清不实信息，在官方渠道开放客座教授名单的公开查询入口，同时向平台举报违规售卖账号，固定证据移交警方处理，警方也要对这类灰产线索深挖，既打击制假售假的中介，也追责主动购买用假头衔牟利的买家，从两端掐断灰产的生存空间。上官新闻评论指出，与其花钱买一个随时可能被戳穿的虚假身份，不如把时间和资金投入到真正的能力提升里，这才是最稳妥最长久的身份背书。
0: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赵欢、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2: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0: 有些人一到晚上就感觉腿不消停，说不上疼，就是酸胀，像有虫爬，非得起来走走才能缓解。有人认为这是缺钙，也有人觉得这是老寒腿，或者人老了都这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0: 有些老年人在睡眠中，尤其在入睡前，会有腿部的不适感，像虫咬般的爬行感，不少人把它简单归结为缺钙，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不是简单的缺钙，也不是靠补钙能够解决问题的。这种疾病叫不宁腿综合征，顾名思义，症状主要集中在腿部，尤其是在小腿更为明显，但不仅仅局限在腿上，严重时也可以累及上肢。这个病的突出特征是患者在久坐或者卧位时出现下肢的不适感，包括灼烧感、酸胀感等，导致患者坐立不安，影响睡眠。如果患者起身活动，这种感觉会消失。有些老人误把不宁腿综合征导致的腿部不适当成所谓的老寒腿或者关节炎， 这其实很好分辨。老寒腿往往是关节的问题或下肢血管的问题，多是在运动后加重。而不宁腿综合征恰恰是在安静的状态下表现更为突出，而且经过活动以后症状会有明显的改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在睡前经常反反复复起来躺下，影响睡眠。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老年人认为这种腿部不适是人老的表现，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这种疾病并不会危害生命，但是它会产生继发的危害，尤其是对老年人的睡眠影响。睡眠障碍还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心理障碍，严重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因此，如果出现不宁腿综合征的表现，一定要及时就诊，给予明确的诊断。目前认为，这个疾病与脑内地质的减少或铁元素缺乏有一定的关系，给予相应治疗后，症状是可以控制甚至消失的。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

0: 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核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

0: 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

0: 冬小麦波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1: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

0: 停拘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3: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2: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3: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4: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6: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5: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6: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8: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7: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9: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7: 洪水过后，衡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育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10: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14: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13: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 会见后，莎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1: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1和第2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4: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1: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一战。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7: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第八届江苏老字号博览会开幕，我市组织22家企业集中参展，规模为历年之最。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已超1亿人次。商务部将围绕交通、演出等出台一批服务消费新举措，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至十二号，本周日，2026年江苏省老字号三进三促活动暨第八届江苏老字号博览会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现场同步举办外贸优品中华行江苏站苏品苏货三上活动。本次展会，我市共组织22家企业集中参展，规模为历年之最，覆盖食品餐饮、医药健康、轻工纺织、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示我市老字号培育、特色产业与自主品牌发展成果。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展会现场，恒顺、燕春、丹阳酒厂等我市6家省级以上老字号携香醋可乐、有机松茸酱油、当归料酒、和蚕丝绸、水洗蚕丝被等多款本土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在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展位前，不少观展市民驻足选购，地道镇江风味收获一众好评。南京市民苏先生：
2: 很遥远就知道恒顺的，到那个恒顺那个博物馆都参观，所以我们对恒顺这个醋厂，我们就是看到我们就放心，所以我们家用的这个醋啊都是恒顺。
1: 江苏恒顺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新媒主管夏雨清：
3: 我们还带了很多的新品，像我们的醋糖、醋蛋、鹌鹑蛋，包括我们最近特别爆火的香醋可乐，还有传统的一些调味品的升级款，有机的酱油、有机香醋、有机料酒等等，让更多的消费者去了解恒顺，知道恒顺，爱上恒顺，选择恒顺。
1: 本届博览会创新打造老字号加先进制造融合展示模式，我市新能源汽车代表品牌北汽极狐汽车首次参展，多款主力车型集中展出，展现我市制造业品牌发展致效。聚融极狐体验中心销售于新：
4: 包含了极狐的贝塔 T1 车型、奔道 V9 车型、阿尔法 S5 车型以及贝塔 S3 车型，希望在本次的博览会上面，让更多的这个大众能熟知我们这个极狐的品牌是在我们镇江生产的。
1: 镇江本土智能眼镜品牌西米 AI 眼镜首次参展，以智能穿戴赋能传统眼镜产业，开辟丹阳眼镜全新赛道。江苏西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祥飞：
5: 这个同声翻译的功能，会议纪要的功能，日程提醒啊，随身记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功能，还有一些关于颈椎健康方面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代产品。那么未来我们也会开发一些拍摄的光波导的这样一些智能眼镜，未来能够带动丹阳的传统眼镜行业往智能眼镜这样的一个赛道去做转型。对，
1: 锅盖面是镇江饮食文化标志性品牌。展览现场，我市搭建200平方米锅盖面特装展区，8家本土面馆出战第三届江苏早茶争霸赛，现场制面免费品鉴，全方位呈现镇江锅盖面的文化底蕴与工艺特色，持续放大城市美食 IP 影响力。目前我市拥有老字号企业20家，包括恒顺、燕春等中华老字号5家，丹阳酒厂、赵氏二胡、707制药、恒生酿造等江苏老字号9家。今年镇江飞泉食品和丹阳金鸡饭店获评新一批江苏老字号，老字号矩阵持续扩容。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布会获悉，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2363亿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今天举行的旅游市场抢货购物整治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文化和旅游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的协作，进一步加强案件查处。今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抢破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对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更加有力的震慑。昨天商务部举行 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左晓波表示，商务部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加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着力提升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等领域供给水平，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以体验式服务消费带动上下游商品消费。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今天17点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

0: 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最大可能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并于十一到十四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陆上9级，江河湖库10到11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前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逐渐增强至5到6级，阵风7级。明晨最低温度26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3度左右。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小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啊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8: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
9: 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7: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10: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7: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11: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12: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3: 再嘴硬，我一枪毙！
7: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与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三集。
1: 那就让叶总啊体验体验我们的食堂，啊，中午让那个牛姐陪你们吃，我和振兴啊，趁着你们吃饭的时候还得干点活。
2: 干什么活呀？
3: 干啥活？
1: 这个事儿还得叶总批准才行。
4: 女人们吃完饭，惊喜地发现，唐天石和卢振兴已经在会议室的后面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个小游乐场。
5: 来，瑞瑞。来看看你的游乐场怎么样？
2: 这活干得不错哈，小孩们在这玩也不会影响我们上课。
1: 哎，振兴，跟大伙儿说吧。
6: 经过唐副书记的提议，叶董事长的批准，从明天开始起，凡是家里实在没人看孩子的，全带这儿来，在这儿玩。
4: 唐天石安排好了培训的事儿，随即来到那家沟村看望安满仓和他的妻子。
7: 唐副书记，要不是你给出主意，我这手术可真不敢做呀。
6: 哎，哪止出主意呀，唐副书记还亲自的跑前跑后忙着给报销。哎呀，我们两口子感谢你。哎
7: 呀，
1: 千万别客气。
7: 老头子
6: 啊，
4: 安满仓从小匣子里拿出一个信封。
6: 嘿，唐书记，给拿着。
1: 这是什么呀？
7: 你给的那2000块钱。
1: 哎呀，不用还了。
6: 不，唐书记，这个报销款啊早就拿到了，这得还。
1: 来，你收收。
6: 不是，
1: 那
6: 爷爷没用了。
1: 不，
6: 唐书记哥，听我，
1: 你得拿，你得拿着，
6: 听我说，
1: 就拿这些钱。给大嫂多买一点营养品，大嫂身体恢复得越快，您越有精力工作，不是？
7: 唐副书记，老头子他不好意思说，我说得了，您呐，把他这村支书免了吧，他干不了。
1: 满仓大哥，这不是干得挺好的吗？
6: 哎，好啥呀？我知道我自己不合格。哎，村主任呢？我也不想干了。老伴身体不好，我也抽不出过多的精力去工作，真是对不起领导对我的培养。
1: 满仓大哥，您没说实话。
6: 我这说的都是实话呀。
1: 大嫂，您是敞亮人，您说。
7: 这儿毕竟是那家沟，村里姓那的人多，老头子他说了不算。
1: 村支书可是代表党的，怎么能说了不算呢？
7: 那不是有……
6: 哎，
1: 满仓大哥，大嫂可病着呢，你怎么还瞪她呀？
7: 唐副书记，我说实话吧，老头子他是想好好干，可是文兵兄弟虽然不当这个村支书了，可村里的人还都是听他的。就说这个培训刺绣的事儿吧。他不认可，嘿，没人敢去。
6: 都是猜测的，不一定是那么回事儿吧？
7: 切，啥猜测呀？杨峰那事儿不也一样？这两天你跑了多少家？咋样？
1: 杨峰的事儿也推进不了。
6: 对呀，有人啊问过文斌兄弟了，他说这个疯子不好养，一死死一乡瞎耽误功夫。有的贫困户。连扶贫办白送的种蜂都不想要。
4: 不久，唐天石和安满仓专程来到县城里纳文斌家的酒门市，纳文斌正在悠闲地喝着茶。
8: 好，
1: 嗯，茶不错，讲究。
8: 现在过得清闲了，不把自己活得讲究点，哪对得起自己啊？满仓大哥，来。
6: 文斌啊。你也别光想清闲，回村主任书记我都让给你。
1: 你说什么呢？
8: 我这村支书是。

0: 文斌大哥会做生意，我们来是跟您谈生意的。谈生意啊？什么生意？哎呀，那个文斌大哥啊，这个是养蜂致富的一些材料，您看看。
1: 我不用看，这事儿我听说了，啊，你们让大家伙养蜂。
0: 我觉着谁跟着干这个事儿啊，谁就是疯子。
2: 那文斌，跟谁说话呢？你过分了！
1: 我怎么过分了？啊？怎么过分了？我这是替那家沟的乡亲们说话。你让他们养鸡养猪，这可以；让他们养蜂，谁会啊？养蜂那活我见过，不是一般的技术活。随着节气啊，由南到北。
0: 全国各地的跑，哪儿花开就跑到哪儿。那蜂箱得运过去，靠什么？得靠车吧？租汽车哪儿来的钱？就咱们村里边，有几个富裕户？谁花得起这个钱？还有啊，你想让村里人都成游民啊？啊，抛家舍业的，老人谁管？孩子谁养？义务教育怎么办？再赶上出了意外了。
1: 得了病的来不及治的，客死他乡。说你们这主意出的，缺德！厂长，我之所以鼓掌，是因为您刚才的那番话证明了文斌大哥心系那家沟。咱俩算没对吧？你呀，也甭拍我马屁啊，反正只要跟我们家沾亲带故的。
0: 我是绝不可能让他们被忽悠。唐天石依然苦口婆心：“这材料您要是不愿意看，要不我跟您磨叨磨叨。养蜂不一定需要大规模迁徙，守家待业也能养，甚至都不需要专门的地方，房前屋后都能摆放蜂箱。技术上啊。” 也不像原来那么难了，咱们养中华蜂，那是咱们自己的品种，好养活，也适应咱们这边的气候。贫困户一家三口的，现扶贫办，可以送三箱种蜂，一箱价值600块钱。这个中华蜂啊，一般在春季繁殖，一箱种蜂就能繁殖出三箱工蜂来。那家沟村啊，附近野花多。 春夏秋三季都有，这一箱蜂到秋季就能摇出30斤蜂蜜来，因为是在不同花身上采的蜜，所以叫百花蜜。一斤百花蜜的价格，保守估计能卖到40块钱。您算算，这是不是一笔好生意？那既然是好生意，那别的村为什么不干啊？
1: 养蜂啊，跟自然条件有关，不是每个村都有这条件的。我来青山镇后，把各个村都走遍了，只有那家沟村最适合养蜂，其次是上河峪。这个事儿我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我把农业大学的专家请来实地考察过。哎，对了，王老爷子您听说过吗？
3: 哪个王老爷子？
0: 养蜂大王啊，老爷子80岁了，城里人，以前是什么电影公司的经理，退休以后才来到咱们县养蜂，带领着大量农民致了富啊。我想起来了，好像有一次在县里边开会，我见过他。
3: 哎，我专门去拜访过王老爷子，
0: 他说他20年前就去过那家沟，他认为那家沟养蜂有戏。
1: 唐副书记，您刚才说的这些没忽悠我吧？
0: 句句属实。不信您现在就看资料。
1: 不用，资料不用。那既然这样，你就跟大伙儿说，你找我干嘛？
0: 文斌大哥呀，我要是有您在那家沟那微信，我就真的不用来了。
1: 啊，行行行，我知道了。那什么？他们谁要是再给我打电话问这。

0: 这个养蜂这件事儿，我就告诉他们，这件事儿可以做，好吧？来，
1: 喝茶喝茶。
2: 这还不够，我是想请您回村投资。
0: 投资？
2: 啊，刚才您也说了，村里的富裕户不多，而且能有几个像您这么开通的？你看，我这三言两语，您就听明白了，这是个好买卖。您让我回村里挨家挨户的做思想工作，我就是把嘴皮子磨破了，也不一定能做得通啊。更何况，贫困户扶贫办送部分种蜂，那些没有被评上贫困户的得自己花钱，在没有见到利润之前，这个本儿可不是谁都愿意出的。
0: 唐副书记，
2: 哎，
0: 你的工作不就是扶贫吗？那只要那些贫困户脱了贫，不就完了吗？
2: 脱贫只是暂时的工作，带领广大农民共同富裕才是我们真正的职责。万一评上贫困户的脱了贫，其他群众因为缺乏致富门路反了贫，怎么办？
0: 唐副书记啊，看起来你真不是想把我们这儿当踏板搞什么。
2: 文明大哥，我没有官瘾，就想干点实事。您也知道我当了10多年的兵，我把每个村的脱贫致富都看作打一场硬仗，打赢了才能走，打不赢，这里永远是我的战场。
0: 好，这话说得好，我替你鼓掌。
3: 那文斌一口喝干了杯子里的茶，又把唐天石他们的茶杯收了回来。
0: 听明白了，回吧。
4: 哎，阿斌，唐副书记说了这么半天，行不行？你倒是给个回话。
0: 这就给个话
4: 啊？
0: 那我不成3岁的孩子了？我总得把这资料看看，琢磨琢磨，再给你们回话。
2: 您看看
0: 啊。行，那你们就回吧。今儿个对不住，不管饭了啊。
3: 几天后，唐天石和卢振兴一大早给没有劳力的困难户家挑水。
5: 乡亲乡亲乡亲，
6: 好，那我去了啊。
7: 好嘞。哎，
8: 谢谢书记。谢谢
2: 别了，别客气，快回吧啊！
3: 唐天石接到了纳文斌的电话。
9: 喂，哎，文斌大哥，
0: 唐副书记，晚上喊上满仓大哥，咱们聊聊呗。
6: 太好了，我这几天啊一直在等您的电话呢。这样，我叫上满仓大哥，我们去县里找你。
0: 不用了，我这会儿正从县城开车回拿家沟，晚上咱们就跟我家见吧。
6: 好嘞，好。
3: 晚上，唐天石和安满仓如期赴约，那文斌特意拿出了两瓶好酒。
0: 哎呦，唐副书记，
2: 哎，
0: 满仓大哥来了，
10: 坐。
11: 老瑞，你先走。
0: 好。满仓大哥，我知道你平时不喝酒，但是有酒量啊，今儿个跟我们家喝两杯。
6: 行。喝就喝呗，
0: 唐副书记，
2: 哎，
0: 跟我家喝两盅，这不算犯错误吧？
2: 明大哥，您要是能回来投资，咱们就在那家沟搞个养蜂合作社。
0: 我是问你，能不能跟我家喝两口？
2: 按说不能。
0: 你们哥俩那天离开我那儿之后，我把你留下的资料认真地研究了一下，之后我去找了王浪，又去了县里发改委、扶贫办、农业局，我仔细地想了一下，我能干。
6: 太好了。
0: 要是这样的话，唐副书记能不能喝两盅啊？ 一醉方休。哎呀，唐副书记啊，要说你这个脑子啊，是真的好使。你说现在啊，这么好的扶贫政策，我算了一下，这个养蜂这件事儿啊，比我那九门市可有发展前途多了。所以今天啊，把你们哥俩喊来，是想咱们一块儿合计合计。
4: 哎，我这次啊，我是把我的老本全都投到养蜂这件事上了。那你们老哥俩总不能看我吃亏吧？哎，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来，满仓大哥，天师书记，文明大哥呀，还有个事儿得麻烦你。是这样，卢振兴啊引进了一个刺绣的项目。 在镇上正开培训班呢，上河峪的妇女很积极，可那家沟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人，要不您再给动员动员？哎，
0: 这事儿我知道，咱哥仨先把这个喝了。
4: 好，哎，
3: 来，嗯，哎，看谁是。几天后，上河峪村的女人们排着队。 和安满仓领着的那家沟村的一群女人们来到了镇政府，高三立的媳妇莎莎也在人群中。哎呀，快点，快点，快点！行行行了，别说，别说，别说了，别说了，听见没有？这，哎，咱们书记，我们村没法跟上河峪比。你个这事儿，
2: 这又不是硬性要求，学到刺绣技术才是重要的。
3: 哎，是不是？欢迎大家沟村的妇女同志们来参加培训，希望你们在学习中轻松愉快地掌握技术，在未来的生产中挣到钱，实现人生价值。叶冰和公司的技术员不厌其烦地给女人们讲理论，并手把手地教她们实际操作。卢振兴、安满仓他们则在后面的小游乐场里照看孩子。
1: 卢振兴不时地注视着叶冰，但两个人的目光一接触就又迅速地躲开了。此刻，唐天石和镇纪委书记正向郭书记汇报工作。为了平贫困户，张金柱等三户村民接纳文斌儿子结婚随礼的名义送过钱，数额都不大，而且他本人当时并不知情，现已主动向组织说明了情况，并做了深刻检讨，也把钱呢都退还给了当事人。
7: 除此之外，没发现纳文斌有其他经济问题。哎，唐副书记，
10: 哎，你把纪委的调查结果呢，跟纳文斌谈谈，
7: 让他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10: 好。哎呀，还是天师脑子好使，说，让纳文斌投资搞合作社，绝了，
7: 可不。
10: 有纳文斌带动，村里的工作好做多了。如果顺利，那家沟明年全面脱贫，应该没有问题。
11: 太好了！哎呀，这工作效率，我服啊！啊！晚上，纳文斌和高三立带着妻子来到了老丈人家。
12: 姑爷，你疯了吧？爸，我这不好好的，是你说的啊？谁养蜂谁就是疯子啊？你在九门市干的好好的，你回来干这个？ 还给全村的人投钱，你不是疯子是什么呀？我的闺女嫁给你，跟着你受罪，哎也就罢了。你说我那外孙子、外孙女都成家了，你就不管了呀？咱有钱留给自己的孩子好不好？哎，
10: 爸，我这回村来投资啊，那就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让媳妇和孩子过上好日子。
13: 闺女，嗯，他没发烧，发癔症了。癔症啊，他倒没有。哎，我跟你说啊，你那想给别人拿钱那事儿，我可不同意啊。
10: 姐夫，你这就是让唐天石给你灌了迷魂汤了。
13: 那小子可会说了啊，1500块钱就把那烤羊架子给我骗走了。他给我拉到上河峪村去给那些旅游的客人去烤羊，一直卖好几万呢。早知道啊，我卖他5000块钱。
10: 行了吧你？就你们家那烤羊架子。
0: 那是我找人给你们焊的吧？连工钱在材料费1300块，扔那儿好几年，就那破烂玩意儿，要人家1500还少啊？再说了，上河玉村卖烤羊一只卖好几万，你听谁说的啊？宰客这种事儿，那消费者协会不管啊？你这不是造谣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十三集，导演具星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讲述了中国北方青山镇新上任的党委副书记唐天石，是广播电视台新闻女主播新兰，返乡创业大学生石全友三位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接受扶贫攻坚工作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4集。

0: 高三林，哎，我让你媳妇儿学刺绣，你不同意啊？没有啊，姐夫，你都说话了，我哪敢不同意？那行啊，你给我盯紧了，让她好好的学。
1: 我学不会，我这手指头粗，我拿不住针，而且我眼神不好，我也看不清楚，那老师都不爱教我。
0: 你别少废话，你手指头粗，手指头粗因为你胖。 那妇女主任早就说了，全村就你不好好学，那老师教的时候你不往前凑，你能看得清楚啊？你手指头拿不住针，那你平时打麻将的时候，你的手指头怎么那么溜了？天不天的招着一帮老娘们去你们家打麻将，你就是闲的。我告诉你啊，回家赶紧把那麻将桌劈了，烧火。
1: 不是，姐夫，小小伙，这事怪我那个，别骂莎莎了，她脸皮薄，
0: 你少替她折。 你们两口子给我听好了啊！你们欠的那钱，我绝对不会帮你们还。我现在已经铁了心了，要把我这九门市挣的这些钱，全部都拿回来，投资养蜂。你们家是贫困户，按照政策，你们可以到扶贫办白领三项种蜂。高三里，你要是好样的，你再去合作社领上10项。这13项种蜂，只要你认认真真的干。
2: 到了明年春天，
0: 就是40项。秋后杨蜜，按照合同分红，我保证你们家一年脱贫，两年把这账全还上。真的？真的
3: 假的跟你也没关系。养蜂是高三里一个人的事儿，你呀，我学刺绣。
0: 那现在买绣品的那老爷们儿，看的不是手艺，看的是绣娘，我不想让人家看。
1: 那文斌把酒杯扔到桌上，猛地站了起来。他用手指着高三里的妻子莎莎：“
0: 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少打着我的名义到处散播谣言。你说的那都是旧社会的事儿，现在的工艺品都在商场里边卖，你懂什么你？是，我原先是反对刺绣这事儿，因为那是上合玉村的项目。但是现在，唐天石。” 他说服我，你们说上合玉村啊，论条件，论基础，跟咱们村怎么比啊？那要是人家村先脱贫致富了，那咱们这脸往哪放啊？咱们，来，喂，
4: 哎，不对呀，当爹。
1: 我们把你
4: 叫回来是为了教训你的，怎么着？你反倒教训我们了？不是，
1: 您坐，您坐，您坐，您坐，我哪敢教训您啊？我这不是说他们的吗？哎，爸，我还正想跟您商量呢，您是不是也养上几项？
4: 我不干，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不伺候疯的。
1: 要不这么着，用您的名义呢，跟这个合作社啊。
3: 签上3项封，但这活呢让高三立干，他这块头是吧？多干点活没事儿。你们爷俩签个合同，到分红的时候按照合同五五分成，行吧？好，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高三立偷偷翻了老丈人一眼。几天后，那家沟村养蜂合作社成立了。
5: 高三立和老丈人与村民们一起在村委会门口排队。哟，这跟自个儿家姑爷也签合同啊？
6: 亲兄弟明算账。哎呦，你这不是乱了辈分了吗？
5: 哎，新姐啊，还排了队了。哎，我说这是太阳总媳妇出来了吧？你们谁见过拿文斌他老丈人排过队？
7: 没有。家人们，哎。
8: 安满仓和那文斌忙着和村民们签合同。
9: 金柱，哎，合同你可得看好了啊！哎，看好了，都写人，都写人。
8: 哎，
1: 这村里边可就你和高三立要的多，你们可别因为这本钱吃我出的就不上心。
8: 哎呀，不能，不能，不能。
3: 唐天石看着张金柱夫妻俩。
8: 比你靠嫁闺女要彩礼钱光荣多了。
10: 金柱大哥呀，你能这么支持养蜂合作社，我对你表示感谢。
1: 唐副书记，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哎，各位领导，我这手印往哪摁呢？哎，
2: 您翻到下一页。哦。哎，对，就那儿，就那儿。对对对。哎。
3: 慢走啊。
4: 张金柱摁好了手印，文书那栋梁把他们送出了村委会。看着空空的院子，那栋梁眼珠一转，回到了屋里。
2: 哎呀，人都走了，没人了，来的也差不多了。看到没，还在咱二叔这号召力，一天签这么多份合同，我这会计专业的也总算有用武之地了。呀呀呀呀
3: 呀！哎呀，不就一职高毕业的吗？老专业专业的，挤兑谁呢你？唐副书记，哎，满仓支书，我也是村委会的一员，我也想养几下，我保证啊，不会影响村里的正常工作，
5: 没问题啊，那得看见二叔信不信得过你了。
3: 二叔，
6: 仲良，你小子脑袋瓜子聪明啊，你知道养蜂这件事啊，今后产业化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啊。等二叔生意做大了，我还得用你呢。这次你得带个头啊，
3: 多弄几箱。好啊，那我来20箱。
6: 20箱，行。但是话说前头啊，你们家属于富裕户，哎，所以这个本钱呢，你自己得出一半。不是说缺你这钱，是因为二叔了解你小子。不出本钱容易犯懒，是吧？那到时候疯子养不好，那本钱我都收不回来啊，是不是？所以说养疯这件事虽然容易，但是必须得认真，知道吗？
3: 行，我听二叔的，本钱我出一半，我保证不犯懒，我不能让二叔亏本了。
6: 好，把合同给他签了。
2: 好嘞，来来来，签字。
7: 不错，
6: 干20箱。

0: 胆子够大。
1: 转天，养蜂户们领回了各家的蜂箱，张金柱一家开始忙碌了起来。
2: 哎，艾特啊，去，把你姐带回那个白吃饭的叫出来。来，这。
3: 哎，叔，哎，你叫我啊。
2: 干活。
1: 赵良乐滋滋地抱着蜂箱回到自家的院子。
0: 别动，二妮子，别动，你小心让蜂子蛰住啊！
4: 老爷，
0: 以后你们俩呀，放了学就跟老爷在这干活啊。你看，我跟你们说啊，那三箱呢是政府发给贫困户的，可这贫困户是你妈跑下来的呀。所以呢，那三个箱子挣的钱呢，就给你们买新衣服啊。这两个箱子呢，是老爷跟合作社签的合同。所以呢，这两个箱子摇出蜜来挣了钱，那就给老爷买酒喝。明白了吗？
4: 明白了。哎。
1: 晚上，卢振兴和唐天石商量接待游客的事儿。
5: 哎，你说咱们明天这20个人，三顿饭还有住宿，这是场硬仗啊。
6: 怎么是20个人呢？21个，我们家琪琪不得带着司机兼助理啊？
5: 我把嫂子给忘了。哎，22个，我这边想加一个。
6: 叶冰，你怎么知道的？我下午不是去镇上了吗？碰见他了啊？人家跟我说，怎么着，你要请人家爬长城。
5: 我把给摄影家当向导的任务交给小周了，什么主要摄影角度的景观介绍、修建水库的历史、水长城的独特景观，这些小周都背熟了，肯定能完成任务。我想单独陪陪叶冰。啥意思？这么看我？
6: 害羞了？怎么着？这次就要表白？
5: 对，这次我就表白。会不会有点突然啊？
6: 感情上的事儿我可当不了参谋，你得自己决定。
5: 之前不是你说的吗？让我拿出军人的自信和勇气，我还配得上他？你现在怎么？
6: 我说过吗？
5: 你怎么没说过？
6: 我怎么记不住了？
1: 唐天石蒙着被子偷偷笑着，卢振兴上前掀开了被子。哎，
5: 你笑话，你别笑。我跟你说正经的，你帮我想想，明天我就跟人表白，我第一句说啥？哎，
6: 你第一句你就进攻，还有啥好说的？听见号响就冲锋呗。
5: 没听明白，我第一句具体说啥？
6: 你们自己琢磨。
1: 第二天，卢振兴穿着迷彩服，陪着一身旗袍的叶冰登上了古长城遗址。
7: 你看我拍的好看吗？
5: 好。
7: 你看都没看你就说好？
5: 那现在看见了，好看。你是艺术家，那拍照片肯定好。
7: 其实我也有单反相机，就是没带来。早知道今天有这么多摄影师，我们也应该跟他们一起多学习学习。
5: 那不行，我得单独陪你。
7: 为啥呀？
5: 你是我请来的，上课培训那么辛苦，我得好好招待招待你。
7: 你就招待我爬长城吗？
5: 上次不是你说喜欢爬山吗？
7: 可是都已经爬过一回了，这个星期吧上课有点累，腿都酸。
5: 太好了，我背你。
7: 太好了，你带我来爬长城，不会就是为了要背我吧？
5: 你要让我背，那我就背呗。
7: 把我约到这么偏的地方来，肯定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这里也没有第三个人，只有长城、水库。

0: 秋风，和你我能听见，有话说吧。
1: 卢振兴鼓起勇气走到叶冰面前。
2: 叶冰，其实我就是带你来看风景的，长城在我心里是最美的风景，肯定得用最美的风景招待最尊贵的客人。
0: 没了。
2: 啊。
0: 行吧，那咱继续爬吧。
2: 哎，你不是腿酸吗？我背你，我背得动。
0: 我也走得动，正好我也想锻炼锻炼身体。
2: 群号一响就冲锋，这儿哪来的群号？
1: 走在前面的叶冰突然接到了总经理杜子明的电话。
0: 喂，我爬长城呢。
3: 今天又不上课，你说你不回公司啊，爬什么长城啊？
0: 杜总，您这说话的语气有点像上级训斥下级啊。
3: 对不起，董事长。
4: 你说我这不是替你担心吗？这好不容易歇两天，
3: 你不回来好好休息休息，爬什么长城啊？
0: 卢振兴带我来的。
3: 就你们俩吗？
0: 对呀、啊，怎么了？
4: 我跟你说，叶明，
3: 你呀、啊，就是太单纯了。我从第一眼看到这个卢振兴啊，就觉得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好东西。
0: 你想啥呢？人家可是村支部书记啊。
3: 哎呦，哎，这什么时候村支书也算个官了？就他们那个穷村，你压根儿就不该去。
4: 还假装镇静。
3: 他从一开始就在打你身上的主意，他就是个骗子。
0: 你瞎说什么呀？他能骗我什么？
3: 钱吗？他打着脱贫的旗号，不就是为了骗你的钱吗？
0: 哎，行了行了行了，不想跟你废话。
3: 无聊。
0: 对不起啊，刚才谈了会儿工作，走吧。
1: 杜子明气恼的一拍窗子。
3: 土老猫，跟我抢女人。行。你真行、啊、
1: 他打开了手机，不一会儿叶冰的手机上响起了军号声。卢振兴再次鼓起勇气冲到叶冰的身后。
2: 炮声一响就冲锋，我想两回了。
0: 你干嘛？
2: 叶冰，我要和你处对象。
0: 这个才是你带我来这儿的目的。
2: 对，从一开始见到你我就打上你主意了，今天约你来就是想向你表白。
0: 那这么说你的目的很明确了？
2: 我们不叫目的，叫目标。我的目标很明确，我们一起帮助上河域的老百姓致富，并营造咱俩美好幸福的小家庭，这叫双赢。
0: 那我问你啊，如果我没有我的企业，我也不是一个董事长，你还会有这个目标吗？
2: 你这叫啥话？你要不是皇家一秀的董事长，我也不能拿着刺绣去找你啊，没机会认识你。你不会不同意吧？
0: 喂，子明。你一会儿开车来上河峪接我吧。嗯，好，两个小时后见。卢支书，下山吧，我都离开好几天了，公司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处理，走吧。
1: 卢振兴看着叶冰的背影，心里凉了半截儿。老支书秦铁山和唐天石正在村委会门口忙着准备晚上的酒席。
5: 哎，叔，
6: 喂、
5: 啊，那小伙子怎么样？
6: 干活挺利索，也挺爱干净。哎，就是不得专心呐。
5: 啊？
6: 哎、啊，那手机，捂了半个多小时了。你说这个，
5: 这哪行啊？我批评他去。
1: 唐天石走到系着围裙正专心摆弄手机的林志强面前。
7: 行，唐叔，干啥呢？这是，哦，我在做菜单，您看一下，看行不行？哎，你往下翻，我费了好大劲才做好的。这上面的图片是我从网上找的，可能不太真实，但是我都在后面给客人写了解释了。
8: 行啊，志强。哼，东西做的挺花哨，可是人家来咱们这儿吃农家饭，你做这么复杂的菜单，会不会显得不实在啊？不会，唐叔，那客人来吃饭，肯定想知道自己吃的到底是什么。再说了，咱们是绿色无公害食品，又不是骗人，干嘛不让人家知道？就是让他们吃的明白，他们才能记得住，忘不了。
7: 可惜，村里没有彩色打印机，这要是黑白的就没有这效果了。不用彩色打印，就电子版的就行。发到他们那个摄影家的群里面征求意见，如果都想吃的话，我就做个大份儿；想尝尝的就做个小份儿。实在没兴趣，咱就不做。他们还可以点评，我可以根据他们的意见对咱们的菜品进行改进。想的细致。但唐叔现在。 这个烤全羊的名字还没有定下来，单叫烤全羊的话，就感觉差点意思。得想个有特色的名字。唐叔，您见多识广，要不您给起一个？哎呀，
8: 这事我以前想过，没想到合适的。哎，这样，就直接发过去，让客人帮着给起个名字。
7: 哎，这个办法好啊！下次那些客人带朋友来吃饭的时候，就可以吹牛说：“哎，这个菜的名字是我起的。”
8: 林志强。
6: 你这个厨师我固定了，你就留在上河峪，保准不会后悔。拿着，都发给我。
7: 好嘞。
6: 唐天石走到老支书身后。哎呀，我的叔啊！哎，我怎么看你跟他一起玩上手机了啊？
1: 上河峪算是简州宝贝了，这林志强人才呀！啊，人才，人才啊！
6: 没看出来。<笑>
1: 天渐渐黑了，林志强负责煎炒烹炸，老支书的烤全羊也差不多了。
9: 嘿，真香哎！叔，什么时候好啊？
1: 来啦！好嘞，馒头怎么样？上，
10: 牛姐啊，上菜！好嘞，上菜！上菜喽！太好嘞！菜来喽！菜来喽！村妇女主任刘丽琴带着妇女们给客人们上菜。上菜！老摄影家李思典高兴地看着唐天石。
6: 怎么样？这菜味道还行吧？哦，唐副书记啊，我就随口这么一说，你还真把大厨请来了。上河峪的服务意识啊，没得说了。
11: 大厨谈不上，大伙赶紧动筷子。吃完了别忘了点评啊！那炒菜的小伙子呀，想听你们的意见啊！
6: 哎，就这么着。
11: 哎，牛姐，你就这么着。
6: 来来来，我们先呢。
11: 真行，还村委会呢。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乡村》录音剪辑的第14集，导演具新茂、来贺，主演杨志刚、岳丽娜、刘志阳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每时段新闻提要。迎战台风巴威，镇江经开区积极落实好防台风各项措施，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台风巴威影响，本周末江苏全省雅思托福考试取消，我国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落成，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为应对台风巴威来袭，镇江经开区迅速行动，对老旧房屋低洼溢涝点位的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积极落实好防台风各项措施，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通讯许悦记者周恒的报道。
1: 你本人是吧？啊，也是临时提出啊。这个上面有没有这个水水电话？
2: 丁卯街道的代驾巷辖区，不少房屋建成年代久远，部分独居老人仍居住在结构老化的老旧平房内。社区工作人员两人一组，逐户走访老旧房屋住户，仔细查看房屋墙体是否开裂，屋顶瓦片是否松动，门窗是否牢固，同步检查排水口是否存在落叶杂物堵塞的情况。针对居住在地势低洼区域的高龄老人，工作人员反复叮嘱，台风天尽量不要外出，提前关好门窗，把阳台堆放的花盆杂物全部搬进屋内，遇到紧急情况第一时间联系社区。代驾巷社区党委副书记马黎忠：
1: 我们把辖区的老旧房屋啊全部走了一遍，每一户都当面叮嘱到位，还把社区24小时的应急联络卡送到了老人的手里。接下来台风影响期间呢，我们会加强这个巡查的频次，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值守，一旦发现险情呢，第一时间处置，有需要转移的居民，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协助安置，兜底我们居民的一个安全底线。

0: 连日来，镇江经开区加强水利工程调度，对境内所有骨干河道实施了预降预排，为强降雨预留调蓄空间，全面开展城市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涉及户外广告设施90处、城市桥梁67座、公园广场9处。应急部门对物资储备和救援力量进行了再排查，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对境内4个一般地质灾害点和2个滑坡隐患点加强巡查，交通部门针对20家港口企业和11家危险品运输企业部署开展防台风应对工作，新材料产业园通知各化工企业落实危化品生产、储存等防台风应急措施，并开展专项检查。镇江经开区城乡建设局水务科副科长李胜：
1: 我们已经要求全区41个灾降项目台风期间全部停工，对下川立交、医涝点等风险点逐一落实责任人，提前预置水泵等排涝设备，督促物业提醒居民及时清理阳台花盆等高空物品。
2: 继续关注新闻。为防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今天10:30起启动江苏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据省水利厅工作人员方瑞介绍，目前省水利厅省防指已提前在全省各个流域开启闸泵，预降河湖库水位。在长江太湖地区，太湖望亭立交、太浦闸日排水流量634立方米每秒，秦淮河滁河及沿江地区口门持续全力排水。在淮沂数字地区，洪泽湖总出湖流量4471立方米每秒，里下河沿海五港日排水流量851立方米每秒，宜数四落马湖丈山闸泄洪1510立方米每秒，石梁河水库泄洪529立方米每秒。据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消息，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为保障考生安全，经综合研判，决定取消全省原计划于7月11号、12号举行的雅思考试，以及7月11号托福考试。考试费用将全额退还至考生个人报名账户。即日起，考生可登录相应考试报名官网，自行报考后续场次。记者今天从中科曙光获悉，由公司研发的我国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正式发布并投入使用。万卡超级群指同一集群部署10000张及以上 AI 加速卡的先进计算基础设施，可提供超大规模并行算力，核心支撑万亿参数 AI 大模型训练与推理，同时服务气候模拟、生物医药、工业仿真等科学计算场景。今天，西康高铁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台风级今天17点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最大可能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并于11到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陆上9级，江河湖库10到11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逐渐增强至5到6级，阵风7级。明晨最低温度26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3度左右。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3: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3: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回头听中国港乐啊，永远不会过时。它不像快餐流行歌转瞬即逝，每一首老歌的背后呢，都是藏着时代的细节、行业的故事，还有很多大家很少知道的冷门彩蛋。那今天呢，我们就顺着时间线翻开一本真正有温度、有干货的港乐编年史，在熟悉的旋律当中解锁港乐黄金年代不为人知的秘密。

大家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觉得粤语特别的好听？那标准的粤语呢，完整是有九声六调，细分为九个声调，合并归类呢是六个主调，所以高低起伏层次特别多啊，就不像我们普通话是阴阳上去四声嘛，所以它丰富的一个调值呢，也是让发音婉转绵长，自带一种韵律感，所以搭配着一些音乐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氛围感就拉满了。这也是大家普遍觉得粤语好听，唱出来格外有味道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在1989年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香港乐坛竞争最白热化的一年，群星扎堆发歌，金曲神仙打架，而千千阙歌能够一路杀出重围呢，靠的是他的那一种通透豁达的一种情绪。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陈慧娴暂别乐坛远赴海外读书的代表作，是他送给自己也是送给听众的告别之作。他不是那种哭哭啼啼的悲伤的感觉，而是那一种相信来日方长，然后把离别写成了温柔的期许的感觉。也正是这一种很通透的情绪，刚好呢就迎合了那个年代啊年轻人的心境。在那个快速变迁奔赴未来的时代，大家一边告别着旧时光，一边呢奔赴着新生活，所以这首歌呢就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注脚，也让它成为了中国港乐里跨越岁月永远经典的离别符号。但是说到离别，经典的粤语歌真的有很多啊，比如说张

这是一首真正把中国香港音乐推向了全亚洲出圈的封神之作啊！那很多人呢只知道说张学友的《吻别》火遍了大江南北，但是呢却不知道它背后藏着中国香港音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冷知识。因为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其实大多数的我们中国香港音乐都是深耕粤语的本土市场的，影响力呢很难大范围的去辐射。但是1993年的这一首歌啊，直接打破了地域和语言的壁垒。那这一张同名专辑呢，在当年销量是创下了华语乐坛空前纪录，横扫了两岸三地，火遍了整个东南亚，直接呢就是把我们中国香港音乐影响力推向了一个顶峰。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就是四大天王当中呢，张学友是极少数不靠人设、不靠综艺话题、纯靠唱功去站稳了顶流的歌手，没有过多的炒作，全凭着细腻而又有力量的唱腔打动着听众。而《吻别》呢，就是把成年人的眷恋还有不舍唱得克制又深情，也让90年代中国香港音乐细腻高级的质感深深地烙印在了华语乐坛的黄金史册里。接下来这一首同样很经典，来自张国荣。

0: 的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

80年代我们中国香港乐坛的商业化呢开始兴起了，很多的歌手会随波逐流唱一些流水线的情歌，只是为了追逐热度。但是呢，张国荣呢始终坚持挑选贴合自己心境还有有情绪内核的一些作品啊。这一首《风继续吹》呢就像是他跟歌迷之间的一场双向的告白，也是这种真诚走心的表达定义了早期我们中国香港音乐最珍贵的审美，旋律动人，歌词走心，歌声藏情。所以这首歌唱响之后呢，也是正式的拉开了80年代巨星崛起、百花齐放的中国香港音乐的黄金大幕。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共赏中国香港音乐当年非常经典的那一些歌曲之一啊，来自谭咏麟的《爱在深秋》。

不得不说呢，在那个年代啊，没有流量套路，也没有榜单注水，所有的人气地位全是靠实打实的唱片销量，还有大众口碑和金曲奖项硬拼出来的。1984年，《爱在深秋》一经发行呢，直接包揽了多项的重磅金曲大奖，是谭咏麟巅峰时期的标志性作品。和现在直白煽情的歌词不一样啊，那老牌的港乐呢，是最擅长留白和意境的。深秋的晚风，落叶寄情，

聊的几句歌词就把思念牵挂还有释然写得悠远高级。而接下来我们的时光机要来到90年代中期了，那那个时候呢，我们中国香港音乐正式的迈入到了全民狂欢的四大天王时代。如果说谭咏麟、张国荣撑起了80年代的黄金开篇，那么四大天王呢，就是把这个热度推向了全民的一个层面啊。小小的我那个时候都记得，很多人家里面都会贴他们的海报，那刘德华的《忘情水》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

0: 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共赏我们中国香港的音乐，看一看那些经典的黄金年代都出了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来自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

1992年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直接让她站稳了香港乐坛，这首歌呢也是打破了当时港乐女歌手偏柔弱的甜美的一个固有的印象，而是用一种清冷又细腻的嗓音唱出了都市女性的敏感、脆弱和倔强。她呢不仅是王菲的成名代表作，更是开启了港乐当中女性力量崛起的篇章，为港乐带来了全新的表达视角。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梅艳芳的《女人花》。

回望我们中国香港的音乐传奇，永远绕不开梅艳芳。1997年的这一首《女人花》，温柔又坚韧，唱出了女性一生的风骨和柔情。她被称为香港的女儿，一生跌宕，一世风华。那这首歌呢，既是她的心声，也是无数独立女性的写照。歌声里面藏着岁月沉淀的力量，也见证着一代传奇的璀璨和落幕，成为了中国香港音乐不可替代的精神符号。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共赏好歌，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明年今日》。

时代流转，千禧年之后，中国香港音乐迎来了全新的篇章。2002年，陈奕迅的《明年今日》横空出世，褪去了80年代的热烈，告别了90年代的喧嚣。那这首歌呢，唱尽了遗憾和释然。他不再追求旋律的华丽，更加聚焦普通人的内心的情绪，细腻而又真实。也正是这种接地气的表达，让陈奕迅呢成为了新时代港乐的代表，开启了中国香港音乐全新的叙事风格。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极具力量的作品，来自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

这首《光辉岁月》跳出了情爱主题，把理想、抗争还有包容、家国情怀写进了旋律。它不再只是一首流行歌，更是一代人的精神图腾。回望港乐几十年啊，有温柔离别，有深情眷恋，也有热血理想。那些歌声穿越岁月，依旧鲜活。这大概就是中国香港音乐最动人的地方。愿这些经典旋律永远陪伴我们走过岁岁年年。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第八届江苏老字号博览会开幕，我市组织22家企业集中参展，规模为历年之最。长征十号已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至12号本周日，2026年江苏省老字号三进三促活动暨第八届江苏老字号博览会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现场同步举办外贸优品中华行江苏站、苏品苏货三上活动。本次展会，我市共组织22家企业集中参展，规模为历年之最，覆盖食品餐饮、医药健康、轻工纺织、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示我市老字号培育、特色产业与自主品牌发展成果。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展会现场，恒顺、燕春、丹阳酒厂等我市六家省级以上老字号携香醋可乐、有机松茸酱油、当归料酒、和蚕丝绸、水洗蚕丝被等多款本土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在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展位前，不少观展市民驻足选购，地道镇江风味收获一众好评。南京市民苏先生：
2: 很遥远就知道恒顺的，到那个恒顺那个博物馆都参观，所以我们对恒顺这个醋厂，我们就是看到我们就放心，所以我们家用的这个醋啊都是恒顺。
1: 江苏恒顺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新媒主管夏雨清：
3: 我们还带了很多的新品，像我们的醋糖、醋蛋、鹌鹑蛋，包括我们最近特别爆火的香醋可乐，还有传统的一些调味品的升级款，有机的酱油、有机香醋、有机料酒等等，让更多的消费者去了解恒顺，知道恒顺，爱上恒顺，选择恒顺。
1: 本届博览会创新打造老字号加先进制造融合展示模式，我市新能源汽车代表品牌北汽极狐汽车首次参展，多款主力车型集中展出，展现我市制造业品牌发展致效。聚融极狐体验中心销售于新：
4: 包含了极狐的贝塔 T1 车型、奔道 V9 车型、阿尔法 S5 车型以及贝塔 S3 车型，希望在本次的博览会上面，让更多的这个大众能熟知我们这个极狐的品牌是在我们镇江生产的。
1: 镇江本土智能眼镜品牌西米 AI 眼镜首次参展，以智能穿戴赋能传统眼镜产业，开辟丹阳眼镜全新赛道。江苏西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祥飞：
5: 这个同声翻译的功能、会议纪要的功能、日程提醒啊、随身记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功能，还有一些关于颈椎健康方面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代产品。那么未来我们也会开发一些拍摄的、光波导的这样一些智能眼镜，未来能够带动丹阳的传统眼镜行业往智能眼镜这样的一个赛道去做转型。对，
1: 锅盖面是镇江饮食文化标志性品牌。展览现场，我市搭建200平方米锅盖面特装展区，八家本土面馆出战第三届江苏早茶争霸赛，现场制面免费品鉴，全方位呈现镇江锅盖面的文化底蕴与工艺特色，持续放大城市美食 IP 影响力。目前我市拥有老字号企业20家，包括恒顺、燕春等中华老字号5家，丹阳酒厂、赵氏二胡、707制药、恒生酿造等江苏老字号9家。今年镇江飞泉食品和丹阳金鸡饭店获评新一批江苏老字号，老字号矩阵持续扩容。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我国夏粮克服黄淮海地区冬小麦大面积晚播、部分地区强降水等不利因素影响，实现丰收。今年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终端电气化水平稳步提升，叠加近日全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电力负荷快速攀升。今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福建、甘肃、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台风级，今天17点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最大可能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并于11到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12号最大阵风可达陆上9级，江河湖库10到11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逐渐增强至5到6级，阵风7级。明晨最低温度26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3度左右。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6: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7: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6: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7: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6: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8: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9: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8: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9: 回忆往昔，
8: 重温经典，
9: 岁月流声，
8: 感受光阴之美。
10: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旅程，一起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歌坛最黄金的十年，1995年。那一年的华语歌坛呢，失去了两位大家。一位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杨明煌，3月16号他因为车祸离世，而另一位就是邓丽君，在1995年的5月8号，邓丽君因为哮喘病在泰国清迈去世。这无疑是这一年度里华语文艺界最大的新闻事件。邓丽君走了，只留下了她的歌声萦绕在我们的心间，而王菲在那一年用一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向自己一生的偶像致敬。来听一听王菲1995年《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翻唱自邓丽君，《一个小心愿》。

唱片公司进行了强硬的反击。其实纵观1995年的香港歌坛，陈慧琳的火速走红是这一年里的一次奇迹。陈慧琳能够在歌坛迅速崛起，除了她自身拥有的非常良好的发展条件之外，比如说她的外形、她的身高、她的这个亲和力，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自从进入到90年代中后期，在香港歌坛非常活跃的几位创作、制作新锐音乐人他们的作用。尤其是1995年陈慧琳发行的《醉迷情人》专辑当中，雷颂德和黄尚伟两位制作人、创作人，他们紧跟国际潮流，把新潮的舞曲注入到了香港的歌坛当中，为香港音乐带来了新的活力。这和当时的国际潮流是完全吻合的，清新脱俗、色彩明快的旋律走向，更使这张专辑呢拥有了鲜明的时代感。

0: 说到了这个1995年的香港歌坛，那么1995年的台湾歌坛呢，我们要听到了这首歌是一定要提的，这首歌呢就是《领悟》，这是李宗盛为辛晓琪量身打造的一首作品，它是以辛晓琪自己的故事为基础唱的，辛晓琪当时是泪眼婆娑，我相信很多人还记得辛晓琪在这支音乐录影带当中啊，哭的是泪眼朦胧，眼妆都哭花了，当时这一幕让很多人感觉到了非常的震撼心灵，这首歌也让辛晓琪多了一个疗伤歌后的头衔，来听一听这首1995年台湾歌坛最值得一听的作品吧。
1: 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回顾华语歌坛的一段青涩岁月，上世纪的90年代。我自己非常庆幸啊，我见证了那辉煌的十年，无数的好歌陪伴着我成长。十年的光阴，闪光的岁月，幸福的回忆。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1995年的香港乐坛和台湾乐坛呢，那是非常的精彩。当然了，1995年内地歌坛同样是热闹非凡的。朱哲琴在那一年推出了唱片《阿姐鼓》，引起了国际唱片界的注意和好评。

关键的是不得不。

这一年呢，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很多带有民族元素的作品流行了起来，比如说中华民谣、九月九的九、花好月圆等等，都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1995年的内地歌坛呢，还有一位歌手啊，他一鸣惊人，和他的名字一样，第一首歌就让所有人都记住了他。凭借着非常细腻的嗓音和他帅气的外表，立即在内地掀起了一阵旋风。这个人叫做王子明，这首歌曲叫做《伤心雨》。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7月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今天到明天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9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此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自然资源部今天将浙江和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对上海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10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佐勒加德尔在声明中还提及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称伊朗人民展现出历史性壮举。据美国方面10号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设于巴林的联合海事情报中心当天发布通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严重水平，但强调海峡南部航道已经扩展，并继续向所有船只开放。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当地时间10号消息，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国际能源署10号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韩国媒体1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最高法院定于下周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所涉腐败案作出终审判决。这将是金建熙因多项罪名遭起诉以来，法院首次对其作出终审判决。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世界杯首场1/4决赛中，北非劲旅摩洛哥0-2不敌法国，连续2届世界杯均被后者终结了黑马之旅。而随着摩洛哥出局，本届世界杯所有的非洲球队均已被淘汰，剩下的最后7支球队中仅剩阿根廷1支南美洲球队，其余6支球队都来自欧洲。卫冕冠军阿根廷将在世界杯剩余比赛中面对欧洲6队的围剿。此刻提示，受降雨影响，多趟北京市郊铁路列车停运。提醒大家，针对台风、降雨等影响可能导致的列车晚点停运，铁路部门已动态通过12306平台车站公告发布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恭喜。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节目呢，依然为您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呢，四分之一决赛已经开打，那法国队呢是先出战，击败了摩洛哥队，率先进入了四强。而且法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体现出的优势之大，让很多人印象深刻。那法国队会是最终冠军的热门吗？今天我们会共同讨论一下。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在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进行的时候，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奖品送给呢互动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央视频的留言区来精彩发言。
1: 打门球进了，决胜
2: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射，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6: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5: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插播一条最新收到的消息，那广西横州市水利局今天发布紧急公告，当前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目测约9米，水闸主体出现了震感，水闸安全性难以保证。为确保清江沿岸群众人身财产安全，低顶道路禁止通行，请清江水闸上游沿岸村

0: 好，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国是2-0战胜了摩洛哥，率先进入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今天直播间我们请到了体育评论员肖申，和我们共同来讨论。肖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了啊，这个首先伤病影响方面呢，摩洛哥的核心前锋萨巴里是因伤缺阵了，对于球队来说呢，多少啊有点影响。然后呢，法国队这边呢，我们可以说是基本算是一个全主力阵型啊，因为法国这边其实说实话，谁上谁不上，都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因为全队大家呢，这个彼此的水准差异呢不是很高。这场比赛呢有一个变化，相比之前比赛的话，是杜安出现了首发啊，这个左边锋这个位置。然后呢，姆巴佩打前边的这个前锋，登贝莱在右面，奥利塞打中间，拉比奥和这个科内守两个后腰，迪涅左边，孔德右边，于帕梅卡诺和萨里巴两个中卫，门将还是麦尼昂，基本算是他一个纯主力阵型。有可能是杜埃是一个唯一调整的地方。这个杜埃的上场应该是想给摩洛哥人更大的一些边路的威胁，因为杜埃上场的话，他直面的是自己在大巴黎的队友，
1: 对，
0: 阿什拉夫。阿什拉夫有可能是摩洛哥这个队中呢，除了马兹阿维以外啊，这个突破能力、向前能力最强的一个后卫线球员，所以杜埃的上场某种程度会给阿什拉夫带来一些困扰。就你攻的时候，你要考虑杜埃对你的一个左路的爆破反击。所以说呢，这一变啊，体现了德尚针对不同球队，把手里的牌打得更可能的啊合理性的一种展现。当然呢，这前提是人手里有牌。现在咱说，如果是打扑克的话啊，我们说法国队现在是每场比赛都是2-2起步，就是比赛的人员上的能力就在这个层面上。特别是摩洛哥这个队呢，我们以前说就是他很多来自于法国青训嘛，就是大家也戏言说有可能是个法国三队，你二队都谈不上，因为法国组个二队其实能力也不会太差。所以这场呢1-3，整体来说呢感觉2-0还是很合理的。您给我们解析一下啊，这场比赛您的一些看球的感受和一些关注的点哈。
1: 对，这场球的结果当然是顺理成章的，这肯定是一个很正常的大家能够想到的这样的结果。那至于说赛后很多人会说法国队是不是很大的热门，当然是很大的热门啊，因为法国队的个人能力啊，人员的厚度，刚才其实你已经提到了，这个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是一个顺理成章结果的出现，其实它是需要若干的原因的。其实刚才你也提到，就是我怎么针对对手来布阵。我一直说，就世界杯国家队这种比赛，尤其淘汰赛，大家还是要把强弱这个概念先放一放，把联赛的一些影响甚至一些误导啊，这个排除给干扰掉，更多的去看就是我怎么能够打到别人的弱点，然后我怎么能不让别人的强点发挥自己的作用。其实关键就是这个，就这场比赛法国队为什么能够占据一个比较大的主动，其实是因为他把摩洛哥的命门给掐住了。而摩洛哥为什么踢得不尽如人意，当然塞巴里的缺阵确实造成很大的影响，另外他这场比赛两个变阵其实是对球队的攻防失灵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啊。一个就是他首发的前场实际上上了四个边前腰啊，他其实有前锋但他没有上，他上了四个边前腰，这四个边前腰本身的换位非常的有限，也没有塞巴里那种横向或者纵向的空间的扯动，更多的都是直线的冲刺反击，特别迪亚兹。那你用这样的办法去打法国队，相当于拿自己的短处打别人的长处啊。
0: 他有可能是受到了埃及队的一些影响，因为埃及呢在这个比赛过程中一度打阿根廷落成一个六后卫呢，其实是两个这个边前卫退回来，然后呢他有包括被吹掉那个球和后来这个之前有一个进球，都是这个突然啊边前卫获得球权以后向前的推进快攻。我个人想法，就瓦赫比想的很理想，说我埃及同胞啊，埃及这个非洲老乡这么做打阿根廷有这可能性，那我打法国应该也能做到，想法非常的丰满，但是呢关键是头都抬不起来，被人

0: 摁到半场中。
1: 对，其实你提到很重要一点，就是如果他拿这套去对阿根廷，可能是有作用的，但是拿这套对法国是没有作用的。这就是你不同球队之间其实有不同的特点。他另外他这场做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是他在中后卫的位置上，他让马斯拉维去打一个左中卫。
0: 嗯，
1: 这个考虑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迪奥普的移动能力比较弱。
0: 嗯，
1: 他想让马斯拉维来补迪奥普身后的空间，可结果是他把自己运转还比较良好的后防线等于给
0: 拆了。
1: 因为原来的做法是相当于是叫左守右攻，就是阿什拉夫会顶得非常靠上，然后马斯拉维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内收，内收以后相当于一个边中卫，
0: 嗯，
1: 啊，相当于三四后卫的切换，这个他用的还是很好的。他其实通过这套后场的结构的建立，他能够保证中前场的运转。这场比赛他把这个给拆掉了，那马斯拉维打中后卫又是逆足中后卫，明显的不适应，
0: 嗯，
1: 所以他这两个变化实际上造成自己球队一些特点打不出来。啊，他可能是想学西班牙那种在前场能够通过很多的边前腰把球控住啊，但事实证明你控不住。法国队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针对摩洛哥的右路做文章，就是马斯拉维上去，这个阿什拉夫上去之后，他打阿什拉夫的身后，
0: 嗯，
1: 这样的话他迫使摩洛哥的后腰布阿迪要不断的落回来，布阿迪一旦拿球，法国队立刻逼抢。所以你看，其实上半场就打出好几次转换，就布阿迪拿球抢，抢完以后快速的打身后。而且姆巴佩那个进球其实也是在这个位置，就是摩洛哥的右侧，法国队的左侧，这个肋部打的。所以围绕肋部做了很多的文章，包括用姆巴佩牵制对方的注意力，然后登贝莱中间包抄，或者杜埃他在左侧然后直接传球传中兜后脚后点包抄，打了很多的套路。所以法国队把他前场这种流动性发挥得很充分，然后把转换这个环节控制得非常好。所以这样的话呢，场面上加上摩洛哥又自废武功啊，所以大家会看起来觉得法国队优势非常的大。
0: 就是某种程度说，你像这个布阿迪应该之前在法国那边是踢青年队的，然后呢这场比赛像是青年队打成年国家队，当然他也是这个临时在本届世界杯之前转投到自己的血缘国啊，摩洛哥代表球队登场，但他毕竟还是个20岁以下的一个年轻中场，面对法国杜埃、奥利塞、姆巴佩前场的高位逼抢，他压力也很大。像你说迪奥普整体的一个回防速度呢是的确很慢，但他毕竟是个正牌中卫出身。马兹拉维在拜仁慕尼黑打过中卫，但不多，就是极缺人的时候他会客串一下，包括在这个曼联的时候。但现在呢，这个队现在去让他去打这个中后卫，像你说的一点就是右脚球员逆足其实难度比较大一些。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说就是法国队有命门的话，反倒是逆足的萨里巴那边应该他做一点文章，但其实呢又没有特别针对性的针对萨里巴。有很多人在谈说，有很多球迷我看这看比赛的时候在交流，就找这个法国队的死穴在哪儿。有人说这个拉比奥应该是死穴，还是慢点，但其实我觉得没找到关键点。昨天其实我们和贺宇聊的过程中啊，我们在分析法国如果有个死穴的话，那有可能还是萨里巴，因为他毕竟有伤，一个是有伤，另外一个呢他是右脚球员，他是个逆足的一个中后卫位置，他在这个阿森纳里边也不打这个位置。于帕是属于什么呢？于帕那种是属于你要是世界顶级前锋，那我就拿你没招。于帕他有时候就这样，比如面对姆巴佩，于帕就交枪，他是扛不住，但是只要在我的这个能力值以下，你想搞我没有可能性。于帕是这种球员，就是我的稳定值很高，就我们两个比如说就跟武将似的，我的能力超过你，你就甭想弄我。但于帕属于你要真比我强，我真弄不了你。就是于帕不像范戴克当年属于那种我基本能够覆盖世界全部的这种一流前锋啊，就是他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自己的招数，自己的这种想法，这是法国队啊。但是呢这场比赛呢不得不说啊，姆巴佩还是要大家去表扬一下。包括我今天还有很多人在聊一个天，就说姆巴佩和登贝莱谁会获得这个金球奖啊，因为这是基于两个不同的维度嘛，一个是世界杯维度，一个是欧冠和这个联赛维度啊。当然如果是那么细想的话，就姆巴佩现在这世界杯如果能夺冠的话，你怎么看？我觉得金球奖应该还是得给姆巴佩啊。
1: 对，这个讨论呢早了一点啊，就是你刚才
0: 前提得夺冠。
1: 对，你讲到挺关键一个问题，就法国有没有弱点。
0: 嗯，
1: 有弱点，就是他其实中后场中间这四个人，就两个后腰两个中后卫，这个弱点始终没有被这届世

0: 打转换发挥速度优势非常有帮助。包括瑞典队赢得看似名气很大，但是他没有办法在后场找到一个能够维持稳定的结构。
1: 嗯，
0: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可以说法国队还没有经历任何一场真正的考验。
1: 嗯，
0: 巴拉圭可以算一半啊，但是没有经历一场任何真正的考验。
1: 嗯，
0: 那么你到了半决赛，无论你打西班牙和打比利时，你可能会面对之前所没有面对的情况。所以
1: 比利时我觉得想给法国造困难难度大，西班牙倒是有一定可能性，但西班牙这一届也是个折损的西班牙啊。
0: 对，这个是这样，就是西班牙的中场的优势，就中场的人数优势比法国是要多的。
1: 对
0: 啊，他很有
1: 还有技术优势。
0: 对，他可能会以人数的这个优势来去很大程度消解法国的这个双后腰，
1: 嗯，
0: 这个运转。比利时的特点其实是在于身体，就是法国队这种，我们简单说田径足球，什么游戏足球，狂踩加速键这一套东西，在比利时面前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当然比利时
1: 前提是得卢卡库上，
0: 比利时有自己的问题啊，我们一会儿会说后防啊运转有很多自己的问题，所以就是法国到现在他的弱点还没有被打到。那么这个事情有些时候在世界杯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悖论，就是说你很强大，你走得很远，但是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还没有对手能考验你，
1: 嗯，
0: 但有可能最终也没有对手能考验你，因为能考验你的对手纷纷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局了，
1: 嗯，
0: 然后最后你走到了最后。所以说他是最大热门，或者说讨论金球奖他有很多的热门球员，我觉得这没问题。
1: 他有可能一路这么顺着拿世界杯的，我们就现在回忆，应该是2006年的意大利。意大利当时从小组赛到淘汰赛没遇到什么困难，是一路迎着过来的。其他的冠军要不在小组赛里面给你出点幺蛾子，对吧？包括阿根廷上一届输给沙特，这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你想说的是法国这届太顺了，已经顺到接近于四强了，那难道困难会出现在最后时刻吗？其实你刚刚我们谈到一个点哈，中场两个后腰其实不是没有一些问题的，就是拉比奥的速度是慢的，然后萨里巴呢有伤，其实反倒是在中路喜欢做文章的阿根廷队，某种程度上还真就是克制法国现在这种人员配置。就是上一届为什么阿根廷夺冠了，对吧？我们现在回头想，其实法国队也制造了很多的这个进攻机会，那就是阿根廷队前提是我能打得进去，我在尝试我能不能守得住，对吧？就现在面对法国来说，阿根廷的防线肯定不行，就是我不一定能守得住啊，但是我争取能多打进去一些，就是当时其实是这个局面，现在有可能也是这个局面啊。
0: 对，阿根廷其实要汲取他打佛罗角跟打埃及的一些教训，
1: 嗯，
0: 就是我这个首发阵容里到底要用谁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把更有对抗能力的中锋放到场上，要把这个纵深的攻坚给打开，
1: 嗯，
0: 啊，其实这也是他在对埃及队就是下半场补水之后能踢得比较顺畅的其中一个原因，啊，
1: 对，
0: 尽管这场球也有其他的，
1: 罗梅罗推到前边了，有支点了，
0: 对，包括他其实相当于就是增加前锋，增加对抗，
1: 增加
0: 跑动，这样的话我能把梅西顶到右边去，
1: 对，梅西回到了自己的梅西走廊，
0: 对，
1: 他就一下就活了。
0: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你打法国队，你还能不能够去就假如他们两个遇上啊，你能不能够实现这个东西？但是阿根廷现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瑞士这关不好过。
1: 嗯，
0: 如果瑞士的曼赞比能够受伤复出，能首发的话，
1: 嗯，
0: 他跟恩博洛这个组合是相当平衡、相当有威胁的。
1: 嗯，
0: 瑞士是这届世界杯极少有的能够打出这种组合的球队，
1: 嗯，
0: 所以阿根廷我觉得瑞士这关不好过啊。
1: 嗯，当然是所有人都不希望啊，看到这个梅西和这个阿根廷队止步八强啊，进不了四强。就像这个埃及人回去以后还是不服，就是觉得还是你们想让阿根廷队过关，这个想法呢还是很明确。所以呢，某种程度来说，现在就剩下一支美洲队了，因为摩洛哥离开之后，非洲球队全军覆没，
0: 嗯，
1: 北美球队呢，这几个冬奥主也没有了，然后亚洲球队呢，就早早的就已经全军覆没了。所以说这个比赛呢，的确又回到了一个欧洲啊，作为足球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舞台。这场比赛夸夸姆巴佩啊，上一场比赛我们说梅西是罚完丢点球一射一传，这场比赛呢，姆巴佩是罚丢点球一传一射，那这一射也是一射一传，那个是一传一射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两个人呢很默契啊，然后呢现在这个射手榜上也是你追我赶。某种程度说啊，姆巴佩现在这个状态在世界杯现在这个小体系当中真的有点无人能企及的感觉哈。
0: 对，法国队呢

0: 现在让姆巴佩打这个位置，确实能够极大程度的缓解他在防守当中的负担、啊、因为原来如果你把他放在左边的话，会对他有一个就不回防的这种讨论，或者叫争议，叫批评。但是把他放在现在这个位置呢，其实他的防守的压力就会非常的小。法国队前场我们说流动性非常好，而且因为其他的球队在打他的时候经常会把空间放出来，让他能打快速的转换，所以他在进攻的时候实际上不需要把后面的球员推得太靠上，他经常靠前场的四个人就可以完成非常高质量的进攻，
1: 靠这个灵光乍现。
0: 对，所以其实呢，就是他在姆巴佩个人能力发挥的这个这一点上，他找到了一种比较好的平衡的方式，他不影响自己的球队的防守，他不影响球队整体跑动的质量，然后他还能让姆巴佩发挥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后边你遇到那些你不能够靠这套办法战胜的球队的时候，你还有没有第二方案、那原来我们说他有第二方案，
1: 他有
0: 上一个
1: 中
0: 锋，
1: 有
0: 中
1: 锋嘛，
0: 对吧？
1: 马特塔，
0: 对，而且原来有吉鲁啊，吉鲁我们说战术作用非常明显，原来
1: 更强的投球太强啊。
0: 原来有格里兹曼，格里兹曼能够梳理前场的节奏，对吧？原来有坎特，坎特能在后面提供必要的保护。现在这三个人虽然坎特还在队里啊，但实际上都没法发挥作用了。就是你缺乏一些我们说的，在你的第一方案被锁死的时候能够制胜的第二方案。
1: 他的马特塔现在是因为图拉姆有伤，图拉姆要没伤的话，第一选择是攻城锤，锤不开的话是上图拉姆应该。但是呢，现在的确就马特塔是临危受命。但是呢，像你说的，他不像吉鲁当年那么有作用。就吉鲁属于那种，我真的是面对一个密集防守球队，我可以有很高质量的这种边路传球，我就可以用头球来撕破对方的防守。现在他这点方面，一个是用的少，另外一个还没有面对这样的球队啊。
0: 对，另一个就是中锋打开空间的能力，吉鲁打开空间的能力是非常好的，他能提供支点作用啊，就是他能给身后的球员创造机会。而且其实当时围绕他也有很多配套的线路。其实你看之前被淘汰的球队，德国队下半场当时把两米中锋换上来了，
1: 那中锋就剩个两米了。
0: 对，他其实只有身高，而且放的位置还是错的啊，就是其实给他放的偏后的位置。
1: 我们开玩笑说那是个两米的梅西，就是走脚下的这个。所以现在其实世界足坛啊，每个球队的这个兵器库各有不同，但法国现在呢，就刚你说的是，你想的兵器库里更丰富。不能再丰富了，再丰富别的队没法打了。就你现在说这个队到目前为止就还剩这六个队啊，包括我觉得没有哪个队在排面实力上能跟他拼的了，已经就他的实力太强了。
0: 对，
1: 所以现在不能给他再加码，因为我们说他有可能打的是明天凌晨将会在西班牙和比利时里面产生的胜者的西班牙，可能性大一些。西班牙队现在也有问题，问题就是一个是莫拉塔不在了，就他以前也有攻城锤，莫拉塔在的时候那基本能等同于一个吉鲁，并且他这个莫拉塔更多是心理问题，他心理问题过关的话，他的这个个人攻击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一届呢，一个是尼克威廉姆斯的伤，一个是亚马尔整个的一个状态还在调，再有就是没有一个中锋，奥亚萨瓦尔其实都不能算是前锋，他在皇家社会更多时候贴的是个影子前锋或前腰
0: 二前锋吧，
1: 二前锋这么个位置，技术性的，就这种球员呢，你不能指望他给他自己制造空间，他还需要其他人给他制造机会。
0: 对，
1: 所以西班牙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打法国的时候像你说的没一个攻城锤，就比如说我被法国摁着爆锤，因为西班牙肯定也收回来，他不收回来的话，以这个库巴西啊，两个中卫的速度，你要拉上去，那姆巴佩就空脚跑，这两个人追都追不着，因为西班牙中后卫的速度更慢，还没有这个我们说有些法国队遇到的一些强队的这个中卫的追求速度快呢。库巴西是技术型的，所以说他应该是也是要沉到比较靠后，不能给对方太多的一个施展的空间。所以现在想想，西班牙队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攻起来，你怎么去打法国的反击啊？
0: 西班牙是这样啊，他的阵容呢，一个是存在结构上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中锋。
1: 对，
0: 那么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可能比如说啊，他真的过了这关， 打法国队的话，
1: 他带了个一个莱西亚斯，就是那个吴磊以前那个队友啊。
0: 我估计他可能会让梅里诺打这个位置，
1: 嗯，
0: 这样的话他至少可以为身后的这个奥尔莫创造一些空间。
1: 就起码有投球能力，身高高一些，
0: 而且他回撤以后可以增加中场的兵力。就西班牙打法国很重要一条，就中场要利用兵力来占优，
1: 就是人要比你多。
0: 对。但是至少现在面对比利时，如果你还用奥亚萨瓦尔首发，你缺少一个支点，就是打开空间的人没有。他确实进球了，但是他进球是一个结果，他这个结果的形成其实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班牙遇到的对手，比如说沙特，比如说奥地利，都在按照西班牙喜欢的方式在踢球，
1: 嗯，
0: 尤其像奥地利这样的球队。
1: 葡萄牙那场比赛，我实打实的说啊，就是如果伟大的 C 罗在最后20分钟要下场的话，换贡萨洛，你都不知道谁赢，你搞不清楚。因为当时其实从这两队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走向上看着，葡萄牙根本不落下风。
0: 葡萄牙上半场是不错的，
1: 嗯，
0: 下半场最大问题就是补水之后必须得换人了，
1: 嗯，
0: 因为 C 罗在前面他提供不了任何的跑动，
1: 就你像10个人跑11个人吗？
0: 对，他不跑，那他不去横向去扯动去对抗去拿球，
1: 他和就是阿根廷这个核心球员不一样，因为他是还是球从他这过，但 C 罗更多是需要你们纯的把这球传到我脚下，
0: 就是，
1: 我只能提供最后一下啊。
0: 就不同球队的球路不同，然后球员的角色不同，所以这样就使得西班牙队一些弱点你其实打不到。你看葡萄牙最后他根本没有起球的能力了，
1: 对，
0: 所以
1: 起了也争不到。
0: 对，所以就是西班牙之前确实有他很顺的一面，奥亚萨瓦尔啊，什么巴埃纳有他数据很好的一面，但是他阵容有结构的问题。
1: 嗯，
0: 另外你提到就是尼克威廉斯，其实这一点极其重要。
1: 对，
0: 提速能力、单兵爆破能力，甚至也能提供必要的二前锋的属性，
1: 包括射门这一下。
0: 对，边路的支点作用，他还是很重要。那没有他的话，巴埃纳在这个点虽然脚法不错，但是他完全起不了这个作用。
1: 我就一直不理解哈，尼克威廉斯为什么就在毕尔巴鄂竞技一直待下去了？因为他欧冠夺冠之后，那届我们说最强的西班牙两个点，一个是亚马尔不用提了，就已经在巴萨，就这个尼克威廉斯为什么就叫毕尔巴鄂竞技踢着不走呢？
0: 我觉得还是跟毕尔巴鄂竞技特殊的文化有关吧，
1: 啊，
0: 就是巴斯克这种很特殊的文化有关。
1: 他也算是就是巴斯克文化的一部分，
0: 他算是巴斯克青训培养出的球员，
1: 就自己不想走。
0: 对，虽然你看他哥是在加纳嘛，
1: 嗯，
0: 他哥在加纳，
1: 对，他两个人是不一样的，他哥是效力这个他的这个血缘国，就是祖国加纳。对，
0: 其实西班牙的足球传统里最早是有非常重要的巴斯克的元素的，
1: 嗯，
0: 你看他最早说的那个词就是叫 Tiki Taka， 这个词实际是个贬义词，
1: 嗯，
0: 就是那个巴斯克裔的主教练，
1: 嗯，
0: 克莱门特说的嘛，他是西班牙队
1: 倒来倒去，
0: 对，96-98年主教练，他说这就是你们这瞎倒脚没用，后来成个褒义词，
1: 嗯，
0: 就跟那个美术史的那个印象派一样，
1: 嗯，
0: 最早是个贬义词，
1: 是乱画，
0: 不知道画什么，
1: 无法解释，后期说呢就是怎么解释都行，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巴斯克的足球文化是西班牙足球文化当中重要的一部分，
1: 嗯，
0: 24年欧洲杯西班牙能夺冠，在我理解从这种风格的角度说是找回了一些传统的拼图。
1: 他几支球队是巴斯克，这个毕尔巴鄂竞技是，
0: 皇家社会是，
1: 皇家社会是，贝蒂斯也是吧？
0: 贝蒂斯不是，
1: 贝蒂斯不是，
0: 贝蒂斯是安达卢西亚，
1: 嗯，
0: 还有那个原来阿拉维斯也是，
1: 嗯嗯，
0: 但是皇家社会那个圣塞巴斯蒂安，他那个文化更多元，
1: 嗯，
0: 毕尔巴鄂的文化更纯正一些，巴斯克，所以就是说
1: 他战斗属性更强，意志力更强，所以少了迪克威廉姆斯。其实就是欧冠，这个欧洲杯夺冠那次少了莫拉塔，少了尼科。其实如果少了尼科和亚马尔的话，那上再往上翻的西班牙在欧洲是没有作为的。他那届能拿到欧洲杯的冠军，完全是因为一个是挖掘到了尼克威廉姆斯，另外一个是亚马尔横空出世了，嗯，
0: 所以就是没有尼克威廉斯，然后是巴埃纳，没有莫拉塔是奥亚萨瓦，然后右后卫是谁？是波罗。
1: 对，
0: 这几个点西班牙队怎么来补？
1: 对，
0: 我没看到什么。
1: 以前是卡瓦哈尔，
0: 对，我真没有看到什么更好的方法，所以，嗯，对，
1: 包括两个中后卫防头球能力也一般，
0: 对，都在期待说他打法国，但首先你要过比利时这关，而比利时其实通过打美国，我认为他
1: 状态起来了，
0: 对，他找到了一些办法。
1: 就比利时是属于在本届比赛踢一场进步一场的球队，就本届世界杯难得见的一支球队，因为法国是一直很稳定，
0: 嗯，
1: 啊，就一直赢，其他球队呢都有这个像小的起伏啊。这个比利时那可真是关关难过关关过，然后每关过完之后呢能力值有提升， 这个队里面当时很多人说上场比赛说这踢得不好，下场比赛就是他成为了核心，踢得很好。就你会发现这个队呢，每场比赛都有自己的英雄在站出来，并且队内由于美国队当时的盘外招很团结了，现在对吧，大家伙因为同一个敌人团结来的在一起。所以这个队呢之前一直都很有才华，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以前我们说我更衣室四种语言啊，大家各说各的四拨人，归属感不强，对吧？另外一点呢，就是战斗属性不强，就关键时刻谁是精神领袖，按道理讲你德布劳内肯定是绝对精神领袖，但是性格使然呢，他又不是那种完全的那种张扬的那种性格，对吧？所以这队先天的就缺一个能够把大家凝聚在一块儿的那么一个人。但现在这个队呢，由于一些球队的成绩的提升啊，球队遇到的困难的加剧，他反倒在汇聚在一块儿。你说这个很关键，就是西班牙能不能过比利时这一关还不好说呢。
0: 比利时能过美国，当然就刚才你讲到的这个，对吧？有一位统领来帮忙啊，这个是个客观因素。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的主教练认识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他把德布劳内放到了板凳上，比如说他认识到其实多库跟特罗萨德在角色上是有重叠的，所以他把多库放到了板凳上。比如说他其实一直认识到卢卡库作为替补，这是比利时非常重要的后手，所以卢卡库是作为替补确实能发挥作用。那这些东西在打西班牙这场球他还会不会继续，因为奥纳纳已经报销了，他另外一个后腰拉斯金也有伤，那随着他中场的改变，他会不会又把德布劳内放上来啊？我们不否认德布劳内作为一个球星他过往的成绩，不否认他现在还有射门还有脚法，但是他在整个的节奏上对于比利时队其实是有影响。
1: 比利时现在打法是不需要他就更多从他这过球的，因为他现在就会拖慢比利时的整个节奏。你想多库恨不得你直接给我，我就边路下了。特罗萨德也是，你德劳内的中间一倒，这两个人的机会就不一定存在了。就
0: 所以比利时两个，我觉得两个布阵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我在前场尽量要保证我板凳上有足够的速度和力量。那这个点我认为一个多库一个卢卡库其实放板凳上比放首发要更好。
1: 嗯，后劲儿。
0: 对，就是我的后手，你不能
1: 一高一快，
0: 不要像有些球队什么什么捷克队啊，什么荷兰队、啊、越换越慢，就这种越换越慢越换越没有反击的能力，这绝对不行的。
1: 就荷兰是把1.9米的中锋推上去了，球队整个速度又下来了。
0: 所以比利时这个后手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后卫你怎么办，那我认为比利时这个左中卫的问题是不好解决的，这是他最大的命门，如果他被打可能也是这个问题。就他后场这个结构现在没看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1: 还有一个后腰的伤缺的问题。
0: 对，他是一个在前场球员特点很多样的球队，后手很多的球队，但他是一个后场有明显软肋的球队。所以他如果说调整的特别特别好，他可能能过西班牙，甚至我今天也说他也没准能给法国队制造很大的麻烦。但是他要调整不好，可能一点战斗力都发挥不出来。
1: 他第一场比赛其实当时踢完之后，我们那时候也交流，包括王宇也说看这跟踢野球没区别，就是看了一场特别好看的野球，就是防也不会防，他攻得很漂亮，就是两边就是大开大合，你踢你的我踢我的，咱俩没有中场，就跟那个中甲球队似的，就一个大脚干上去了，就我攻你了你守住啊，那边空一大脚干回来我攻你了你守住。这个比赛踢的让很多人觉得呢都不是这个级别球队应该有的东西，但现在呢有点东西了，所以这个队呢还真是一个最大的未知数。你说现在这个八个球队啊，八进四，你说这里面的未知数是谁，那有可能就是比利时。你说挪威、英格兰、阿根廷、瑞士，这都是名牌，瑞士现在像你说的你已经高看他一眼了，高看他一眼那就是名牌，对吧？因为以前不会高看他一眼。这恩波洛大家对于这个球员，我记得恩波洛都哪年，他18岁19岁的时候，当我解说欧冠的时候那好小，他现在也30多了，应该就是好大一把年纪了已经。所以这个几个队里面唯一一个有变量的还真就是比利时，就是你还真不知道这球队他未来给你做什么。
0: 对，比利时有一点像巴西。就是巴西队呢，当然他出局了，但是巴西队的人员的厚度和多样性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他绝对实力不行啊，他多样性不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非常依赖主教练的调度。他输挪威很大问题就是安切洛蒂在最不应该换内马尔的时候把内马尔换上来踢那个位置，一下崩了。 所以比利时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教练的调度，你能不能把你这些比较平衡有特点的球员给用出来？如果你能用好，你敢于把一些所谓的巨星放在板凳上，那你可能能够收获很好的结果。
1: 对，我觉得落地自己会检讨，就是你那时时刻内马尔怎么用，一定是1-0领先情况下，你想前场有一个能拿球的核心，谁也拨弄不倒，一碰就犯规，对吧？我浪费时间躺着疼，然后由于我这个世界足坛的地位，我疼别人不好意思说什么，那个时候内马尔最合适，而不是说你两军交锋正焦灼的时候你上一老将你要干嘛。那个时期真的是我觉得安切洛蒂当时他这一辈子有可能盈于保守，盈于判断，但那一刻他的判断失误了。但是你要回头想，如果他的判断在金马良斯那个点球罚进的话，那他有可能这种保守就守下来了，所以说这一切没法说。
0: 所以教练有时候不能多想，安切洛蒂的问题是他这一辈子都有迷信巨星这个弱点，他还是栽到这个事儿上。然后你看荷兰打摩洛哥是特别典型的，教练想的太多，就是荷兰队为了限制阿什拉夫摆出一个5-4-1，最后把自己的进攻也限制。
1: 就是你说白了你就跟对方硬锤，你怕什么？就是你这条进攻线对方能进一个你能进俩，你怕什么呢？你怕什么阿什拉夫呢？你是荷兰。所以荷兰很多时候这个每届短板都不一样，有时候是球员，有时候是教练。
0: 我一直说科曼对于这届世界杯的进程是有贡献的，虽然这个贡献完全是另外一个角度。
1: 荷兰其实今年在小组赛阶段我们觉得他有热门的这种感觉了，已经就今年有可能要临近往冠军角度去冲刺了，但是他一个短板有可能还是在科曼身上。
0: 就是你调呢，对，我们先不说他能走多远啊，但就是你调整，你可能调到第二第三场你调出一个很好的模式来了，巴西也是这样。
1: 嗯，
0: 但是到了第四场或者第五场的时候你又开始琢磨说我可不可以找一点别的平衡。
1: 他当时打摩洛哥，你像你说这个调整啊，就是相当于你自掉身价，在你没有上场之前你觉得自己有几个点防不住，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荷兰球员心里面都未必会这么想，一个阿什拉夫我们就要换阵型，这队还怎么打？你告诉我还夺冠怎么可能？就是格局小了一点，眼界不开阔啊。
0: 所以你看呢，就是这个我举这些被淘汰的球队呢，就是想说呢，教练员他怎么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怎么打到对手的弱点，这个还是首要的。然后限制对手的强点没问题，但是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不能因此把自己的球路给限制住，
1: 对，
0: 这个很关键。另外就是不要去赌一些事情啊，那你就比如像摩洛哥确实没有中锋，
1: 摩洛哥这场比赛其实也想拖到120
0: 啊，对，但是摩洛哥没中锋，摩洛哥把迪奥普中后卫顶上去当中锋用，结果果然在范戴克身后找到机会。所以你看今天摩洛哥出局，就很多人会讲说摩洛哥踢巴西不是这样，踢荷兰不是那样。我说那你得看看巴西跟荷兰当时是怎么踢的。
1: 对
0: 吧？
1: 另外一点就是对方的实力和荷兰和巴西也不在一个层面上。
0: 对，
1: 然后看看互动平台，天问说法国的胜利是可以预测到的，他是训练说摩洛哥输在了防守，有可能防守他会觉得组织的不够彻底啊。激情挑战说法国目前最具冠军相，决赛可能是英法大战啊。还有是国足一定行说欧洲的非洲队2-0赢了啊，这个是不能这么说啊，这是欧洲的一支啊能力更强的球队啊战胜了这个非洲的摩洛哥。还有这个其他朋友在发一些互动啊，还有这个是朋友在说法国如何面对一支如果是碰到任何一支欧洲球队啊都不会这么轻松。是，现在目前为止法国队还没有去打欧洲球队，是吧？打过一个瑞典、
0: 瑞典我们说就是结构有很严重的问题，然后打挪威，挪威上了替补啊，所以他的对法国队的检验是不够的。所以就是刚才讲说你前面很顺，但也许就那一场球折掉了，这是有可能的。其实英格兰也好，阿根廷也好，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当然他们已经在淘汰赛当中遇到很多考验了，就是把球队很多问题打出来了，那现在就看教练能不能修正啊，准确的修正。
1: 还有朋友在互动啊，这个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一会儿我们的编辑会抽取为朋友呢送出我们今天的奖品。我们来进段广告，回来呢听听张文从前方发回的记者日记啊。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闻所未 内文，我是张文。北京时间昨夜今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兵不血刃地战胜了主力攻击手缺阵的摩洛哥。高卢雄鸡夺冠的呼声啊，现在是越来越响了。相较于和荷兰队那种咬着后槽牙式的血拼，摩洛哥和法国队的较量似乎客气的能咂摸出一点友谊的滋味。不只是阿什拉夫这样在大巴黎效力的球员，像摩洛哥的明日之星博阿迪，甚至几个月前还代表法国 U21 国家队出过场，并且担任队长。双方球员千丝万缕的连线，让这场比赛不至于杀红了眼。事实上，摩洛哥队全队有6个人出生在法

0: 国，也不止摩洛哥。这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当中，共有99人出生于法国，而法国队自己的大名单其实只有26个人。也就是说，客观上说，出生在法国的足球天才能够组成近4支具备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力的国家队，排出9套完全不同的首发阵容。因为天才过于饱和啊，所以他们可以慷慨地和全世界分享。那么法国是如何量产球星的呢？在这里啊，我想先教您一个法语词汇 banlieue， 忽略我不标准的法语发音，在字典里面这个词它的翻译很平实，郊区。在巴黎啊，以环城公路为界限，里面是奥斯曼公寓的古典与优雅，外面则是一片片高密度多民族聚居的 banlieue。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面，这里曾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业高地，甚至是犯罪横行的法外之地。但在今天，它已经取代了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成了全世界出产顶级足球天才的露天金矿。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正值战后法国经济腾飞，汽车、建筑、重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大批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这样的北非前殖民地以及西非各国的移民就涌入到了法国。为了安置这些家庭，法国政府就在巴黎的外围建了大量的保障房，在这些廉租房楼宇之间充斥着特别多的硬币，天然的就成为了附近的孩子们的足球场。这就是一切的开端。在巴黎郊区长大的孩子从小踢的是所谓的笼式足球，这种没有出界、空间极度狭小的街头野球，逼着孩子们在缝隙里进行高频次的肉搏与决策。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法国队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对巴拉圭。那场球，姆巴佩不断地被对手挑衅，频繁的身体对抗。姆巴佩、登贝莱、萨利巴小的时候可都是和比自己大2-3岁的硬茬在踢球，他们就是从这种强度里闯出来的。更不要说这些孩子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让郊区足球自带多样性，相当于小区和小区之间的水泥地上每天就在举行微型的世界杯。当然，有身体天赋，有人才基数，还得有培训体系。在大巴黎的都会区啊，分布着上千家的有国家补贴、会费低廉的草根俱乐部，他们由社区志愿者和底薪教练支撑。任何一个展现出一丝天赋的孩子，在15分钟的车程内就会被专业的草根球探捕获，进入选材网络。而这套网络的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克莱枫丹国家足球学院。在那里，年轻的天才们接受最前沿、最普适性的技术拆解，意在把他们雕琢成能够无缝适应英超、德甲亦或是西甲任何一种球风的现代足球人才。有些黑色幽默的是啊，就在这支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法国队在世界杯上高歌猛进的当下，法国极右翼政客勒庞正式宣布将会参加202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和我们过去看到的多次循环一样，每次法国队赢球呢，就是全法欢呼，足球就成为了消解政治对立的粘合器。好消息是，法国队还在赢，而且很可能一赢到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第28页了，球看一场少一场，咱们明天接着聊。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4: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3: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哈，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一会儿我们的导播王宇会跟大家来抽一个获奖的听众。继续请进我们的现场嘉宾，体育评论员肖申，肖申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我们这个节目呢，每天有一个竞猜环节。昨天我出的题应该是上半场比赛会是什么样一个局面，谁先进球啊？1-0啊，不就是法国先进，还是这个摩洛哥先进，还是0-0？昨天不是0-0吗？但我们这个昨天是大众的部分的专家都得分了，像这个管玉琪、张文、王宇、李哥啊都得分了。反倒是之前处于领先队伍的朱一鸣、杨森和 AI 小胜停下了胜利的脚步。就是这一把呢，属于优等生全面输给差生。
1: 我就很高兴看到王老师又得分了。
0: 就是上一晚叫差生的崛起啊，差生的崛起。来，这个现在目前垫底的是王宇和李哥，然后呢领先的是 AI 小胜，9分的这个 AI 是11分哈，9分的是杨森和管玉琪。哎，管玉琪怎么杀出来了？然后朱一鸣和张文是8分啊，整体这个争冠集团。只有 AI 小胜一人，其余都在这个中间和保级组。我们今天来听听题面，今天这个题呢是方亮出的哈，看方亮会出个什么样的题，一起来听啊。小申一会儿可以答一下啊。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1号，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对比利时。问题来了，90分钟内两队总进球数小于二、等于二还是大于二呢？3选1。
3: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决胜编辑管乐琪，这道题呢可有点意思，因为我既不是西班牙队的粉丝，也不是比利时队的球迷。从中立的数据视角来看，比利时队两场淘汰赛进了7个球，而西班牙队呢两场淘汰赛进了4个。90分钟内这场比赛的进球数啊应该是大于二。再从两队的整体实力来看，西班牙队最近的状态是越来越好了，而比利时队也对自己的进攻线非常自信。不出意外，这应该是一场对攻大战，所以我看好这场比赛两队的进球数大于二。
4: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西班牙和比利时过往近5次交手，西班牙都保持全胜，而且其中有4场都零封了对手，可以说西班牙队在心理上占据巨大的优势。而现在的比利时也是难现当年欧洲红魔黄金一代的风采，所以这场比赛我估计西班牙队会踢得比较轻松，而比利时队呢打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了。这场比赛也可能是德布劳内最后一届世界杯，我预计在离开的时候会不会也像内马尔一样能收获一粒进球，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进球数是多于2个。
5: 我是老编辑杨森。西班牙队对上比利时队，西班牙队应该还是会延续节奏控制、拉扯防线、制造杀气的比赛方式，变数在于比利时队。葡萄牙队就是前车之鉴，所以比利时队应该会寻求节奏上的变化，发挥自己进攻线的能力，预测90分钟内进球数大于二。
6: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至今啊，5场比赛0失球，防守极其稳固。淘汰赛阶段虽然有过3球大胜奥地利队，但1-0小胜葡萄牙队的过程和结果更符合西班牙队的赢球风格。这与16年前他们在南非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情况一脉相承。比利时队的进攻火力虽然也比较强劲，不过本场比赛面对西班牙队严密的中场限制，他们很难轻松获得射门机会。加之1/4决赛，两队都会更加谨慎，首要目标是不丢球，不会盲目的大举进攻，所以我感觉90分钟之内两队的总进球数等于二的可能性最高。
7: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比利时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看好总进球数大于二。这个题眼我觉得其实主要在比利时而不在西班牙。比赛进行到现在呢，比利时队的进攻线的状态正佳，已经完全释放了火力，而且打到这个程度，我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一定会尽情的发挥自己进攻线上这些年轻的天才的进攻能力。那么一旦比利时队攻出去的话呢，那就给西班牙队更多的进攻的空间了，那么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场对攻大战。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现在竞猜真是太激烈了，别说第一了，想争倒数第一李哥老师都总不让我一个人当，算了，还是去追正数第一的 AI 吧。最近总下雨，好像他的 CPU 有点受潮了，这几天一直跳线，那天居然还猜比利时是冠军。 西班牙队、比利时两队都有进球能力，而且虽然欧洲球队一般都主打控制，但别忘了淘汰赛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落后一方肯定要放手一搏，但凡比分不是0-0，那越到最后就越要有人大举压上给对面反击机会，所以这场比赛90分钟之内应该会进球比两个更多。
9: 预测结论，90分钟内总进球数等于两球，关键依据西班牙本届世界杯五场零失球，防守极强。比利时进攻有爆发力，但防守不稳。两队历史交锋场均约2.7球，近年多为1-0、2-0、1-1、2-1等小比分。模型数据普遍指向1-0、1-1、2-0、2-1是最可能比分。总进球小于等于两球概率最高，约60%加。淘汰赛节奏偏慢，西班牙控场为主，更易出小比分。
0: 这题啊，批评一下出题人方亮，这题出的不好。要我出的话，怎么也拿3做一个核心数，对吧？大于3，等于3，小于3。你像你小于2，就剩两种比分，一个0-0，一个是1-0，对吧？没别的了。
1: 足球没有第三种比分。
0: 对，不是这不是你就是这个比分0-0和1-0有可能出现，但是呢，大家伙都考虑可能性不大。你看今天王宇、张文、管月奇、杨森和朱一鸣五个人猜大于二，李哥和烟呢是大胆猜等于二，没人猜小于二。
1: 我来猜小于二。
0: 猜小于二。
1: 对，反正就是要
0: 说说你的理由。
1: 这个保证我们所有的答案都有人猜，
0: 都有人
1: 对得起方亮老师的出题。
0: 就是保证有人能正确，最起码别全军覆没，是吧？
1: 对。
0: 来，你说说理由。
1: 这
0: 理由不知道是什么，就猜这个了。
1: 这场球呢，我总的判断啊，第一个判断就是我觉得其实比利时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好踢。但是前提是他能不能维持上一场正确的布阵原则。第二，我觉得西班牙有一些弱点可能要被打到了。因为这些弱点是前面的对手可能打不出来的。这是第二。第三就是从整个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这些淘汰赛来看，你可以说真正的那种绝对的冷门比较有限，但是差点出冷门的比赛是很多的。很多比赛都是在你看来一支球队的实力可能要明显的好于另一支，或者他的大家的期待值明显高于另一支，然后他最后打的结果是半斤八两的。所以其实这场球我认为是很有可能会是一个缠斗，然后会缠斗很长的时间，甚至进入到加时赛。
0: 就是0-0的可能性是有的，是吧？
1: 或者说是1-1，
0: 1-1你就猜错了，1-1是2。
1: 没事，王老师王老师也不对啊，总之大家有人能对就行。
0: 对，好。这是大家的选择啊！这场比赛呢，其实我个人的观点呢，西班牙队有可能还是能在90分钟内解决战斗啊。这比分呢，应该也小不了。就是我个人感觉跟所有人有点站到一块儿去了。最后今儿抽个获奖听众啊，当过兵的人，恭喜您！今天呢是您获得我们的奖品。好，今天非常感谢肖申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共同分享啊关于比赛的一些看点。明天呢凌晨3点，这也没班了，是吧？大家可以这个凌晨3点熬夜啊，或者是先睡一会儿，先11点睡一会儿，然后呢4个小时以后起来看这场精彩的比赛。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今天在京会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外方代表。李书磊表示，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关键。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中国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愿同各国政党加强治国理政交流互鉴。外方表示，此访亲眼见证中国各领域发展成就，愿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思想研究汲取促进国家发展的智慧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广西横州市水利局今天发布紧急公告，当前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目测约9米，水闸主体出现震感，水闸安全性难以保证。为确保清江沿岸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堤顶道路禁止通行，请清江水闸上游沿岸村屯居住在低洼地区的群众及时进行疏散。受第九号台风巴威水汽北上影响，预计今天到15号，吉林省中东部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吉林省防止决定于今天22时将吉林省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黑水县、理县、九寨沟县等21个县市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水利部于今天20点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四川省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抓细抓实山洪灾害防御各项工作。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受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10号发生2起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6人失踪。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希望与美方继续谈判，美国已同意继续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已明确告知伊朗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4决赛，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将与素有欧洲红魔之称的比利时队展开正面交锋。此刻提示，今天到明天京津冀将迎强降雨，致灾风险高，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调整出行安排，远离山区、河谷等未开发开放区域，注意出行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王毅。故乡是画家笔下永恒的主题，有人把乡愁铺成长卷，有人把土地的脸庞画成巨幅肖像，有人用一只小猪牵出了整个村落的记忆，还有人年近90依然不肯停笔。从北国风雪到江南烟雨，从专业画家的恢弘巨制到业余画手的朴素记录，笔墨丹青里藏着中国人对故土最深情的凝望。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画卷里的故乡，看画家们如何把乡愁画进纸里。故乡不只是一个地方，有时候是一个人用一辈子找到的归途。对画家朝梅来说，他的故乡不在出生地山东菏泽，而在那片他揣着刻刀走进的黑土地。1958年春天，北大荒屯垦的队伍中，朝梅带着刻刀和油墨随行。他白天垦荒、伐木、巡逻，夜里就趴在简陋的床板上，把一天的见闻刻进木板。后来，他成了北大荒版画学派的开创者之一。他一生大部分的作品画的都是这片黑土地。1978年，朝梅在林区密林深处，逆光中看到了几棵鱼鳞松的枝干织成了疏密交错的网。那一刻，他想到了戍守在祖国北大门的边防军战士，他们是祖国北垂的屏障，于是也就有了这幅北垂屏障。朝梅说，好的画意在画外，这幅画的画外意是一代代人对土地的坚守，是刻在版画里融在血脉中的民族之魂。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一起听听北大荒这片黑土地给了朝梅怎样的创作灵感。
1: 1958年春，10万副转官兵出发北大荒屯垦戍边，朝梅自愿报名，到达了这片沉水千年的土地。一望无际的荒野，一望无际的雪，烈风、暴雪、蓬草、森林，就是在这样的荒野上，朝梅与战友们建立起了第一个人类领地。作为第一批垦荒战士，除了必备的农具、武器外，几件简单的衣物、油墨、刻刀、纸笔、颜料等工具，就是它的全部形状。积雪初融时，朝梅的战友遇到了经过农场的黑熊，和黑熊擦肩而过的经历，让垦荒战士们更加认识到这片土地的野性与蛮荒。而朝梅更是想把这一幕记录下来，构思、想象，他趴在简陋的床板上，刻印出了抵达北大荒后的第一幅版画作品《荒原春夜》。秋季，北大荒有了北大仓的出境，

0: 这是属于他们每一个垦荒战士的丰收。冬季，当风雪再次笼罩大地，朝梅加入勘测队，用积雪中的脚印测量更辽阔的土地。
1: 白当晚望儿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画派，在总体的这种风格追求上，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啊，地域人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朝梅是最早的这一批的探路者。
0: 我国现代版画创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烽火硝烟之中，简洁有力、道具简单的黑白木刻版画，成为有力的刺刀匕首。20多年后，以朝梅、张真奇、杜红年为代表的一大批参与进军北大荒的青年版画家，从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汲取营养，用大片的鲜明色彩消除黑色的轮廓线，创造出风格独树一帜的北大荒版画，震撼了整个画坛。不是体验生活，而是经历生活。他们是农工，是战士，也是生活的记录者。他们用劳动刻上了拓荒者们的第一道足迹，用刻刀播种下北大荒版画最初的生命。
2: 前两本日记是我父亲在北大荒4年多的日记，这个日记记录了他从第一天到北大荒一直到离开北大荒的全部的生活记录和创作记录。
0: 1960年，因为创作突出，鲁迅美术学院同意朝梅免试进入该校版画系本科学习。思虑再三，他放弃了这个去往大城市的机会。此后他曾多次拒绝此类邀请，始终坚定地选择留在这片土地上。
3: 我父亲呢，他自己说他有99%的作品是表现黑土地的，所以说呢，他对黑土地特别有情感。当时呢有许多地方调他去，但是呢他觉得呢，离开了黑土地，他的创作资源就会枯竭。再回到哈尔滨的时候，实际上也没离开黑土地，一直到他走不动了还坐在这里。
0: 几十年来，北大荒的原野山脉、松林风雪，在朝梅的心中早已化成诗一般的意象。20世纪70-80年代后，他的创作基地从垦区转移到林区，不再只注重北大荒苍茫景色的外在客观表现，而是深入内在意境与哲理的探索。
1: 如果说前期他的版画他还有一种叙事的这种想法或者叙事的追求在里头的话，后面更多的是对理想的肯定，因此在他画面中简洁明快变成了就是他的主体的一种语言特征。他认为越简洁的东西越复杂，是吧？越直白的东西 越深刻。
0: 1977年晚秋的一天，林区写生的朝梅在密林深处逆光行进，接近一个山坡的边沿时，几棵鱼鳞松的干、枝、叶形成疏密交错的网状结构，挡住了他的视线。这一视觉感受让他惊喜不已，他想到了林区的夜晚，篝火旁剪影似的树影轮廓，想到了青纱帐这样的革命故事，还想到了戍守在北大门的边防军战士，他们是祖国北陲的强大屏障。远方塔的灯影凝成黎明的青蓝，近处刻刀排兵布阵指出繁密的林网，油滚碾过一层灰，依稀勾勒马的轮廓，糊纸踏色一层蓝，幸好塔藏在远方。

0: 方灯影闪烁，最后一版油墨的黑化为树影的黑，铺天盖地密不透风，三块色板三种颜色，雪国松影间一对巡逻兵打马而过，共同织就镇守祖国北大门的北垂屏障。
1: 他所存在生存的这块地域，我觉得是他一个创作的底板，只有在这样一个底板上，他才能够找到他表现的这种勇气和坚守的价值。
0: 今天朝梅依然生活在孕育了他艺术生命的地方，和他的作品一起守着这片黑土地之魂。
2: 故乡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词，有时是一段江，有时是一座桥，有时是梦里怎么也走不完的一条巷子。对于画家汪观卿来说，故乡是11岁那年他坐船离开的徽州。汪观卿对军事题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他塑造的人民子弟兵形象极具感染力，早年创作的《红日》《雷锋》等连环画也更是几代人的文化记忆。可是他心里始终有一格没放完的胶片，那就是故乡的模样。78岁那年，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梦里那条新安江、那些粉墙黛瓦全都画下来。他一次次回到徽州找儿时的伙伴，你一言我一语地拼凑起记忆里的每一条街，从初稿到定稿，反复改了5稿，历时5年，最终完成了60米的长卷。10多个徽州的村庄，700多个人物，近100个风俗故事，白墙黛瓦、新安江水、人间烟火，尽收笔下。这幅画叫《梦里徽州》。汪观卿说，徽州是他一生之梦。如今95岁的他，还想给这幅画再添20米，因为他梦里的徽州还没有画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观卿笔下的《梦里徽州》。
3: 工作特点是什么？凭眼睛看，就是电视机一样都把它记录下来了。这个画的时候，想象的人都会出来。
4: 连环画家有很大的本事，就是创造出很多结构出来，这结构都是非现实所有的，现实中间没有的，他可以创造出来。
3: 别，说我画得够了，你不要叫我画了，哎，我听你的啊。
0: 时光太短，梦境太长，岁月是人生刻意的准备。徽州是梦里无法摆脱的心结。连环画的生涯像是一块持续延展的画纸，为了复原汪观卿一生最重要的记忆。
3: 我晓得我坐船和妈妈一起坐着船，我们坐船上，他是养鸡养鸭还有养小猪，那我最熟悉的每一家房子谁住在哪里，我的同学在哪里，我们怎么玩的，什么哪一家什么都在脑子里。
5: 他呢去了乡下，在乡下呢找了他儿时玩耍的一起的小朋友，那些小朋友到现在都七八十。

0: 场时空的逆旅开始了。笔墨随心，穿透时间的迷雾，故乡归途恍若只有一指之隔，思念是此刻的宁静，宣泄是长卷上的乡音。王冠卿用一生的标尺丈量着故乡的土地。
1: 画家靠的是全方位的全觉性体验，然后把所有全觉性体验就凝聚在心灵里面，通过心灵来造一个镜，这恰恰是他触动他内心的，应该说最隐秘的那根神经把他触动了。他都回老家，他看到，他能听到当年那些东西，他就想方设法通过山水的这样一个场景把它重新呼唤回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画的创作逻辑。
0: 监工代写，稳定的线条捕捉生活的纤毫，自由的泼墨渲染四季的山色，听节日里的焰火混着浓重的方言，还有远去的鸟鸣，看激流中的放牌，伴着飞雪里流浪的艺人，还有奔走的货郎。粉墙黛瓦，俏颜花窗，桃花掩映，书声朗朗。这是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故乡，也是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
2: 很有意思的就是好多现在的孩子都在指点说这个像又像我们家又不像我们家，他说对了，
1: 这梦里徽州就是一首抚慰我们心灵的一首诗歌，重新让我们现代人我们当代人认识到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时段，他深刻的准确的诠释了一个什么叫诗意的栖居这样一个主题。
0: 这场精神家园的寻迹，在乡村建设的宏大叙事中正迎来新的芳华，徽州梦里种下的种子正在时代里悄然生长。
3: 故乡很远，远到只剩记忆里的轮廓，故乡又很近，近到一幅画就能让人回到从前。画里的故乡把回不去的时光都留在了纸上。一首许嵩的《纸上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一起走进画卷里的故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毅。故乡有时不在远方，就藏在一只小猪温软的绒毛里。对于画家刘万明来说，故乡是河北沧州的柴门耕织、鸡犬相闻。孩童时，他帮母猪接生，和小猪崽儿躺在一起玩耍。按照甲骨文的字形，屋里养的猪变成了家。从大学时代起，刘万明就痴迷于画猪，可他画了很多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无论是写形还是写意，都画不出记忆里那种鲜活的感受。直到一个午后，他看到农户家的小孩与小猪在阳光下嬉闹，那一瞬间，记忆和现实重叠了。他找到了一种全新的画法，把工笔的精细与写意的洒脱揉在一起，画出小猪毛皮的质感、光泽甚至触感。对刘万明而言，工笔是他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写意是他念念不忘的乡土情节。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去读懂这幅观秋图蕴含的乡土情节。
6: 为什么刘万明偏爱这样的小猪？要看懂这些画作，首先要回到刘万明的童年世界。1968年，刘万明出生于今天的河北沧州。柴门耕织，鸡犬相闻的乡村风物，是他最初认识的世界。孩童时，他就要帮忙照顾家里的牲畜。母猪下崽时，刘万明娴熟地帮他接生，也为自己迎来了好几个新玩伴。
7: 在我们小时候，农村呢，家家户户都养猪，有时候农村孩子呢，有时候就跟小猪在一块儿躺在一块儿去玩，和老母猪，所以有时候就头躺在它的身上啊，有时抱住它的这个头部啊，依偎到一块儿，所以特别亲切。
6: 甲骨文里，宝盖头代表房屋，屎就是猪，屋里养了猪，就变成了家。远古的先民用最质朴的方式定义了家。肥硕的猪意味着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也 也是刘万明记忆里最真实的生活写照。从大学时代，刘万明就开始痴迷于画珠，他画的水墨珠几笔晕染而成，憨态可掬。他画的速写珠肥壮温顺，栩栩如生。随着笔墨技法日趋纯熟，珠在刘万明笔下拥有了种种形态。但是无论是写形或者写意，仿佛都不是刘万明记忆中的那个鲜活的生命。该怎么打通工笔与写意间的壁垒呢？刘万明在多维世界里寻找答案。他在书斋里画清静苍茫的宋元意境，在大漠戈壁上为骆驼和旅人写生。他频繁地画兔子、乌龟、鸡鸭、刺猬，每一种动物都在画纸上如有所思。这是他心中的乡土风物，而一种全新的技法也在日复一日的创作中呼之欲出。
7: 这种技法的生成呢，它不是人为的，不是说我刻意的，因为长时间你对物象的观察，你对那种精髓的这种把握和认识，使得你在力求把这物象表达出来的前提下，你的笔法就不得在自然的寻找一种你所达到的目的。这个关系就是说，你是不是这个生活真正的印在你的心里边。
8: 小小猪胖乎乎，耳朵大呀。
6: 一个温暖的午后，写生途中的刘万明看到了农户家的孩子正在与小猪嬉闹。灿金的阳光洒在猪仔身上，细密的绒毛闪出温润的光。那一瞬间，少年与小猪让刘万明回到了自己的童年。那个记忆里鲜活的感受，从模糊聚变成为清晰的画面。
7: 他这个背上的毛，尤其头脖子上半部那个毛是很硬的，很粗很壮，但这样下呢，越腹部呢，它的毛越来越软。这是在画的时候，我想用毛笔的时候，哪个部分的毛硬，哪个部分的毛软，哪个地方需要什么技法，自然就生成了。这是还是一个情，情非常重要。
6: 刘万明终于下笔了，他以最纤细的笔锋，飞快的运笔，画中的动物轮廓并非一笔而成，而是由无数不同长短粗细的丝毛组成。仔细观察，每一根丝毛又迥然不同。刘万明落笔时注重运笔的提按飞白、干湿结合、长短错落，根根毛发均以书法的用笔写就。看似精细到极致的工笔画中，却包含无数干湿结合的抽象线条，细微之处尽显写意风骨。
9: 它一个是它的笔法有丰富的变化，有密体有疏体，也有工写结合的东西，所以它表现的这样毛皮的质感呢，不光仅是它的光泽，还有它的硬度、柔软度，还有它的密度，都不一样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笔墨的综合性的表现，可以我们称作万明的笔法或者万明的笔墨。
6: 对刘万明而言，工笔是他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写意是他 他念念不忘的乡土情节。那是农家一整年的丰衣足食，物阜民康，也是刘万民心中对乡土中国的守望与依恋。
5: 故乡不只是一片土地，有时也浓缩成一张脸。对于画家罗中立来说，故乡是四川大巴山里那些沉默的农民。他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亲眼见过他们在田间弯腰，在寒风中守夜。1975年除夕夜，他在一个破败的厕所门口看到一位老人抱着双膝蹲守。老人在守着生产队的肥料，怕被别队的人拿走。那一幕扎进了罗中立的心里，他决定要画一幅普通农民的脸，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然而他画了很长时间，一直找不到方向。直到有一天，罗中立在图书馆看到一本美术杂志，里面介绍了一种技法，可以把每一个毛孔、每一根毛发都画出来，让观众能感受到人物的呼吸和温度。他决定用这种方法画一张巨大的脸。于是他用馒头渣做底子，制造粗糙的肌理，把每一个细节放大到极致，唯独在眼睛上他做了模糊的处理。这双眼是父亲的眼，也是所有人的。父亲的超写实风格在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打破了传统绘画的表现形式，运用细腻的笔触与逼真的色彩，把父亲的形象刻画得极为深刻。

0: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根脉中华节目，一起去了解这幅父亲背后的创作故事。
1: 你们看父亲的形象，有头巾，脸庞上有明显的四川男人的特点。据我所知，这张油画并不是罗中立第一次画农民形象。
2: 四川大巴山中，破败的公厕门口，裹着头巾的老人抱紧双膝，在除夕夜安静地蹲守在门口。这张画于40多年前的素描，是油画父亲的起点。
3: 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村的这种肥料都是用那个农家肥，所以每一个厕所如果你没有人注视的话，其他生产队的人可能就会来把这个肥料给拿去。年关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守粪的农民就是很冷，所以我当时就想，画的第一稿子，实际上父亲这一件作品的第一稿就是以这个情节来开始的。
2: 1966年到1977年，罗中立在四川大巴山区度过了10余年的乡村生活。青葱岁月中，农民的朴实与坚韧在画家罗中立心中深深烙印。他决定创作一件书写农民的绘画作品。画室内，罗中立反复尝试，丰收时小心拾掇粮食的农民，大巴山的老赤卫队员，他笔下的农民形象不断变化，却始终缺乏力量，没有一幅素描稿能够打动自己。
3: 当时还是想创作一个很有分量的这样一个能够表达中国这样一个主体的这样一个农民群体的这样体现一个国家脊梁，他们的命运，他们实际上就代表了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命运，他们的前途的好坏实际上也是这个国家前途的一个好坏。
2: 持续数月的创作没有任何突破，罗中立陷入困顿与沮丧中。转机出现在1979年的一个下午，图书馆内阅读美术杂志时，罗中立偶然看到一篇介绍，一种逼真的艺术手法，仔细描绘每一根毛发，每一个毛孔，观众似乎能感觉到人物肌肤的颤抖，血液的流动，皮肤的温度。那一瞬间，罗中立似有顿悟，他想描绘的是在亘古不变的天空下，农民们向着炙热的大地进发，将汗水洒向土地，他们怀着对丰收的朴素期待，接受自然与生活的所有考验，在他们的脸上深深刻写着一代劳动者的收获耕耘，山河岁月。这时他决定舍弃情节，放弃场景，只用巨幅尺寸刻画每一个细节，画一张普通农民的脸，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当画笔沾满油彩，画中人物的面容比照片更加清晰地浮现出来，脸庞的细节被放大再放大，刻满了震撼人心的真实。
3: 把馒头渣子啊来做底子，做肌理，这样啊，因为我最后是想把这一件作品画得有粗糙感。
2: 干裂焦灼的嘴唇似乎已被风干许久，牙齿残缺的口中不知饱尝过多少苦难，粗糙的大手捧着一个破旧的粗瓷碗， 一个人物头像的高清特写，如雄壮的山峦顶立于两米多高的画布之上。
3: 罗宗玉的父亲应该说是农民的时代状态的一次真实的描绘，他要把农民的形象塑造成一个硕大的画面，在视觉上要引人注目，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这位父亲就是自己的父辈。
2: 画作临近尾声，处处精细描摹，罗中立却唯独在眼睛上做了模糊处理，这是极其精妙的点睛之笔。深邃的目光让画作不再具象，却唤醒了一代人内心的记忆。1980年，油画父亲出现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会场，巨幅画面强烈的视觉冲击，极度的真实，面对他，观众都被深深打动。这位饱经风霜却踏实乐观的普通中国农民形象，一下子唤醒了每位观者对父亲的记忆。历尽苦难，奋斗不息，充满力量，这种力量支撑了一个家，更支撑了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有人评价，油画父亲是一座纪念碑，永远屹立。
0: 故乡有时不是一幅宏大的长卷，而是一个人用一辈子也画不完的执念。对退役军人王继光来说，故乡苏州是他年少离开直到退休才回来的地方。1950年参军远赴外地，再回来时，苏州已经变得让他陌生。他没有别的心思，只是重新拿起画板走街串巷。退休的30年里，他几乎跑遍了苏州所有的古镇古村，水彩画数以千计，油画也画了近300幅。盘门的桥，运河的水，老巷子里的人家，都在他的笔下活了起来。他称自己是业余画手，可这份坚持比专业更让人动容。一个90岁的老人用一笔一画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热爱和年纪无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老人和他画了一辈子的故乡。
4: 画的是桥，盘门三景。我现在是打的这个水城门的这个桥，我先打个稿。
5: 一把折叠椅，一张画板，已是耄耋之年的王继光一坐就是大半天。今天他要趁着明媚的暖阳画一画他心中苏州城的地标之一盘门。
4: 盘门呢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是伍子胥来苏州城的时候，就是他是开塞祖师爷。
5: 老人落笔之间清晰有力，不一会儿的功夫，盘门和吴门桥的结构线条就已跃然纸上。这样的写生，王继光已经坚持了近30年。
4: 退休以后一直在这里画的，96年到现在，我热爱苏州这个地方，因为我是土生土长。我离开苏州的时候还不到15岁，等到回来以后又在外地工作，相反来讲，我又变成一个新苏州人了。苏州的变化太大了。
5: 王继光告诉记者，为了用画笔记录下家乡的美景，这些年他的足迹已经遍及苏州的山山水水，从太湖边到运河沿线，从古镇村落到市井人家，这些充满江南水乡特色的景致都是他写生创作的题材，积累下的水彩作品数以千计，油画作品也近300幅。
4: 这就是我的话剧八宝箱。
5: 只要天气允许，王继光都会拖着自己的八宝箱出门走街串巷。老人说，画画时全身心投入的感觉让自己仿佛回到了年少的时光。
4: 从小 就喜欢画画，在五六岁

0: 后来上小学，我一放学我就去画画了。那个时候我画画的地点就是瑞光塔、三远坊。搜索长廊亭有个美砖，走后门爬进去看人家的画。
1: 从小埋在心里的种子随着年岁增长也在发芽长大。14岁年少参军，因为画画这门特长，王继光被安排制作军事地图。退伍后参加工作，王继光在徐州矿务局也是画图制作设备模型的一把好手。1996年王继光退休回到苏州。
0: 但退休以后呢，我就觉得我不能这个白白的把我这个后半生啊就这么浪费掉，我要拾起我的画板，走遍我的故乡，我很热爱苏州。
2: 路灯不灭就出发，晚上最晚的一天我报警了，他说上通里去，结果他转到高铁北站去了，他耳朵又不好，担心的不得了。
1: 这些年王继光起早贪黑，坚持独自外出写生，为此也吃过苦头，受过伤，但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对于画画的热情。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依旧想发挥自己的光和热，用画笔表达对家乡的热爱。
0: 我觉得我时间也不多了，我现在要梦想嘛，把苏州的一些美景反映在我的画面上，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的苏州的美好。
3: 从版画到长卷，从水墨到油画，他们用不同的笔触描绘着同一份深情。乡愁在刻刀下凝固成风雪，在长卷中流淌成江水，在工笔间幻化成绒毛，在油彩中定格成沧桑。那些线条和色块之间藏着记忆里的街巷、院子里的烟火和游子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他们画的是故土，也是自己安放了一生的那份牵挂。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何其芳的作品《夏夜》，由姚珂为您朗读。
1: 在六月槐花的微风里，新木过了，你的鬓发流滴着凉华的幽芬，圆圆的绿荫做我们的天空，你眉目里有明星的微笑，菊花巧睡在翠叶的梦间，它淡香的呼吸如流萤的金翅，飞在湖畔，飞在迷离的草际，扑到你裙衣轻覆着的膝头。你柔柔的手臂如繁实的葡萄藤，围上我的颈，喝着红薯的甜的私语。你说你听见了我胸间的颤跳，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是的，一株新的奇树生长在我心里了，且快在我的唇上开出红色的花。

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王毅，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前段时间，小丽突然在闺蜜群里面问，大家知道某某牌子的叶酸吗？原来啊，小丽正在和先生备孕，面对纷繁的备孕知识，她有点不知所措，因为身边的人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她连叶酸怎么吃

都不知道，只能临时补课。像小丽这样的未来准妈妈还不少。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科普一下叶酸的正确打开方式。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叶酸是维生素 B9 的合成形式，也是细胞生长不可或缺的成分，对孕早期胎儿神经管闭合非常重要。如果妊娠初期孕妇体内叶酸水平不足，可能导致新生儿缺陷，比如神经管缺陷、先天性心脏病等多种疾病。所以为了预防这些问题，世界许多国家及地区均建议可能怀孕的女性增补叶酸，并就此开展了多项政策。目前一般建议有备孕计划的女性，从可能妊娠或孕前至少3个月开始，每天额外补充0.4毫克或0.8毫克的叶酸补充剂，直至妊娠满3个月。如果你去药店买叶酸，店员推荐的产品往往卖到了100到300块钱一盒。其实这种叶酸是属于保健品的，成分不只有叶酸，还含有其他的各种复合维生素。而在药店不起眼的角落里，还有最便宜的叶酸，一瓶只要2块到10块钱左右。这种一般是纯的叶酸片，包装上印有国药准字，属于药品。那么纯叶酸片和复合维生素哪个更好呢？答案是都可以，只要是正规厂家，有质量安全保障，剂量准确，昂贵的保健品和实惠的国药准字的药品几乎没区别。关键要注意其中叶酸的含量，每天要达到0.4毫克。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不建议吃多种复合维生素来大剂量补充，因为这样摄入的其他维生素可能达到有害水平。其实不管什么牌子的维生素补充剂，本质上都是化学合成的维生素，只要剂量相同，作用都一样，不需要追求高价格大牌子。尤其作为药物的叶酸片是成熟的老药了，生产成本比较便宜，而且国家药品的定价是受到调控的。而保健品经过漂亮的包装宣传，成本自然也增加了不少，价格也是水涨船高。还有终极省钱大招，领取国家发放的免费叶酸补充剂。只要你愿意跑一趟，在我国31个省区市的妇幼保健院、助产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街道卫生院或村卫生室，都可以领取国家免费发放的叶酸补充剂。那么叶酸为什么要提前补呢？正常情况下，胚胎发育的第3到4周，也就是孕龄5到6周，是人类神经管完成闭合的时期。但这个时间很早，很多准妈妈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如果等发现了再吃，就容易错过最佳时期。而且由于红细胞更新，育龄女性一般补充叶酸差不多3个月之后，红细胞叶酸浓度才能够达到正常。所以对于大多数正在备孕的女性，只要没有高危因素，就要在准备怀孕前至少3个月开始补，并持续到怀孕满3个月或者是整个孕期。如果有胃肠道吸收不良、肥胖、糖尿病、癫痫、有神经管缺陷、生育史或家族史等高风险因素，就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增加剂量，同时密切监督。还有准妈妈会问了，我每天都吃很多蔬菜水果，听说里面就含有大量的叶酸，还需要额外的补叶酸吗？虽然多吃天然食物是好习惯，营养价值也高，但其中的天然叶酸结构复杂，只有50%到60%左右能够被人体吸收利用。而且天然食物中的叶酸对于光、热等条件敏感，加工和烹调的过程当中，损失率可以达到50%到90%。而人工合成的叶酸补充剂结构简单，稳定性好，空腹吃可以全部吸收，和食物混合后的吸收利用率也高达85%，是天然食物叶酸的1.7倍。所以我们要双管齐下，在均衡饮食、摄入叶酸丰富的天然食物的前提之下，再额外的按推荐剂量增补叶酸补充剂。富含叶酸的食物包括动物肝脏、蛋类、深色绿叶菜、坚果、豆类等等。
而所谓的补充叶酸会导致胎停、月经不调，通通是谣言。只要在合理的补充范围内，都可以放心。最后再说一个冷知识，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药店里面还有一种叶酸片，含量高达每片5毫克。这种叶酸主要是给贫血、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或夫妻一方有神经管畸形生育史的女性服用的，不适合普通备孕期和孕期女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这世上有一种痛叫姨妈痛，严重的时候令人坐立不安，痛不欲生，所以很多姐妹都会靠止痛药来渡劫。但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止痛药虽然有效却不是长久之计，经年累月的吃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呢？会不会上瘾呢？会不会越吃越不管用了呢？相信不少女生都有这样的顾虑，更有甚者干脆疼死也不吃药。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析止痛药真的有那么恐怖吗？吃止痛药上瘾的新闻并不少见，像《老友记》里钱德勒的扮演者马修·派瑞在他的回忆录里透露，自己在拍戏时止痛药上瘾，每天要吃55片止痛药，这让很多人都心有余悸。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止痛药都会上瘾，止痛药呢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止痛药，叫做阿片类药物，如大名鼎鼎的吗啡、曲马多等等。这类药物的镇痛作用强大，多用于剧烈疼痛，长期反复使用很容易产生药物依赖性，也就是成瘾性，所以呢，它是属于国家管制药品，我们是买不到的。另一类呢，是作用于外周系统的止痛药，一般指非甾体类抗炎药，比如常见的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奈普生、双氯芬酸等，不具有成瘾性，可以在药店买到。我们用来治疗痛经的是这类无成瘾性的止痛药，所以各位姐妹们不必过于担心。痛经是最常见的妇科症状之一，90%以上的痛经都属于原发性，也就是无器质性病变的。导致你痛得死去活来的罪魁祸首其实是前列腺素，它会使子宫平滑肌强烈收缩痉挛，造成子宫缺血缺氧，从而出现了痛经。而布洛芬等药物能够有效地控制前列腺素的分泌，防止子宫过强收缩，从而缓解或消除痛经。研究发现80%的原发性痛经都可以通过这类药物来缓解。很多姐妹担心吃止痛药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其实像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这类药物副作用较小，是较安全的止痛药物。最常引起的不良反应是恶心、呕吐，还可能有皮疹等过敏反应，停药后症状大多会消失。那么长期服用会不会累积毒素呢？布洛芬这类药物的确不要长期服用，有研究证明长期服用布洛芬可能会增加过敏性休克、上消化道大出血、心血管病等疾病的发生率。但对于痛经来说，大多数人在第一天痛得最厉害，持续2-3天之后缓解，所以一般用药不会超过3天，这样的吃法不算是长期用药，大家不用过于担心。虽说用于痛经时一般服药时间较短，不易产生药物耐受，但是也有一部分姐妹反映吃着吃着就不好使了，这时候可以考虑换用其他的止痛药，但切记不要两者同时服用。另外像布洛芬之类的止痛药，很多姐妹会以为一次多吃几粒会更有效，但其实 布洛芬是有天花板效应的，也就是达到一定剂量之后，再增加剂量也不能增加止痛的效果，反而会明显增加毒副作用。所以要格外的注意服用的量和方法，不要觉得多吃才管用，其实会吃。

吃才能管用。那怎么吃止痛药才最管用呢？一般来说，饭后服用药物可以有效地减轻恶心、胃烧灼感等不适。对于经常痛经的姐妹，要提前准备好止痛药。暴风雨来临前夕，或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之时，就是吃药的最佳时机。可以掌握好自己痛经发作的时间，在疼之前或刚开始有点感觉的时候服药。之前我们说过，痛经与前列腺素有关，而月经期前列腺素的释放主要在最初的48小时内，所以一旦等到疼得受不了了才吃药就有点晚了。以布洛芬缓释胶囊为例，通常15到30分钟开始起效，1到2小时达到高峰，并且只能减少前列腺素生成，而对于已经分泌出来的那些则作用不大了。所以掌握规律，在痛前吃药才是王道。止痛药在治疗疼痛的时候不要连续服用超过5天，不疼的时候就可以停药了。如果连续用药5天疼痛仍不能缓解，这时应该及时就医治疗。另外，吃药之前一定要看一看说明书的用法用量，就比如普通剂型和缓释剂型，它们的用法就不一样。布洛芬之类的止痛药对胃黏膜会有一定的损伤，因此本身有消化性溃疡、胃肠道出血的姐妹们一定要在医师或药师的指导下使用。另外，哺乳期药物过敏、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对阿司匹林过敏又患有哮喘的姐妹们也请勿尝试。总之，用于缓解姨妈痛的止痛药没有那么可怕，掌握正确的服用方法之后，该吃就吃，不要硬挺了。一颗布洛芬也许比男朋友更有用。要想身体疼痛得到更好的缓解，就要掌握这些用药原则，做到科学用药，保障自身健康。此外要注意，盲目用药可能会给自身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只有经过科学诊断后再确定用药的类型和剂量，这样才能做到有效的科学防治，避免更大的健康危害。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叶酸的正确打开方式，以及如何科学服用止痛药。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逐渐增强至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6度到32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26度到29度。再为你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

逐渐增强至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6度到32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26度到29度。接下来为你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 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长效推进整治工作。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104 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镇江市红十字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1: 迎战台风巴威，各地各部门落实防台风各项措施，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上半年我是

0: 之罪。
1: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逆势夺丰收，全国夏粮首破3000亿斤。
0: 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福建泉州通报火灾事故情况，全力推进善后工作。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过去一年杀死了伊朗20名核专家。
1: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良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丙午年5月27。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今天凌晨五点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到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明天最大阵风可达陆上8到10级，江河湖库10到11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镇江市气象台昨晚23点10分升级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我市最大阵风将逐渐增大至8到10级，江湖水面10到11级，并伴有雷阵雨，短时雨量大。市应急局防办和气象局提醒公众注意防范。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逐渐增强至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6到32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26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镇江市红十字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吴庆文、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支苏平出席开幕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克、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副书记陈可可、市政协主席郭建出席开幕会。吴庆文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红十字工作者、会员、志愿者致以诚挚问候，并充分肯定是红十字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以来，全市各级红十字组织取得的工作成效。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全市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凝心聚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镇江新实践。希望全市各级红十字会组织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主动作为，服务大局，奋力推动镇江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吴庆文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把牢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将开展红十字工作与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结合起来，

0: 充分发挥独特优势，把更多群众最广泛最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要坚持服务大局，彰显责任担当，当好群众生命健康的守护者，困难群众的暖心人，文明风尚的倡导者，有力有效服务中国式现代化镇江新实践。要深化改革创新，激发内生活力，把公信力作为事业发展的生命线，注重加强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推动我市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关心支持红十字工作，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加强协作配合，努力为红十字会开展工作创造更好条件。支苏平代表省红十字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过去五年在镇江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镇江市红十字事业坚守人道初心，紧扣中心大局，在服务健康镇江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参与基层治理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希望镇江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对江苏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当好党和政府人道工作领域的助手，坚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激发红十字工作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奋力谱写镇江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推动全省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建设强富美高现代化新江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开幕会上，红十字青少年代表宣读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基本原则，市妇联代表群团组织致贺词。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选举产生了市红十字会新一届理事会和监事会领导班子。市领导殷敏、范建出席开幕会，副市长武明主持。
1: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2: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含新型储能与氢能产业链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紧扣国家战略部署，围绕“十五五”目标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立足特色优势，统筹资源要素，政企协同发力，努力推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会上，吴庆文认真听取了市相关部门和板块有关情况汇报及参会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他指出，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含新型储能与氢能产业是四循八链重点产业链之一，必须精准聚焦，聚力突破。要加大对细分领域龙头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头部企业实施整合并购，充分发挥带动作用，推动形成先进制造业集群。要立足现有产业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对标国际先进企业，避免同质化竞争，坚持差异化发展路径，着力提升产品附加值，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集群。吴庆文强调，要运用人工智能垂类大模型赋能产业链发展，聚焦新能源装备、智能电网设备、储能系统、风电光伏运维等细分赛道，推动助镇高校、科研院所联合龙头企业共同研发电力专用人工智能垂类大模型，鼓励企业为数据中心提供电力装备支撑，加速人工智能技术与电力装备制造的深度融合。要鼓励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对有出口基础的企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充分发挥镇江市贸促会作用，统一组织企业组团拓展海外市场。要发挥产业联盟的桥梁纽带作用，带领企业跑市场、找客户，拓宽发展空间。 吴庆文要求要精准开展招商补链工作，拓展项目渠道，结合重点应用场景，精准对接有投资意愿、有技术实力的优质企业，以场景需求牵引产业集聚，深入开展以商引商组织供需对接活动，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镇江，依托大院大所与行业协会搭建政企对接桥梁，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要优化人才引育体系，紧扣产业链需求，精准引才，依托金山英才周、百校房企等品牌活动，打造常态化引才平台。要强化政策与要素保障，整合现有产业政策，出台专项扶持政策，聚焦研发投入、项目建设、市场开发、绿色制造等关键环节给予精准支持，为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市领导王文生、黄春年参加。
0: 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市将迎来明显风雨天气。市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启动防台风应急预案，各项农业生产防御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记者周建江、张学明报道。
3: 连日来，我市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指导农户抢收成熟果蔬，清理排水沟隙。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站站长钟志仁：
4: 坐卧抢收于农田排置，加快成熟果蔬应收尽收、转运和存放，及时清理田间分产沟及外围排水沟，确保排水通畅，防止农作物受淹和蛰害等现象发生。大风大雨过后，要对田间农作物生长情况进行检查，及时修复受损生产设施，对漂秧或者缺秧严重区域进行人工补苗。
3: 眼下正值本地水蜜桃集中成熟期，在丹徒区古阳镇水蜜桃种植基地，果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成熟水蜜桃采收工作，争分夺秒减少台风可能带来的损失，并通过针对性防护举措进一步降低果树受灾风险。丹徒区古阳镇水蜜桃种植基地负责人何芳：
5: 有些桃树啊，把它用那个柱子啊、棍子啊先顶起来，有风可能会能避开一点。这生长周期正好这个时候就是熟果期，每天一采，可能上面会留一些青的、没长熟的，然后呢，就只能在上面挂着，把损失减少到最少。
3: 设施农业方面，防御工作同样紧锣密鼓，种植户着手对棚体结构进行全面检查加固，老旧棚膜和压膜线及时更换，废旧薄膜集中清理，防止大风吹落引发次生安全事故。丹徒区古阳镇如花家庭农场种植户胡玲玲：
6: 大棚的话呢，用那个绳子已经全部就加固过了，台风真正到来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把这些膜全部给它拆掉，全部拆掉就保钢管。
3: 立足防台风、保生产、快复产，是农业农村局提醒畜禽养殖户要加强修缮畜禽圈舍，畅通场地排水系统，减少畜禽户外活动，严格落实粪污管控、疫病消杀等防控措施。水产养殖户要重点强化鱼塘水位管控、堤坝防护，避免水产品逃逸，同时全面检修养殖电路、增氧设备，确保台风期间设备正常运转。目前，市农业农村局正持续跟踪台风走势，分行业落实技术服务指导组，同时调度农保部门提早介入，力求最大限度减少台风天气可能造成的损失。
2: 为应对台风巴威来袭，镇江经开区迅速行动，对老旧房屋、低洼淤涝点位等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积极落实好防台风各项措施，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通讯许悦记者周恒的报道。
7: 一个人住啊？哦，又是临时地处啊？这个上面有没这个水属地吗？
8: 丁卯街道的戴家巷辖区不少房屋建成年代久远，部分独居老人仍居住在结构老化的老旧平房内。社区工作人员两人一组，逐户走访老旧房屋住户，仔细查看房屋墙体是否开裂、屋顶瓦片是否松动、门窗是否牢固，同步检查排水口是否存在落叶、杂物、堵塞的情况。针对居住在地势低洼区域的高龄老人，工作人员反复叮嘱，台风天尽量不要外出，提前关好门窗，把阳台堆放的花盆、杂物全部搬进屋内，遇到紧急情况第一时间联系社区。戴家巷社区党委副书记马黎忠：
7: 我们把辖区的老旧房屋啊全部走了一遍，每一户都当面叮嘱到位，还把社区24小时的应急联络卡 送到了老人的手里。接下来台风影响期间呢，我们会加强这个巡查的频次，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值守，一旦发现险情呢，第一时间处置。有需要转移的居民，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协助安置，兜底我们居民的一个安全底线。
8: 连日来，镇江经开区加强水利工程调度，对境内所有骨干河道实施了预降预排，为强降雨预留调蓄空间，全面开展城市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涉及户外广告设施90处，城市桥梁67座，公园广场9处。应急部门对物资储备和救援力量进行了再排查，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对境内4个一般地质灾害点和2个滑坡隐患点加强巡查，交通部门针对20家港口企业和11家危险品运输企业部署开展防台风应对工作，新材料产业园通知各化工企业落实危化品生产、储存等防台风应急措施，并开展专项检查。镇江经开区城乡建设局水务科副科长李胜：
9: 我们已经要求全区41个灾降项目台风期间全部停工，对下川立交、医涝点等风险点逐一落实责任人，提前预置水泵等排涝设备，督促物业提醒居民及时清理阳台花盆等高空物品。
0: 在丹阳，当地住建部门迅速行动，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各项防御准备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丹阳台记者谢超报道。
3: 这两天，丹阳住建部门组织人员深入全市140个在建项目工地，督促完善防御措施，针对薄弱环节开展防风加固措施，全面筑牢工地防台安全屏障。
10: 水量比较大，它就会回灌到这个基坑里面来。那你这个基坑的话，你们肯定要采取措施，增加这个水泵，往外面排。
3: 在丹阳爱家上城3期和小塘景亭项目现场，检查人员重点查看了深基坑、塔吊、脚手架加固情况，并对临时用电箱、消防设施等进行全面排查。随着八危持续逼近，丹阳市各在建项目工地已启动防台预案，工人们正对工棚、围挡、板房进行加固，沙袋、抽水泵等物资也已储备到位。丹阳市建管处监管一科科长胡志俊：
11: 针对深基坑、高边坡、高大模板、外墙、脚底下等关键部位分布分项工程开展拉网式检查，重点检查塔吊、升降机等设备防风措施、架体的稳定性，作业核查围墙、生物区板房的抗风性能，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3: 根据相关要求，在雷暴、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期间，各工地将停止高空起重及室外一切施工作业，同步落实防雷、防触电安全保护措施。在台风、暴雨影响时段，各在建工地将坚决执行全面停工、彻底断电、全员撤离的硬性要求。住建部门提醒，台风预警信号解除后，施工单位严禁擅自盲目复工。胡志俊：
11: 台风过后，各施工单位要组织安全驻守人员对施工现场各类机械设备、脚手架、深基坑临时用电、围挡、板房逐项全面复查，重点排查台风引发的结构变形、土体渗水、线路破损等次生隐患，彻底清零后方可复工。
2: 记者从镇江海事局了解到，根据台风移动路径预测和影响程度，镇江市水上搜救中心7月9号晚上10点启动全市水上3级防御台风响应。从7月8号开始，海事部门通过电子巡查、水域巡查和陆域巡查等方式，督促小型船舶、重载船舶、集装箱船舶以及受风面积较大的船舶落实防风措施，尽早确定安全水域，督促锚泊的木材船、大件运输船等加强装载、系固管理，远离主航道、桥区等重点水域。截至10号上午9点，长江镇江段已疏导超1600艘次船舶安全避风，除进入船闸避风的船舶外，在长江镇江段辖区锚地、停泊区、码头等抛锚系泊的船舶超过1100艘。7月9号晚上11点半，长江镇江段实施临时性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船舶继续航行。 目前长江镇江段主航道中已经没有船舶在航。镇江海伦锚地、高资海伦锚地、大港荷花池锚地、定义洲锚地等水域锚泊船舶有序抛锚，辖区所有水上水下施工作业全部暂停。目前海事部门已协调了18艘拖轮、2台浮吊打捞船和轻污船各一艘，安排在长江镇江段各港区锚地以及重点航段应急值守，同时安排执法人员随船。海事部门提醒相关涉水单位按照职责做好台风暴雨天气防范应对工作，受台风影响水域相关船舶应密切关注台风动态，落实防台风各项举措。锚泊靠泊船舶应加强值班瞭望，加固锚链缆绳。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朝我国沿海步步逼近，我市会受多大影响？风雨何时到来？市民出行该如何防范？记者王舒采访了市气象台，来听他的报道。
12: 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周晴表示，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第九号台风巴威10号11点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的洋面上，目前的强度是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3级。
13: 从这个路径的预测来看的话，我们预计是在这个11号晚间，在这个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这一带沿海登陆，那么随后就向这个北偏西方向移动。那么我市的话是在这个11到13号会受到它的外围的一个影响吧。
12: 周星表示，台风巴威登陆以后，对我市总体风的影响大于雨的影响。
13: 在它影响期间呢，我市的整个最大阵风的话可能会达到9级，江河湖面的话会达到这个阵风10级。那么同时呢，会伴有一些这种阵性的一个降水吧，那么短时的雨强会比较强一些。那么对于市民而言，我觉得主要还是要在这几天当中防范这个大风的一个天气。
12: 市气象台提醒，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如果不慎被困在外，注意远离电线杆、大树和临时搭建物，遇到不明积水一定要绕行。开车遇到积水路段，如果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绝对不要强行通过。如果车辆已经熄火，不要二次启动，立即弃车撤离到安全地带，及时关注官方台风预警，科学防范灾害风险。
2: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昨天12点起启动我市防台风4级应急。

0: 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4: 现在是早间的7:26，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各地各部门紧扣年度目标，认真对照蓄势安排，细化举措，精心组织。12大类40项市政府民生实事总体推进情况良好。截至6月底，40项民生实事中，1项已提前完成，8项超蓄势推进，其余项目正有序推进，惠民利民成效持续显现。在医疗卫生领域，多项惠民举措跑出加速度，重点人群结合免费筛查已提前完成全年任务，全市完成筛查6.1万人，后续将继续推进免费筛查工作。适龄儿童护齿行动已为适龄儿童提供窝沟封闭服务3634人，氟化物预防龋齿服务14240人，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56.8%和118.7%。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完成宫颈癌筛查4.64万人，乳腺癌筛查5.11万人，年度任务完成率分别达92.8%和102.2%。明基基层惠民行动中，市区2级以上公立医院专家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4600人次，接诊患者4.33万人次，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57.5%、86.6%。就业帮扶方面同样成效显著，围绕高校毕业生和农业转移人口，全市已开展高校毕业生培训4590人次，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技能培训698人。退役军人就业帮扶方面，已累计培训退役军人231人次，提供5500个退役军人就业岗位。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也取得重要突破，市区居民小区2次供水设施设备更新改造工程已改造2次二供泵房40座，完成年度任务的66.7%。市区供水管道老化更新改造工程已完成市政老化供水管道改造6.26公里，完成小区住宅立管改造约6200户，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58.2%和103.3%。另外，全市已新增公共停车泊位518个，完成年度任务的51.8%。有效缓解了部分重点区域停车难问题。下一步，

0: 日将继续对民生实事项目跟踪推进，巩固工作成果，确保各项民生实事项目高质量完成，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
1: 七月九号、十号，江苏省第八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暨展演活动在常州举办。我市精心选拔优秀残疾人选手，组建镇江代表队复赛。全体选手沉着应战，精益求精，在多类赛事项目中奋勇争先，斩获多项名次。本次赛事由省残联、省人社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联合主办，设信息技术、美术、手工艺、工业服务五大类28个竞赛项目，全省13个社区市332名技能选手同台比拼。赛场之上，镇江选手各展所长，稳定发挥。配饰设计项目，张亚伟夺得个人第一名。AI 辅助动画设计网络信息安全项目中，崔伟奇、徐文超分获个人第二名。文本处理项目，段奇伟斩获个人第三名。摄影艺术创作项目，郭瑞奇取得个人第四名。美甲项目，张佳佳位列个人第六名。
0: 本周五到周日，2026年江苏省老字号三进三促活动暨第八届江苏老字号博览会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行，现场同步举办外贸优品中华行江苏站、苏品苏货三上活动。本次展会，我市共组织22家企业集中参展，规模历年之最。覆盖食品餐饮、医药健康、铅工纺织、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示我市老字号培育特色产业与自主品牌发展成果。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2: 展会现场，恒顺、燕春、丹阳酒厂等我市6家省级以上老字号携香醋可乐、有机松茸酱油、当归料酒、和蚕丝绸、水洗蚕丝被等多款本土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在江苏恒顺醋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展位前，不少观展市民驻足选购，地道镇江风味收获一众好评。南京市民苏先生：
3: 很好很好，就知道恒顺的，到那个恒顺那个博物馆都参观，所以我们对恒顺这个醋厂，我们就是看到我们就放心，所以我们家用的这个醋啊都是恒顺。
2: 江苏恒顺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新媒主管夏雨清：
4: 我们还带了很多的新品，像我们的醋糖、醋蛋、鹌鹑蛋，包括我们最近特别爆火的香醋可乐，还有传统的一些调味品的升级款，有机的酱油、有机香醋、有机料酒等等，让更多的消费者去了解恒顺、知道恒顺、爱上恒顺、选择恒顺。
2: 本届博览会创新打造老字号加先进制造融合展示模式，我市新能源汽车代表品牌北汽极狐汽车首次参展，多款主力车型集中展出，展现我市制造业品牌发展致效。聚融极狐体验中心销售于新
5: 包含了极狐的贝塔 T1 车型、奔道 V9 车型、阿尔法 S5 车型以及贝塔 S3 车型，希望在本次的博览会上面，让更多的这个大众能熟知我们这个极狐的品牌是在我们镇江生产的。
2: 镇江本土智能眼镜品牌西米 AI 眼镜首次参展，以智能穿戴赋能传统眼镜产业，开辟丹阳眼镜全新赛道。江苏西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祥飞：
6: 这个同声翻译的功能、会议纪要的功能、日程提醒啊、随身记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功能，还有一些关于颈椎健康方面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代产品。那么未来我们也会开发一些拍摄的、光波导的这样一些智能眼镜，未来能够带动丹阳的传统眼镜行业往智能眼镜这样的一个赛道去做转型。对，
2: 锅盖面是镇江饮食文化标志性品牌。展览现场，我市搭建200平方米锅盖面特装展区，8家本土面馆出战第三届江苏早茶争霸赛，现场制面免费品鉴，全方位呈现镇江锅盖面的文化底蕴与工艺特色，持续放大城市美食 IP 影响力。目前我市拥有老字号企业20家，包括恒顺、燕春等中华老字号5家，丹阳酒厂、赵氏二胡、707制药、恒生酿造等江苏老字号9家。今年镇江飞泉食品和丹阳金鸡饭店获评新一批江苏老字号，老字号矩阵持续扩容。

0: 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1: 公路养护倒空，常年露天作业，长期经受日晒扬尘，重体力劳作，容易出现各类职业健康隐患。昨天上午，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联合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安排一线公路倒工接受专项免费健康体检，为基层劳动者送上健康大礼包。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2: 体检现场划分为登记引导区、采血化验区、影像检查区、专科问诊区。上午8点，倒工们分批排队登记倒工朱姓平。
3: 我腰部是很好，这是专门为我们倒工设的专项检查，心里也踏实多了。
2: 这次体检兼顾基础筛查与职业病专项检查，涵盖内科、外科等多个项目。镇江每年大健康院长陈倩：
4: 这次体检，我们专门为倒工师傅们开辟了专属体检通道，并精心设计了适合他们职业特点的体检项目，涵盖了内科、外科、心电图、B 超、血常规等多项检查，力求帮助大家全面了解自身健康状况，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2: 2024年起，我市创新实施公路倒工关爱行动，确定每年的7月18号为公路倒工关爱日，市公路部门聚焦公路倒工管理与服务中的处境之难、保障之乏、成长之困和队伍之散等特点，针对物资保障、工作环境、职业成长、身心健康和权益拓展等方面，探索构建涵盖5类18项的关爱服务体系，建成倒工之家，实现了辖市区全覆盖，让倒工们冷可取暖、热可纳凉。镇江市润达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总工刘春江：
5: 这几年依托718倒工关爱行动，公路部门帮我们对接这个绩效，开展技能培训，不少工人持证转型技术岗，同时扶持我们企业更新防撞车、多功能的养护设备，作业安全更有保障。单位经常上门给我们座谈，帮我们化解经营用工的难题。如今倒工队伍更稳定、更有干劲，我们也有这个十足的底气管好队伍、养好道路，持续提升镇江公路的养护质量。
6: 最近镇江丹阳两级警力跨域联动，及时拦截200克黄金、3万元现金，为受害者挽回了损失。来听镇江台记者单泽华、丹阳台记者王国宇的报道。
7: 6月30号傍晚6点左右，镇江高新区公安分局接到反诈中心紧急指令，一名外地潜入镇江的涉诈取现车手即将完成大额涉案资金的取现转赃操作，民警即刻奔赴目标区域开展搜寻。镇江高新区公安分局执法管理大队大队长王凡：
8: 在长发广场附近呢，发现了这个取现车手嫌疑人之后，我们立即进行贴靠跟踪。在跟踪过程中，该嫌疑人突然打了一辆网约车，我们重新在上车追捕这种网约车的时候，发现这个时间和这个网约车车距相差大约10分钟的车程。
7: 晚高峰叠加雨夜，路况极为复杂，嫌疑人乘坐的网约车汇入车流，民警的车辆也被阻隔。
8: 312国道有一起交通事故，通过这起交通事故的拥堵，为我们争取了宝贵的10分钟车程时间。后期我们在312国道丹阳方向追上了嫌疑人乘坐的网约车。
7: 追上嫌疑人乘坐的网约车后，民警始终保持安全距离，隐蔽跟随，并进行视频取证。
8: 期间多次变更目的地，最后目的地为丹阳某小区门口。嫌疑人下车之后，在使用手机通联电诈案件的可能的受害者。
7: 收网时机成熟，在附近待命的丹阳警方与高新区警方完成合围，在嫌疑人接过受害人递来的装满黄金和现金的袋子低头清点时，民警用执法记录仪完整固定了交易证据。
8: 当所有这个证据链我们视频拍摄完毕之后，立即配合丹阳警方现场将这名取现车手抓获，现场查获黄金200克、现金3万元。
7: 经查，受害人是陷入以婚恋交友为名的投资理财骗局，骗子以投资为由要求他取出存款和黄金，在线下交给车手。目前200克黄金和3万元现金已发还受害人，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9: 秉德敬业，求真为心，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0: 常去医院的人应该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医院多了疼痛科。你了解疼痛科吗？不少人平时出现疼痛的症状，一般都会去相应的专科就诊。头痛治头，脚痛治脚。那么这个疼痛科到底是治什么痛的？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介绍，对于急性的由原发性疾病引起的疼痛，应到相应科室就诊。比如突发心绞痛要去心内科，突发急腹症去普外科等。当然，很紧急的情况是可以直接去急诊的。对于慢性顽固性疼痛，包括疼痛没有查出病因，或者查出病因目前无法根治的，则需要到疼痛科来治疗。具体来说，疼痛科是指用临床、影像、检验、电生理等方法对疼痛性疾病进行诊断，并且用药物介入、植入等医学手段对疼痛疾病进行治疗的一级临床科室。主要业务范围是慢性疼痛的诊断治疗。跟痛相关的疾病，疼痛科都是可以看的，比如颈椎、腰椎疼痛、骨关节痛、软组织疼痛、神经痛、头痛、非疼痛性疾病。疼痛科使得患者除了开刀吃药，还有了第三种选择，为慢性疼痛患者提供了新型治疗模式和新的选择。痛就不要忍，应该采取积极治疗的态度。如果一直拖着不去看医生，很有可能会使急性疼痛转为慢性，甚至终生不愈。如果积极治疗，是有很大机会恢复的。疼痛科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做出诊断和处理。目前95%的慢性疼痛都可以得到治疗。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提醒，为了健康，当面对疼痛疾病的挑战时，不能再做疼痛忍者了。
1: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今天凌晨5点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最大可能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到14号给我市带来风雨影响，期间有7级以上大风，其中明天最大阵风可达陆上8到10级，江河湖库10到11级，过程雨量中到大雨。镇江市气象台昨晚23:10升级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我市最大阵风将逐渐增大至8到10级，江湖水面10到11级，并伴有雷阵雨，短时雨量大，市应急局、防办和气象局提醒公众注意防范。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逐渐增强至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3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6到32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26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
0: 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丹图区监测站30，新区办事处监测站39，空气质量等级是优。生活指数，人体舒适度指数，闷热不舒适，紫外线强度指数中等，洗车指数较不适宜。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告别私翻。

0: 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高静、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2: 来喽。
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2: 嗨，小事儿，一键删除。
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2: 哎，删删删删。
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3: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4: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5: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6: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7: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部署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西康高铁启动时速385公里提速试验。深圳租房成交量大涨，大批毕业生涌入深圳租房。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市将迎来明显风雨天气。市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启动防台风应急预案，各项农业生产防御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连日来，我市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指导农户抢收成熟果蔬，清理排水沟隙。眼下正值本地水蜜桃集中成熟期，在丹徒区古阳镇水蜜桃种植基地，果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成熟水蜜桃采收工作，争分夺秒减少台风可能带来的损失，并通过针对性防护举措进一步降低果树受灾风险。设施农业方面，防御工作同样紧锣密鼓，种植户着手对棚体结构进行全面检查加固，老旧棚膜和压膜线及时更换，防止大风吹落引发次生安全事故。市农业农村局提醒，畜禽养殖户要加固修缮畜禽圈舍，疏通场地排水系统，减少畜禽户外活动。